0: 听过有妹子，但在收音机里面呢传出这一曲呢就已经非常印象深刻，听过有妹子的放开你的头脑。
1: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
0: 另为天后啊，
1: 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
0: 给大家更多节奏，
1: 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0: 是张惠妹
1: no, no,
0: 爱什么稀罕，好像

也是很 groovy 的一首啊，丢的为爱你的全部。那个时期的杜德伟啊，带给大家许多一种轻柔 R&B 节奏啊。这首呢也很经典的，属于他跟苏慧伦的合作啊。

天的韵律。在雨天用黑白相机来记录点滴。

是张学友，黑白画印。8:29，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30。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08，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9， 人民币离岸价 6.76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元朗进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事训练学院，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进小

0: 好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清泉路往机场进青衣城的快线路面有积水，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水泉澳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柴湾角熟食市场汀九桥往九龙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向以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8:33的收听的是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呢，好样音乐，听了心会年轻啊。关注天文台发出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在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发出了红雨警告了。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天是不需要上课的。那所有学校呢，要必须保持校舍的开放，同时也要安排应变的措施，照顾呢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啊。家长呢也无需呢立刻急于到学校去接子女回家。那如果香港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呢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的话，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呢就将会照常上课。

来点场景啊。哇，很久没有重温这一曲了。倾斜的、啊、不是倾斜的雨丝啊，是倾斜的身躯。这首歌曲它有一个招牌动作，前倾45度啊。

生无古人，那更加是后无来者啊！每一首歌曲呢，能够塑造一个完整的形象啊。比如说 ，Smooth Criminal， 立刻想到的是白色的西装和礼帽啊，前倾45度的神奇舞步 ，Michael Jackson。

How far I'll go， 事实证明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听过有当年的啊 Moana， 然后呢今年他们再度启程真人版即将呈现。

一个奇幻的旅程呢，带有很大的鼓励性啊。听说有最新的《渤海奇缘》真人版电影

当中的主题曲 Along the Way， Ali Provaho， Catherine Lagaya， 再加上巨石强森 Dwayne Johnson。

我们音乐旅程今天的尾声呢，继续探索那些未知，那些所需要的勇气，都能够在精彩的音乐当中找到。这里是好样音乐，我是玉波。

Piano Guy 这个精彩的改编，纯器乐演奏 Let It Go。这是今早的好样音乐，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我是余波，我们明早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天无需上课，但学校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急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香港天文台在上午十点三十分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天将会照常上课。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

0: 有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在一天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表示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61， 瑞士法郎 9.74， 澳元 5.486， 加元 5.585， 新西兰元 4.581， 欧元 8.99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6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4点，跌2098点，下跌3.06%。港金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4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清泉路往机场近清一城的快线路面有积水，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近小榄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深井东村。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

0: 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海利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八乡路；江南隧道往东隧方向车多。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麻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在大埔铁路码头；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宝云汇。另外的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7: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10: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11: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10: 哪会有事呢？
11: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10: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11: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2: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13: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共生的微生物的，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的情况有少少失了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呢，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呢，它那些病征发作的时候呢，那些红疹的分布呢，会集中可能在面部菱形的位置、额头啊、眉心位啊。

早间的9:12，首先由晚将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文凭是 DSE， 但24状元，23人留港升学。东方 DSE 但24状元创历史，20人留港读医。青岛港华考生一城势力挑灯苦读成为状元。文汇势力一城志气万丈，华人生读法律助弱势群体。明报 DSE 考生失宏志不失斗志，感幸运果敢背试。商报内地经济半年报释放3重积极信号。南华早报内地第二季 GDP 增长低过市场预期。信报中国次季增长仅 4.3%， 难忘大招脱市。经济 Apple 智能内地备案，阿里百度美股上扬。

0: 早间的9:4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昨天放榜，超过5.8万名考生接获成绩通知书。这届呢，一共是有15间中学诞生24名状元，创下新高。其中有11名是超级状元。今年市区的传统名校呢，继续保持佳绩，包揽20名状元，当中圣保罗男女中学共有5名状元，是众校之冠。香港华人书院但一名视障状元，克服了先天眼疾获取佳绩。另外呢，今年有3间新界地区名校首次诞生状元，当中来自将军澳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为超级状元。这届24名状元当中，有20人计划留港读医。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1: 一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星岛日报》的相关的报道。中学文凭试昨天放榜，全港共诞生24名状元，其中就读香港华人书院的郑子璇，自幼患有先天性眼疾，近视超过2000度，更加持续恶化，有机会完全失明，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借着放大教材逐字逐句细读，甚至苦读至深夜，最终在本届文凭试考获6颗5星星，跻身状元。手握4间英国大学录取的他，毅然选择留港，打算入读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课程，立志成为律师，为残疾与基层弱势族群仗义直言。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应届 DSE 考生方希文出生的时候呢，确诊罕见病大理石骨症，曾经呢被医生断言可能活不过2个月。而在19年之后，这位小女孩呢，昨天是以应届中学文凭试的考生的身份接过成绩表，其中音乐科考获第5级，她将会继续追音乐梦，用音符来回馈这个将他从悬崖边拉回的世界。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文凭试破纪录，诞生24名状元，3间学校出现零的突破。圣保罗男女中学更有5名状元，包括3名的超级状元。首诞状元的王锦辉小学寿星女超级状元刘子过更是跳级生，但是自谦非天才，一样靠苦读。沙田崇祯中学的状元郑一力在中一更加几乎是垫底，而到了中六就成功逆袭。文凭试考生除了面对考试

0: 压力，部分人更要同时对抗病魔，但是无碍成就佳绩。香港华人书院的郑子贤只剩下一成的势力，仍然荣登24名状元之一，日后打算投身法律界，助弱势社群。有考生边抗病魔边考试，考获了最佳的5科17分，这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中学文凭试昨天放榜，大批应届考生昨天到多间自资院校报读心仪课程，部分课程可以参与几场面试。香港树人大学昨天首轮统一收生，收到了超过 1.3 万个合资格申请，按年增加 15%。 香港恒生大学本年度申请人数超过1万人，申请第一志愿的申请者呢，更加是较往年增加了超过20%。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的副学位课程报读人数按年增加 14%， 除工商管理、新闻与传播等传统课程最受欢迎之外，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航空及飞行、法政及侦缉心理学以及应用数据科学等较新课程报读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首先更正刚才经济日报的报道，首旦状元的王锦辉中小学超级状元，女超级状元名字叫做刘子田。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明报的消息，立法会昨天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涉及3项附属法例的决议案，明天生效。违例吸烟定额罚款3000元。多名议员关注承建商不可在地盘内设有吸烟区，工人可能会在隐蔽的角落吸烟，地盘的火险不降反增。劳福局局长孙义涵说，修例立法原意是指定地盘为法定禁烟区，如果再设吸烟区就不合适。又分享心路历程，说相关的考虑与行政主导有关，当大环境意见与施政目标有冲突，行政当局要做取舍。而他认为地盘全面禁烟应该凌驾为公有提供便利。这是明报的报道。
1: 信报的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起启用。特区政府呢，前天就相关条例草案刊宪，昨天提交至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7月31日凌晨前完成所有条例或附属法例立法。立法会已同意在今天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而对于草案能否经过充分讨论，他相信立法会会预留充足的时间让局方解说。而昨天下午呢，也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新皇岗口岸暂时没有定下正式的通关日期，邓炳强说仍有很多的装修工程要进行。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看明报另外一则的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主题演讲。他昨天现身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明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内地第二季度 GDP 按年增加 4.3%， 差过预期，创下3年半的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加 4.7%， 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5.7%， 创下超过6年最大跌幅。国统局表示，次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的影响，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的目标有支撑。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消息，大部

0: 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进入一连三天的总结陈词阶段。昨天先后由鸿福院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建局、进委会及鸿福院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大律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出，就各方提出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委员会将连同早前证供以及书面资料做独立及整体的考虑，再在报告当中交代最终研判结论及改善建议。代表鸿福院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大律师何卓恒强调，志邦只有物管的角色，大维修监督权力属于总承建商鸿业及工程顾问鸿毅，所以只能做劝谕。这是《星岛日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去年本港戏院一度掀起了结业潮，不过呢，今年世道明显回暖。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戏院总票房按年回升 25%， 其中港产片的票房达到 2.86 亿元，较去年全年总额高出了 32%。有学者呢分析表示，上半年票房显著反弹，主要是受惠于贺岁档回归正常，消费世道改善，加上合理活话题电影接连上映。如果暑假到年底大片阵容持续，全年的票房渴望保持强劲。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0: 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消息。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也抓紧机遇升级开展各类文化品牌盛事。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昨天开幕，虽然不时下着倾盆大雨，但是仍然不减书迷入场看书、买书的热情。正式开幕之前两小时，现场已经有不少人提前带了拖车或行李箱，在场外排队等候入场扫货。文汇报记者观察到，有不少内地旅客入场，更有人慕名专程而来。他们盛赞香港书展是世界一流的书展，能够看到丰富多元的图书，也能够遇到热爱读书的年轻人，令他们体验极佳，印象深刻。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天文台在上午9:25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上我们关注的是文汇报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中学文凭试昨天放榜，这届呢共诞生了24位状元，是历届最多。一如往年，绝大多数顶尖学子选择修读医科，24位状元当中有20位立志从医，既为个人谋求稳健前路，也能够舒缓本地医疗人手不足的难题，是利己利民的选择。而与此同时， AI 正在急速颠覆产业与职场生态。社评表示，不论考生、家长以至整个社会，都要

0: 拓阔选择的视野。AI 赛道发展潜力深厚，长远前景广阔，值得年轻一代前瞻布局。社评表示 ,DSE 放榜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身处 AI 造就新出路、职业选择更多样的时代，年轻人择业不能只执着于稳阵，更加要看准趋势。随着 AI 来继续的重塑全球经济，产业迭代只会越来越快，铁饭碗也难免遭遇到变革冲击。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明报的社评关注到，本届日校生在中英文两科考获第三级或以上的比例都不及去年。核心科改革以及运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温习，对于整体考生表现的帮助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讨。应届状元当中，其中一人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自小就有严重的视觉障碍，最终能够在 DSE 考获佳绩，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而社会上仍然有很多 SEN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面对被标签以致排挤等问题，当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援。这是明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社评表示，无论同学的成绩是否有如理想，一次公开试的结果绝对不是人生的全部，更加不能就此决定了整个未来。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只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出合适的选择，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敢于探索的勇气，终生学习的毅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来看大公报的社评。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和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的影响，二季度增速有所放缓，总体看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房地产、内需等指标仍然是承压，持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贸出口仍然呈现逆势增长的趋势，拥有最完备工业体系、持续产业升级、多元市场布局等多重优势和潜力，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不惧外部风浪的内生动力和底气所在。登高望远就不会为眼前的风浪所惑，看清大势才能够步履坚定。看中国经济不能够只看短期波动的形，更要看转型升级的势。面对转型期的风雨考验，香港各界应该主动和国家站在一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大公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内地第二季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社评表示，三头马车当中两头失速，仅靠出口撑大局，当局呢要尽快出招，鼓基建投资和消费，才能够守住 4.5% 的增长底线。社评表示呢，更加重要的是消费刺激还与民间投资、就业增长要联动起来，财政可透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税收优惠等，鼓励民企在消费相关的领域扩大投资，吸纳更多劳工。当民众的收入提升，愿意消费，企业眼见市场需求扩大，加码扩充规模，唯有打通消费、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这样的闭环，内需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看星岛日报的社评。可以预期，在内需复苏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经济仍然是依赖出口。我国出口强劲，原因在于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乃至持续升级的技术能力，在善用外部机遇的同时，更需加快内部改革，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0: 障、营商环境等根本层面激发民间投资与消费活力。下半年政策将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求平衡，考验决策智慧，也关系中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上半年我国金融统计数据出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上半年的金融数据来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其中住户经营贷款增加6890亿元，显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的质效。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气象部门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5号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部分地区河流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这是南方网的消息。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星期三说，亚西安缅甸问题特使已分别与缅甸军方支持的谈判代表和一些地方武装组织举行会谈，各方都承认缅甸内战没有军事解决途径。路透社报道，他表示泰国愿为未来的和平谈判提供斡旋和场地。自21年军事政变以来，缅甸估计已有1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希哈萨又表示，与会各方愿意对话，但尚未达成共识，目前正在努力。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各位早安，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Sir早上好。
3: 嗨，小曼早上。
2: 聂生啊，最近关于联储局到底做不做动作的事情呢，又甚嚣尘上哈、啊，就像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中东局势一样。我先想聊聊中东局势吧，联储局咱们慢慢说。中东局势大家会觉得有点像俄乌战争了哈、啊，就怎么结也结不了，怎么玩也玩不了。当然，美国可能在军事实力包括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频度上可能高过俄乌同时的俄罗斯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但当时乌克兰确实有美国伸出援手嘛，所以那一场所谓没有办法画上句号的战役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完全全彻底的画上句号，真正的结束。就像现在现在整个中东的局势差不多，就是谁也不松口，前段时间签了东西，大家会觉得说事情结束之后好像这个事情也依然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画上一个句号。你怎么看最近中东紧张局势这六个字再次甚嚣尘上，然后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油价方面的担忧担心又出现，然后又可能进一步推的一个事情，就是影响到联储局做政策和做动作，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局势？
3: 暂时个格局咧，都系一个边谈边打嗰个嘅状况喺度。咁就伊朗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嗰个立场咧，就系原则上系个海峡咧系可以通航嘅，但系个通航咧就系要求咧系按住伊朗指定嘅航道嚟到去行啦。咁就但系咧就因为咁嘅缘故嘅时候咧，咁就有啲嘅船系航行嘅时候咧，唔系按住呢一個嘅航道嚟到去行咧，就變咗伊朗就會咧有無人機嚟到去咧有啲嘅攻擊嗰個狀況喺度啦。咁就但係美國嗰一個解讀嘅時候咧，就認為呢個嘅即係呢個做法咧，其實就已經係違反咗嗰個嘅協議框架。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大家立場唔同嘅時候咧，就導致到近期嘅衝突亦都會係比較上多啲啦。咁亦都正因為呢個緣故嘅時候，個國際油價咧就係輕微有啲反彈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理解。咁但係我諗始終市場嘅焦點係落翻喺八月中嗰度咧。咁因為最初簽個備忘嘅時候咧，嗰個嘅生效期咧係兩個月嘅，60日。咁就應該係八月臨近八月中嘅時候咧，可能。

0: 就會個氣氛又會係緩和翻啲，咁所以就目前呢個嘅緊張氣氛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嘅短暫性嘅情況。
1: 嗯，明白。這樣的一個短暫的情況，其實大家也會關注到的，就是九月份還有一場傳說當中的哈。习主席和特朗普这样的一个会面，但这场会面呢，上次我们聊到过，其实上一次在北京的时候呢，特朗普是推迟了一下，对吧？当时原因很简单，在战争当中其实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能够去在谈判桌上有一些筹码或者有一些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当然推迟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后再见面，其实好像当时特朗普去北京那一趟也没有特别多能够跟北京去谈的东西，甚至如果再早一点去，有点像让北京帮着解决一场战役一样哈，带着任务来的，带着任务布置给北京去完成对于这样的伊朗的一个劝说。当然了，第九月份这一场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不断的会听到新闻啊，特朗普也会不断的说九月份我将会和习主席有一个会面啊，我和他是好朋友啊，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里边，中国和美国其实是可以合作的哈，我们也相信在这样的一个会谈当中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很多很多有助的利好，你看我都会他的这个画风了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新闻，也会令到大家对于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哎，好像又有了新的一个状态。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的局势的一个发酵，继续的加剧，当然您觉得是短期的事情了。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可能去到九月份那场会谈，那个会谈，您觉得现在来看依然重要吗？
0: 咁我諗個重要性呢，就係最主要會唔會係左右到個中東嘅戰事嗰個嘅進程嘅狀況啦，咁樣咁就傾向上嚟講啦，可能去到九月嘅時候呢，咁就集特會有機會都會呢去傾返而家中東嗰個戰局嘅情況喺度，咁就如果係會面之後嘅時候呢，咁就係直接係中東嘅戰事係結束嘅話呢，咁變相呢就其實特朗普咧就相信會咧藉住呢一個嘅契機咧嚟到去將自己作為一個推銷啦，因為咧十一月初嘅時候咧就會有中期選舉嘅狀況喺度，咁就目前嚟講個民望都係比起戰事之前嘅時候咧都係跌咗啦，咁就我相信特朗普希望以呢個嘅佈局嘅時候咧，一來令到全球嘅焦點提升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可以咧係咧借一啲嘅契機嘅時候咧去提升翻佢嗰個民望嘅狀況。咁當然，如果除咗一個戰事方面嘅時候咧，咁喺譬如大豆啊、稀土啊呢啲方面嘅時候咧，攞到一啲嘅談判嘅優勢嘅，咁特朗普亦都咧相信會係即係咧講自己嘅一啲嘅政績嘅狀況咯。
1: 嗯，明白。另外就是聯儲局，現在一聊就是三件套哈，這個三個事情都要問。聯儲局的政策呢，大家前幾天看到了這個美國的 CPI 這個 3.5 呢是低過預期的，沒記錯是 3.8。是吧，然后也比五月份是放慢了 0.7%，应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数据哈。当然大家可能觉得低过市场预期，不错的原因就是美联储可能加息的动作不会做的那么着急，也不会那么快。当然大家也都知道特朗普想要的事情是减息。这个事情他最近也没有在谈的时候呢，也确实他可能也知道整个的中东的战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确实沃什也是刚上场。沃什也表态说呢，不希望对任何的单一数据做过度的一个解读。当然他同时也提到说不会容忍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高通胀。想问问聂生了，你怎么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包括通胀数据所显示的一个状态，包括油价还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联储局的加息的动作会不会那么快了，如果要看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
0: 咁我諗市場其實而家睇嘅時候呢，七月嘅議息呢都係傾向認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就呢亦都係喺公布 CPI 前嘅時候呢都係已經係呢一個嘅格局喺度，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即係最快嘅加息嘅可能呢都係要去到九月先至係出現呢一個狀況囉，咁變咗就嚟緊都仲有兩個月嘅時間可以係作為嗰一個嘅 CPI 嘅觀察啦，咁但係呢目前嚟講咧，就最多只係適宜係審慎樂觀嘅考慮啫。咁因為睇到個國際油價咧，就五月同六月係跌咗落嚟。咁就以紐約期油嚟到去做個參考啦。五月跌咗超過16%，六月更加跌咗超過20%。咁正因為呢個緣故嘅時候，就令到六月嗰個嘅CPI 嘅數據咧，就係咧出現一個回落。 嘅狀況喺度。咁但係而家見到七月咧，就已經係反彈翻係超過13%啦。咁所以如果係伊朗戰事再發酵嘅話咧，咁我相信有機會咧，又會喺個利率嘅點就。

0: 圖嗰度咧反映翻咧九月咧加息嗰個機會又再升温啦。咁目前咧就見到係維持利率不變咧，都係四成度，咁就差唔多係六成咧係認為嗰個嘅加息係有個機會喺度。咁所以呢個方面可能市場都要繼續留意。
1: 这个沃什也说了哈，这反正目前呢美国的经济活动呢保持一个稳步的扩张啊，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开支的增长哈，包括这个数据也显示说五月份的外资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规模也增加到了 9.37 万亿美元，也创了历史的新高。就是我们次次都担心美国经济和美国的状况，其实整体来看确实还算是比较理想，包括美股方面最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再看回到港股方面，你怎么看最近的港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在到了七月中旬的时候，六月初的时候有一波的低谷，跨到第二个 half， 第二个这个后半年的时候，但好像七月初、七月中，现在整个的市况又站稳，又能够站到24000点的一个上方，能不能判断一下接下来的港股的一个区间和走势？
0: 咁我咁始終就六月個跌幅係相當之大啦，咁跌咗超過2300点嘅狀況，個幅亦都有9%，咁所以變咗七月份嚟講係出現一個嘅反彈咧，亦都係符合預期嘅狀況喺度。由六年去嘅時候咧，咁就全個七月咧就企穩喺24000嘅機會都係相當之高啦。咁只不過過月底嘅時候咧有冇力量到去突破到25000点咧？咁我呢個先至係個焦點所在啦。咁就亦都見到就即係剛公布咗內地嗰個嘅進出口嘅數據咧，亦都係個表現相當之好啦。咁就如果後續嚟講咧，咁內地嘅經濟數據仲係俾到市場驚喜嘅時候咧，咁對於係港股後續嗰一個嘅升勢咧，會係帶嚟一個嘅幫助喺度。
1: 明白明白。港股的选股呢，是大家会发现今年很多的时刻都是炒股不炒市，对吧？大家会觉得一些个别的票还是表现不错，但是整体的市是不往上走的。特别大家可能会在选股当中可能最关注的就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了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行业这个板块确实有利可图，但是又找不到那样的一个入市时机，或者能不能踩中那个点儿。智谱啊 ,Minimax 这个每天如果真的是3-5% 向上向下已经算比较温和的了啊。10% 是日常哈，是一个基本操作。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个别发展，包括散户的入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可能？
0: 咁就呢個嘅產業嚟講啦，咁就如果你話下游嘅，咁就係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層方面咧，大模型方面啦，咁就今年嘅頭一季嘅時候咧，嗰個嘅追捧嘅程度係會比較高嘅，咁去到第二開始嘅時候咧，咁似乎資金就稍稍有啲轉移嘅，咁傾向係中上游嘅業務為主啦，咁就係半導體啊、芯片呢一嘅呢一啲嘅股份咧，個追捧性會比較上強啲。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繼續咧芯片嗰一個嘅力會比較強。咁最主要就係芯片股嚟講咧，咁就係有個盈利基礎喺度啦，亦都見到公布個季績嘅時候咧，好多嗰個嘅增都相當之。咁係講緊以數倍計嘅增速啦，咁所以就暫時個前景方面都係會係樂觀嘅狀況。咁但係我諗中期嚟講咧，開始市場就唔係一面倒關注正面嘅消息啦，咁開始對於一啲嘅負面消息咧都會係比較在意。咁我諗就緊嘅時間咧，可能就特別係關注翻韓國嗰方面嘅一啲嘅舉動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因為之前嘅譬如國民紅利啦，又或者係有議員係你建議將呢個嘅一啲共幹嘅ETF 咧嚟到去下架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到過韓國股市。咁如果後咧再有呢啲嘅相關消息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影響咗咧全球對於嗰個半導體股嘅投資氣氛。咁就即係我諗就暫時去睇由七月份咧，可能呢個產業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反而咧就對於一啲嘅傳統科技股或者一啲大型科技 ATMX。咁嗰一个嘅追捧性咧，就暂时去睇咧个机会会比较高啲。
1: 您刚刚说 ATMSJ 呢，其实到目前从年头到现在的回撤幅度依然是两位数，对吧？15% 的腾讯，然后20% 以上的阿里、美团，其实都是如果说年内的走势的话都不太理想。当然，你可以说上一年整体的科网走势比较不错，但其实后半年或者第四季度。

0: 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些回撤，或者说你可以说是获利回吐的一个状态了。我想问问您，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改变当中了，七月是比六月强很多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月收复失地的话，能够令到整个的年内的回撤幅度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边能够去到一个单位数？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望在，如果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吧，就说第三个季度的话能做到，您觉得能做到吗？
1: 咁我咁就啊，即係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仍然係啊存在住個反彈勢頭嗰度。咁但係就啊，因為呢大型股票嚟講，啊小曼所講啦，咁由年初去到依家，就算有啲反彈都好啦，其實個跌幅仍然普遍係超過20%。咁所以咧，其就去到七月尾嘅時候咧，如果可以收復個失地咧，去到係得翻係10%個跌幅嘅話咧，咁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狀況喺度。咁如果要係期望個跌幅去翻單位數字，甚或乎係轉升嘅話咧，咁我諗後續要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重大嘅利好消息帶動啦。咁近期見到啲大型科技股升嘅時候咧，咁就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消息喺度啦。咁就人工智能體啊，或者是一些半導體的消息作為一個帶動，所以我想後續如果多一些這類型的消息的話，對於大型科技股的投資氣氛會是有個改善在這裡。我想就暫時整體方面去預計這個板塊由現水平來說再反彈到一成的機會呢，也是比較
0: 明白，明白。就常说那个五穷六绝七翻身哈，七月份其实是一个翻身的月份哈，但今年的五月六月跟去年的五月六月都没跟着之前的那个时间表去走，所以大家对七月份有期待的时候呢，也合理，但是好像已经没有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了。想问您接下来选股方面有什么样？刚我问的几只之外，您自己比如说在行业方面，接下来的一周有什么样的推荐吗？嗯。
1: 咁我諗就板塊其實而家係有輪動嘅狀態，就頭先講嘅大型科技股嚟講咧，咁普遍嚟講個市盈率都係15-16倍嘅狀況咧，咁而按常態嚟講咧係咧20-25倍嘅狀況咧，咁仍然喺個股值上會係吸引嘅，咁就即係所以我覺得就呢個板塊喺暫時嚟講都可以提高一線啦。咁我諗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即係七八月呢啲時間咧，就係暑假嘅時間啦，所以咗就有機會可能對於一啲嘅旅遊股或者咧係一啲嘅澳門賭業股咧，亦都會稍有啲嘅受惠嘅狀況。就至於係零售股呢啲方面嘅話咧，咁可能都要去睇翻咧，就未來一兩個禮拜咧，就一啲零售相關會開始強嘅呢個嘅板塊咧，先至可能咧會有啲氣息喺度。
0: 明白，明白。接下来在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内地股市吧。其实内地股市最近有一波这个所谓上证指数有说早盘这个先低会后高的状态，4000点有望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边获取一个突破并且站稳吗？差不多了其实已经。
1: 暂时去即係嚴格嚟講咧，其實咧就六月份就港股嗰表現就特別上差嘅。咁但係對於係A 股嚟講咧，咁咧就咧上證指數咧六月份咧都係有得多係超過0.6%啦。咁就即係所以就而家去睇嘅時候咧，七月稍有啲嘅調整，咁亦都係有個理解嘅狀況喺度。咁目前嚟講就徘徊喺咧4000点。那個狀況啦，咁我諗就後續去睇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上證指數主要都係金融股嚟去做一個推動啦，咁啊內銀內險嗰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如果喺今個月嚟講咧少啲係即係政策或者規管相關嘅息嘅時候咧，咁對於係金融類嘅股份咧，咁就個回升嘅幅度會係比較上大啲，咁就會就可以肯定咧可以係到翻喺4000点之上嚟到收市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就系呢个政策嘅变数咧，有机会会影咗表现。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聂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好，拜拜。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的关键期，要求各地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国一天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表示不排除出动。

0: 动地面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能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霍氏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说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可能升级这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79点，升298点，上升1.25%，总成交金额82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28点，下跌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7.5，升4.1；0700腾讯控股483.2，升9.2；2800盈富基金25.46，升3.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7.8，跌13.94；3513智普1720，升13块；0981中芯国际77.1，升8.5；1810小米集团27块，升1.12；1888建滔基层板51.45，跌4.95；3690美团86.15，升2.75；1347华虹红利166.5，跌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40点，跌2219点，下跌3.23%。港金报37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上午的10:07呢，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呐、啊，今天真是风雨同行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00，
1: 是的，
0: 大家要留意了啊。目前为止呢，这个小学，还有特殊学校都是幼稚园，
1: 对，
0: 是上午都停课的，
1: 上午停课哈、全日制学校也是今天。
0: 今天停课的，但下午校是好像要，
1: 下午校应该，
0: 如果是黄雨，现在就开始黄雨了嘛？
1: 对对。
0: 那么可能下午就要上学了。
1: 是，但如果你看，如果他中午12:00又来一次红雨的话，那有可能会宣告这个是红雨就停课的哈，下午校停课这样子。
0: 对，
1: 还是看跟紧这个最新的天气报告消息哈。
0: 没错哈，那大家要留意了哈，这个雨天呢，好像就没法停了，那感觉哈。
1: 昨天下了一晚啊，
0: 一个晚上，
1: 对、
0: 一个晚上，而且还有风风雨雨的那一种哈，所以大家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1: 是，
0: 昨天晚上呢，可能又有人要熬夜了啊、那最后那两场了吧，两三场了。
1: 对，
0: 对哦，昨天应该如果还加上。还要再打两场就整个世界杯就结束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冠亚军还有这个季军还有第四名了。
1: 是，
0: 那西班牙和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这是他们10年呐、10年他们首次呢晋级世界杯决赛之后成功夺得队史首个的世界杯冠军，是2010年、如果再夺冠的话呢，那么就这个斗牛士军团呢就以2冠追平了法国还有乌拉圭，并列历史第二、
1: 哦、
0: 看看他今年能不能如愿了。阿忠你称哪一队？
1: 我还是称西班牙吧，
0: 好吧，
1: 对他们应该有斗志一点，
0: 我们就一起称西班牙。但是呢，阿根廷原来也是我称的一队哈，但是自从美斯无理之后呢，我就转军着台了哈。好，阿根廷真的是世界强队了哈，连续2届世界杯进入决赛，
1: 是
0: 此前6进。决赛3冠3亚，如果能够再夺冠就成为这个自1938年意大利1962年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冠军。
1: 哇，
0: 4冠呢也追平意大利还有这个德国，也并列历史第二，仅次于5冠的巴西。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
1: 也很有实力哈。
0: 当然了、今年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黑马跑出哈，这个4队都是世界强队了。
1: 对
0: 哈，他们也曾经交手过的，西班牙还有阿根廷历史上有过14次的交手，
1: 是
0: 6胜2平6负，不相上下。
1: 对，
0: 虽然这不过呢都是些友谊赛了哈，但是他们确实有交手过。唯一一次的世界杯碰面是1966年的小组赛，西班牙1-2是负了阿根廷，此前的这个欧美杯取消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就是看看这次哈能不能就是个报一仇哈。
1: 对哈。
0: 还有哎，这个很多人都关心的是球员的身价多少啊？
1: 哇，
0: 西班牙全队总身价12.2亿欧元，
1: 12.2亿。
0: 对呀、其中呢，亚马尔就有2亿哈，这个佩德里有1.5亿哈，库巴西是8000万。他们也是3条线的这个主要的球员了，还有金球奖呢，也是这个，当然就佩德里了，佩德里就坐镇后腰，
1: 是，
0: 还有阿尔莫，还有这个反正都是非常的这个队形啊。就非常亮丽、
1: 高身价的，
0: 对，高身价哈。那阿根廷呢全队的总身价呢是8.07亿欧罗，其中呢就是这个瓦尔斯是1亿，恩佐是9000万，梅西呢其实他只有1500万，说的只有已经也是很厉害了，
1: 对，已经很厉害了，
0: 对，
1: 他之前一直都有在赛场上哈，
0: 对，
1: 有去踢比赛嘛、
0: 就是、对，所以呢这次呢是绝无花甲的这个世界杯的核心赛，
1: 没错，
0: 就是所有这个重量级身价昂贵的球员

0: 但是呢，也是那种就纸上谈兵的。对呀、啊，实际上，就是
1: 参与到这个盛事也很开心啦。
0: 对，能够参与就是对，就是参与，而且体育精神嘛，啊、我总是觉得都我们不能做那种胜利球迷。
1: 是，
0: 对呀、啊，都能接受。你看，那个。输的球队、其实回去国家都是能够得到礼遇，
2: 对 对，
0: 都能够被尊重，都能够被赞赏，对吧？你好像就英格兰，
1: 是
0: 对吧？他的
1: 他们也踢出了自己的身价、讲真，
0: 他们也是回到自己国家呢，那也是会受到这个欢迎和理解的，已经尽力了嘛，就好，
1: 对
0: 呀、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看你自己撑的是什么球队了。
1: 是，
0: 好，那要参先去后台嘛，来哎，好，那今天我们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四哈，7月16号呢，10点过后继续会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半过后，今天我们有舌尖冷知识，继续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 Linda 和我们讲一讲怎样可以搭配出美味方程式哈，有一些的食物的搭配可以分享给大家。11点过后，今天有香港有晴天，今天的主题啊，要用粤语读才能够读出它的精神，就是云早高飞呀、啊。那很明显就是远离酒啊，大家就可以高飞了哈、啊。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这个哈、酗酒的服务？今天来带给大家。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好，昨天呢 DSE 放榜了，今届呢是这个状元最多的一届了啊，14名的状元哈。这里呢就看到有不同的学校了，有传统学校是这个仍然是这个有超级状元，还有状元，包括圣保罗男女中学
1: 是
0: 五名尖子啊，他们有的是还有其他的学校了哈，都有这那昨天大家可能都对，尤其呢还有一些呢是这个第一次可以有状元的学校，也恭喜他们哈。就我们希望呢，对我们希望呢，有不同的学校都可以有状元，就是挑战一些传统的名校嘛。
1: 没错，
0: 对
1: 呀，多点不同地区的学校都可以诞生出。
0: 是的哈，那这里呢就看到一个就是有八成的，就我们24个状元嘛，24名了，24名状元有八成，就24人呢是决心留港读医的。
1: 对，
0: 就包括了刚才说圣保罗男女的这个中学的五名尖子，他们全部都留港读医，
1: 是
0: 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原因了，因为有些同学就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有同学呢是出生之后呢就这个留医深切治疗部，
1: 是，
0: 所以呢他们都知道了这个医生就的伟大，
1: 对，
0: 所以呢自己也被拯救抢救过，所以呢希望可以呢能够学医，也是这个去治这个给病人安慰，
1: 对，
0: 去抢救病人哈，
1: 是
0: 这个也是很好的。还有学子呢也想成为精神科的医生，好，这也是这个可以说在没有惊喜的这些读科目的选择当中呢，稍稍的一个惊喜，读医他已经想成为精神科医生了哈，
1: 对，已经想好
0: 的，对，稍稍的一点惊喜。但也有尖子呢，是研发过这个协助这个白金逊这个病患者的这个机器手臂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医疗与科技的结合，他觉得很神奇力量，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对跟 AI 有关系的了哈，就是医疗跟 AI 的这个合作
1: 结合
0: 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呢还是读医的还是很多，
1: 对，
0: 只有一个人呢是到海外去修读计算机科学的，
1: 对哈，24名里面20个读医，
0: 是，好，那对我了，还有之前呢说这个读 IB 的成绩很好的也都全部读医了，这好像是香港的情况，其实在内地还有其他的一些升学，他们很有趣的多，大家对于不同的一些的
1: 多元化很多，
0: 这个，比如说物联网的专家啦，比如说这个VR AR 工程师啦，设计师啦，还有机器这个人机协助的这个经理学习了等等，这些软件开发了等等，这些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的这个就成为这个专家了，好像还有数据分析师了等等，
1: 是，
0: 就是有趣很多，
1: 和工程和硬件软件有关的，
0: 对，还有包括也有很多人读建筑，虽然说建筑，但是呢现在的建筑师他也是跟 AI 是有结合的嘛，
1: 对，
0: 就是学科可能会加入了这个 AI 的元素在里面去不同的学习，
1: 是，
0: 还是会有人当律师，
1: 对，
0: 还是有人当会计师哈，还有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华师大，那这些都是这个985工程，对，211的这个著名的学校，还是有人希望可以毕业之后当老师，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些都有趣很多，只有香港我们好像所有同学都希望能当医生，都成为当医生，对呀，我觉得这个究竟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是觉得这个医生出来就比较稳定，好，在香港的医生可能人工也稍微高一点吧，在世界来说呢是稍微高一点的人工，是否呢就是奔着人工而去，对我来说呢我倒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就是因为这么厉害的同学们，
1: 对，状元们，
0: 对，状元，当然了做医生也要很厉害，但是呢这么多人选择读医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吗？不过呢还有一点呢，我自己想哈，因为读医呢你必须得现在开始读，你五六年之后还要，对，还要考医生牌等等，还要实习，
1: 是，
0: 可能一读就7-8年了，然后呢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医生，
1: 是，
0: 一名医生，那可能就说你不能说中间读起， 你必须要现在读，但是呢很多科目中间可以读的，比如说你成为了一个工程师，你可以想我去读一个法律，我可以成为一个律师，你可以中间再读的。就包括我儿子现在他已经读完了他的 master 之后呢，他就说哎呀，如果之后他有时间的话呢，他希望可以再读一个律师。对呀，那这些有些科目是中间可以再读起的，
1: 是，
0: 但可能读一你就必须得现在开始学习
1: 基础学习。
0: 对，那这个可能也是中间的一个考量吧。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未来的科目是很多，而且十大的热门职位不管你在哪里找的话呢，其实都读一都不是最热门的。那如果大家呢可能要考虑的话呢，就我觉得是否就能够就读读其他的，读读其他。你看这个同学可以到海外去修读计算机科学，
1: 是，
0: 这是多么厉害呀！
1: 他可能他已经
0: 感觉一听就好厉害的那种啊。好
1: ，update 哈，
0: 是的哈。好，那新一届的香港书展呢，昨天也正式开锣了哈，大家都看到展场呢都人头涌涌了，不少市民呢都很心急啊，希望呢可以就是聚焦，马上就到这个开门前就已经聚集了。好，那这个也是大家都可能
1: 第一天哈，可能因为第一天吧，
0: 对第一天哈，希望，而且也有学生去的，
1: 是，
0: 也有学生进去，因为可能大家都成绩都拿好了，中午学生还有中午的学生特意去了，
1: 是的哈，开始
0: 好，那这两天都会有这个书展的，大家都可以过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个书籍可以看，但是不要买太多，
1: 对啊，
0: 因为很多人是买书多过就是看书，
1: 看书的，
0: 对，
1: 买多过看，
0: 我就是。买了很多书，每天都装模作样，就想看看书，就是，但是呢，就没看到，就看得很慢哈，也不怎么去好好去看哈。但是呢，看到那本书又特别想去买，
1: 是哈，
0: 就这样哈。
1: 一连七天哈，一连七天，可能最近这个下雨也是有影响到了哈。不过大家看看自己的时间安排去出发哈。
0: 对，好，那这个大家也是去留意了，好，去留意啊。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最近呢，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说这个状元们呢，他们都喜欢去读医嘛哈、嗯。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科目，比如说 AI 的科目。但最近呢，有两个的比赛哈，就爆出了用 AI 去生成的一些事情出来哈、嗯。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究竟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是要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哈、啊？那看到呢，在内地有接连爆出 AI 作品在文艺的赛事当中有获奖，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很靠近我们了，在东莞哈、啊，2026年的东莞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当中呢，有一幅叫做《东莞应急科普》的书法作品被获评为二等奖。
1: 嗯，
0: 这个其实写的真的是挺不错的哈、啊，但是呢，
1: 一看就 AI 了，
0: 一看就是 AI 了，网民一，
1: 我真的就完全可以看出来。包括大家在公众平台写的任何的东西，
0: 嗯、文字、文章哈等等哈，
1: 一眼 AI
0: 是、嗯、那网民就质疑，哎，一眼 AI 哈，那这个东莞市的应急管理局昨天也是回应说，哎，经过判断之后，也确实是证实是 AI 生成的了哈，已经把这个获奖名单撤除。
1: 他在评审这些作品的时候、嗯、他们就没有一点的能力去辨别 AI 吗、
0: 啊、
1: 是为 AI 生成的，
0: 对啊哈，那有没有看过呢，究竟有没有仔细的去看过呢，对吧、嗯、哈，那这个也是这个
1: 不用仔细看呢，
0: 就一眼望过去，其实都觉得
1: 是，一看就对啊，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0: 对哈，那这个也是啊，一个的遭除名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点就看到是在内蒙古了，哈，有一个摄影比赛哈，也是有举办到哈，得奖的作品呢、嗯、啊，也是被质疑是 AI 人工智能生成，而且他还我记得他是拿到冠军的一个作品。
1: 嗯，
0: 他拍的是什么呢？是三位的环卫工人在公园里面在休息的一个情景。就拍下来了
1: 哈，
0: 但是呢，其实也是很明显，就一眼看过去就是 AI 生成的画面，因为那些的环卫工人、嗯、他的穿的那件衣服呢，比如说某某园林
1: 啊、哦，
0: 他的那个园林是乱码，然后前面、
1: 哦、他居然都拿去参赛了，
0: 对呀、啊，你生成完之后你不 check 的吗？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有一位的环卫工人呢，就拿起水壶在喝水，
1: 嗯，
0: 那个水壶呢，他的手拿的那个姿势是有一点奇怪的，
1: 嗯、
0: 是那个手指啊是有点歪曲歪扭，就和正常不同哈。
1: 他居然得奖了，
0: 他居然是得
1: 奖。这个作品你知道是有什么作用吗？
0: 嗯，
1: 这个作品就是去测试一下这个评审单位究竟严谨不严谨，
0: 有没有看，
1: 有没有人有没有仔细的去看，
0: 是
1: 怎么去评出来的作品、嗯？好，所以呢，你说你参赛的人。这么明显的错误，
0: 是
1: 你都没有发觉到，
0: 没有检查，
1: 但是呢，你评审单位的人也没有发觉到，嗯、
0: 是不是有一点
1: 乱码、
0: 啊、
1: 一个照片乱了码
0: 了
1: 看到的，对呀、啊，你都不知道、啊，
0: 有没有可能也是内定了这个结果哈？
1: 是
0: 那也是呀、啊，因为发到网上去之后，哎，被很多网民也一眼也看出来了哈、
1: 嗯，
0: 这么明显的一个错误，在这个背心上啊，肯定是 AI 生成的啦哈，那最后也是取消了他们的一些参赛的资格哈。那、这个、
1: 当然要取消了，并且呢，还得要严查一下究竟哈、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一些比赛
0: 是
1: 坊间也有、
0: 嗯、
1: 民间也有很多了，
0: 很多
1: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比赛哈，
0: 对，
1: 所以呢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去看一下那个是什么人去、嗯、去组成这个比赛，
0: 没错，
1: 主办单位
0: 嗯
1: 好、啊、是跟什么人去合作，
0: 是
1: 那这些呢都不能乱来的，因为很多的比赛呢、嗯、是为了挣钱
0: 对
1: 而搞的一次的比赛，
0: 是
1: 那你看这么明显的错误都没有发觉到的比赛、嗯、
0: 不想派奖金就直说好不好感觉是有内定的情况出来、
1: 啊、嗯，就是为了搞一次比赛、啊
0: 嗯、
1: 这个文化产业嘛，文化产业也包括了就是搞不同，包括我们的坊间有很多的什么普通话比赛啊、
0: 嗯嗯、
1: 学习普通话、
0: 嗯、
1: 什么朗诵比赛啊这些呢，所以其实大家也要这个含金链究竟有多少，
0: 嗯，
1: 哈、啊，就是可能就是一次蒙钱的一次比赛而已，
0: 嗯、
1: 啊，那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好，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
0: 嗯，
1: 现在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钟，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2: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77点，升402点，上升1.63%，总成交金额111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23点，下跌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8.5块，升5.1块。0700腾讯控股483.4块，升9.2块。2800盈富基金25.56块，升4.6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59.2块，跌12.5块。0981中芯国际77.65块，升1.35块。2513智谱1700，跌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升1.4毛。1810小米集团27.18块，升1.34块。1347华虹红利168.6块，跌7毛。1024快手47.58块，升2.88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6797点，跌1955点，下跌2.84%。港金报37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2: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4: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5: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清真食品的标志呢？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清真食品呢？让清真公司董事长。

0: 师卡蒂萨·西达为我们普及。
1: 清真哈拉食品呢有三个基本要求的。第一呢，它的肉类必须是经过伊斯兰方式，将允许的动物呢将它们屠宰的时候，即是沙比哈用真主的名义去屠宰，然后放血。第二呢，就是严禁猪肉，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亦都是酒精啊、血液啊，同埋不允许的动物呢，这些我们就不会用到的。第三，在个制作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避免同 Haram 的意思就是被禁止的物品去交叉感染。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的11:34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而中国紫金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始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到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呢是有几阵的骤雨的。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29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6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的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2: 广场 Go Go Go！

0: 啊，如果呢要去旅行的朋友呢，通常都会比较的这个先有个计划，对吧？好，就是
1: 路线。
0: 对，首先呢日期要选好了，几天几夜，然后住什么地方，酒店住好了，然后路线呢怎么走了，这些
1: 去哪儿
0: 都是起码没有100%，没有每分钟，但是呢每天要去什么景点的话，都是
1: 有个大致的规划。
0: 对，有个大致的规划呢，就我通常呢就会。可能会有一天呢，让自己呢可以就是在游荡，在城市里边游荡的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走哪儿就算哪儿，就走走走，就在街上走啊。这个我去到任何的城市里边，我都有这么的一个习惯哈。
1: 是，
0: 现在呢就可以这样子了。如果呢，去到瑞士，对，去到瑞士的话呢，我一定要去试一下坐这个巴士。说有一个叫有一趟的巴士叫零号巴士，零号啊，零号巴士，对呀，
1: 它的
0: 路线叫零号巴士，它的这个神秘之处，为什么一定要去玩一玩呢？就是它没有固定路线
1: 哦，
0: 反正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不知道这一次就像盲盒一样的，这次不知道这个司机今天要把你拉到哪里去，
1: 坐到哪里去
0: 哈，它就是也没有终点站的，
1: 就是、
0: 他说反正呢，他就在，对啊，他就悄悄上路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呢，你就跟着他走吧，
1: 跟着
0: 他走，对呀、啊，他有可能会带你去这个体验公路艺术，
1: 是。
0: 那有可能呢，也带你去什么的隐秘的地方，反正呢，你不知道他要带你去哪里，
1: 是哈、啊，隐士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去，
0: 对呀、啊，是。
1: 那这一辆巴士呢，是
0: 他就故意迷路，
1: 对，
0: 比如说你坐巴士的时候呢，你就很怕迷路。
1: 啊，
0: 错过了
1: 站点，
0: 对了，但是这辆巴士它的神秘客运呢，就反其道而行了，
1: 是，
0: 就是邀请大家呢，就专门就是故意的迷路，所以在这里呢，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接下来呢就，但是不让你去哪里啊，不知道把你运到哪里去，全凭运气，
1: 是哇，
0: 随机，
1: 很随机，
0: 神秘感成为最强大的这个磁铁，吸引了无数呢想逃离生活喧嚣的民众，
1: 是，
0: 你知道呢？有时候呢，人呢不开心的时候啊，我不知道钟有没有这感觉哈。就比如说我，如果遇到。

0: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我那天特别闷，
1: 突然
0: 也没有说什么的不开心，但是觉得心特别闷，
1: 郁闷，
0: 我就开着车乱跑，就自己兜自己的风
1: 哈、
0: 啊，就反正呢不知道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就这么就逛一圈哈，就是那条路顺着怎么走就怎么走，没有太大的一个目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没开车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呢，你心情不太好，或许你郁闷的时候呢，最好就有人帮你开车嘛。所以呢，你就可以随时就真的跳上一个巴士，
1: 对，跳上这辆巴士。
0: 对呀、
1: 啊，
0: 你就带我去吧，啊，我就愿意跟着你哈，兜兜风，就那一种的。
1: 对。
0: 然后呢，据说呢，在这个盲盒旅程呢也挺有趣的。在车上呢，大家都互不相识的人呢，大家都放下戒心，
1: 是
0: 一起来享受这趟未知的盲盒旅程。
1: 嗯，
0: 说不定呢，跟旁边那个人还会会心微笑的那一种。
1: 可能最后做成朋友也不意外，因为大家都刚好哎踏上了这辆零号巴士哈，一起出发了哈，
0: 是
1: 去探索这个未知的旅程。好，那这一场疯狂实验的幕后推手呢，是瑞士知名的双胞胎概念艺术家李克林兄弟哈。那他之前其实两位兄弟啊、brother 呢，都一直有做不同的艺术装置。那这一次呢哈，也是把这个歪脑筋哈，说动到了这个公共运输上了哈，试图用艺术来介入紧凑的都市节奏哈。哎，我觉得如果在香港有一辆这样的零号巴士，我觉得旅发局可以做一做。我觉得啊，可能上车哎20块钱带你哎有一条全新的未知路线，每天都有一辆这样的巴士，我其实觉得其实也挺不错的。
0: 我觉得游客来说是特别好，都市人呢、当然也是可以啊。这天
1: 就比如说我郁闷的时候，
0: 周末你
1: 这
0: 不郁闷都可以的，反正你也没什么目的，去哪里、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个巴士走吧，
1: 是
0: 他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了。
1: 对
0: 啊，说不定呢他还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鲜感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不太去元朗那边，那可能就跟着那个车就去了一趟元朗
1: 这次
0: 那边了，
1: 机会了，
0: 对吧？
1: 对
0: 呀、就反正你自己有人就这样的酒，比如说我先生经常问我、他说去边，他要想去边，我不知道去边，
1: 不知道你想
0: 系啦，
1: 是但
0: 系咪翻屋企，定系去边？咁点啊？冇订去就翻屋企啦。但是人有时候就说这不死心啊，在回家之前总要去某个地方兜一兜，总是觉得是否还有什么事儿，要什么地方你想去，但自己呢又想不出来，这就是生活苦闷其中的一个这个心疼的境界哈，就是总是想。有点新鲜感、但是呢又找不到什么新鲜的感觉，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有这种盲盒的巴士的出现的话呢、说不定呢就很多人还真的去试一试，
1: 是是是，试一下。
0: 而且呢它不固定路线、
1: 每天不同，
0: 它每天不同，对
1: 啊开盲盒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即使呢平时没有，周末也有，也比如不错的。周末开就星期六、星期天来个盲盒，
1: 是
0: 游客也可以过来玩一下。然后呢，这个你收钱，我觉得收费也可以的。
1: 以
0: 他这里说瑞士不收费嘛，但是呢，他毕竟城市很大嘛，我觉得我们这个经营还是昂贵，
1: 是
0: 路费还是可以收的。但是呢，你就可以跳上去，
1: 对，随时随地的。
0: 是的哈。放下目的地的这个控制欲，没有说一定要去哪里，就是从 A 地移动到 B 地，然后呢你时间又被精准计算。
1: 对，我们现在都习惯了，还要拿个 app 出来看一下，哎，我最近下一趟
0: A 到 B， 对呀、而且
1: 到哪了，
0: 然后呢打电话过去，我13分钟到，对吧？因为呢现在是 6.5 公里还什么的哈，就是什么都太计算的太精确了。
1: 是的，
0: 这个究竟呢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是不是自己被自己的这个控制了呢？
1: 框死了，
0: 对，框的死死的哈，就是而且呢慢慢你就感觉很僵化了。
1: 对，
0: 我们就会经常说这个有多少公里，那个有多少分钟。所以呢作为艺术家来说呢，他说这样子呢希望呢在都市里边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会有一些让自己可以 以轻松的、不着急的、随意一点的这个、这个心态，
1: 这个行程，
0: 对，
1: 这个
0: 心
1: 态
0: 哈，这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进入一个过渡的空间哈，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呢，就放下我们个人的一些控制欲，
1: 是
0: 哈、去到这个就是就来一个逃离吧，
1: 来一个零号巴士，
0: 对，来个逃离吧哈。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这个你看又逃离不出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就我们要学习一下哈，怎么去搭配出美味的方程式。等一下有Linda的出现。还是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那又到了我们的星期四哈，有 Linda 在这里。Hello, Linda, 你好。
2: Linda 好，
3: 大家好。
2: 早上。
1: 那我们一连几集我们都在讲这个色香味味道。
2: 嗯。
1: 哈，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口感哈。
2: 嗯。
1: 还有呢，这个口感受什么样的影响哈，那个味道受什么样的影响。
2: 嗯。
1: 其实还真的蛮多的哦。
2: 嗯。
1: 哈。即香味香唔香，其實都好有影響嘅，真係
2: 好有影響，
1: 情緒都可以影響嘅喎。
2: 都係
1: 係
2: 嗱，咁我哋之前講過有甜、酸、苦、鹹、鮮啦。咁佢大家煮嘢食嘅時候，唔同嘅比例都會有唔同嘅方程式出嚟嘅。咁但係入到我哋嘅口，即係口腔裏邊咧，其實就會接觸我哋嘅三叉神經。
3: 嗯，
2: 個三叉神經就會灌輸一啲嘢俾我哋大腦嘅。即係譬如當你食咗嗰啲好酥脆。或者好黏稠嘅嘢咧，個大腦都會知道嘅。咁就會影響到嗰樣嘢好唔好食嘅喎。
1: 哦，
2: 係啊，咁呢個都幾得意，我覺得。咁即係譬如咧，好酥脆嘅時候，你會特別覺得，這個牛角酥，特別好食咁樣咯。即係如果你淋嘅時候，本身個味道一樣噶嘛，牛角酥。你但係個牛角酥淋咗嘅時候，就會減低咗嗰個評分。咁個腦其實都即係
3: 嚇，好似食炸雞咁。
1: 我諗擺啦，有時候我說一睇就知道唔好食，是不是啊？我們即係你有冇聽我講啊？
3: 嚇，你睇個菠蘿包，
1: 係啦，
3: 你睇
2: 同我大家知一樣，睇就唔好食。
1: 即係有些菠蘿包，你剛才說阿鐘說菠蘿包，我就說菠蘿包，我一睇就知佢好唔好食。對啊，我看它那個長什麼樣子。系又硬又脆，即佢有啲直情硬到你咬落去，你即刉我啲肉牙肉啊咁样噶，系啦，我话一睇我知道唔好食
2: 嘅
1: 啫。
2: 咁呢个就变咗个大脑就会凭呢个质地去判断个味道，
3: 口感影响味道。
1: 即系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唔好食嘅，因为已经先睇为主啦。
2: 咁另外咧，除咗呢个质地之外咧，另外咧一啲化学嘅体感啊，咩叫化学体感？譬如辣。我有時覺得好，先食咗落去熱嘅，你成個口腔都熱曬嘅，或者痛嘅，咁呢個就會覺得，我唔中意食辣嘢，就會咁嘅感覺咯。咁譬如或者我食一粒薄荷糖，好涼嘅，呢個冷嘅感覺咧，又會去判斷你對嗰個食物個味道咯。係啦，呢個就幾得意嘅，因為其實就唔係憑個味蕾，係靠我哋嘅三叉神經，因為我哋嘅三叉神經其實都喺面嘅面部噶嘛。
1: 對，我只知道三叉神經不能痛，一痛就真係
2: 係啦，
1: 實在好好。
2: 咁但係個三叉神經就憑呢個味道或者個冷感或者熱感，就同我哋個腦講依樣嘢好唔好味，都幾得意嘅。即係正如有時我哋感冒鼻塞，明明都唔關我個味蕾事嘅，我嘅口腔啲味蕾都冇病噶。咁但系就系，
1: 但是你感冒的时候，你吃东西你就觉得没有味道，
2: 系啦，就因为我哋鼻塞嘅时候就系我哋嘅个多官整合，即系会个信号同佢讲，咁因为我哋病咗个鼻嗰度塞咗啊嘛，咁就冇咗个信号啊，
1: 系，
2: 咁所以就系觉得啲嘢唔好食，或者变咗你冇胃口，冇呢个胃口或者系个食欲会差咯，系啦。咁即係講開辣咧，其實咧又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話，因為我覺得哇好辣，細路仔就我以後都唔食啦。食過之後，但有啲人會話覺得辣係越食越上癮。正如咧，好似翻查翻啲歷史咧，原來四川菜，以前係唔辣嘅。
1: 四川是啊，四川高级四川菜很多都不辣的，比如说那个开水白菜，那就不辣了。它四川菜有一些呢，它是可以红烧肉，它都不辣噶。
3: 还是听说是以前
1: 没
3: 有辣椒，
2: 没有辣椒，所以就话呢个辣椒个魔力几百年啫嘛，其实嚟到中国，佢可以令到啲人觉得一讲四川菜，好辣啊！
1: 麻辣，麻辣，
2: 其實係本身係唔辣嘅喎。咁點解咧？咁啊，睇翻點解啲人會食上癮，甚至係覺得四川菜就係辣咧？咁咧，其實咧，辣椒素其實就會係我哋身體裏邊其實有個機制嘅。咁我哋一個咧，如果英文叫 TRPVI 一個受嘅體，就係話監控一啲熱嘅嘢，43度以上咧。 佢就會 sense 到嘅。
1: 嗯，
2: 咁咪話俾呢個三叉神經聽，傳導俾我哋大腦，話俾佢聽有個失去位，
1: 43度嚟啦。
2: 咁你開始發熱啦，啲人咪食到麻辣火，咪食到身水身汗嘅。其實就話咗俾大腦聽，所以有啲息怒就係話流汗啊，甚至食到我面紅曬啊，就係咁樣嘅。
1: 嗯，
2: 咁但係咧，除咗係呢個43度之後咧，好多時佢就會產生一個叫做多巴胺。
1: 嗯，
2: 令到我哋身体系啊，要降低佢，即系要话俾你听，你突然间你食到辣，好痛啊。哦

0: 咁样就要降低个痛、
1: 嗯、
0: 痛楚咯。咁、
1: 嗯、
0: 原来味道都关我哋个脑事去做呢样嘢咯，系啦。咁点解就因为会越嚟越上瘾呢，就系、是、接收嗰个痛楚个信号越嚟越多。
1: 嗯、
0: 为咗保护机制咧，正话讲噶啦，佢又会产生一啲嘅止痛啊。咁、
1: 嗯、
0: 咪变咗哦，你止完痛又食过，止完痛又食过咁样。哦咁所以都几得意嘅，咁、嗯、所以突然间佢会觉得你短暂会觉得有啲好开心啊，嗯、或者好兴奋啊。
1: 但有些人特别能吃辣、
0: 嗯，
1: 有些人又不能吃辣，
0: 嗯，
1: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0: 其实都可以系一个习惯性啊。我细个食得好辣嘅。
1: 哦，反而依家就唔食得啦。
0: 只要当你唔食嘅时候，
1: 嗯、
0: 你一食辣就唔得啦。即系
1: 哦，都要练习的，
0: 系啦，
1: 吃辣味道也要练习。
0: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正话嗰、那个化学作用咧，就系话你个大脑又会产生呢样嘢，令到你兴奋，你咪开心咯。咁、
1: 嗯、
0: 甚至诶、哎，我下次又食辣，我又开心，即系有个意识上，咁、
1: 嗯、
0: 咪变咗越嚟越食得辣咯。
1: 系、嗯、
0: 就呢样嘢咯。
1: 嗯，
0: 所以正如我哋讲呢个就热感啦，另外个冷感都系嘅。当日身体有一个呢个叫做 TRPM8，佢会侦测你25度之下低温咧，就话俾个大脑听啊，有个冰凉嘅感觉。
1: 嗯，
0: 就呢样嘢咯。咁有时我哋可能身体热，我系好想有个冰凉感觉，咪走去食啲薄荷糖啊，即系唔一定系话饮冻嘢嘅，就话俾个脑听或者呃个脑咯。而家系
1: 凉快啦，凉快啦。
0: 咁所以就系话，原来我哋嘅味觉或者我哋感官都关大脑事咁样样咯，唔系单凭，所以个个人都会有唔同嘅。
1: 是的、嗯、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接受不同的味道，这个是可以也可以练习到的嘛。比如说有受什么影响，刚才你说呢，比如说温度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然后刚才说情绪、
0: 嗯、
1: 那这些呢可能也是影响不同的味道的是吧。啊、你开心你可以食，又食得辣嘢食多啲噶咯，可能系。咁你情绪唔好咧，又唔知都系食辣嘢。
0: 咁其实如果我会觉得就系而家我唔食得辣嘢啦，我其实会追求一啲鲜味啊，因为你知道我哋追求一啲天然嘅味啦。咁、嗯、鲜味嚟讲咧，我哋有个美味工程式嘅，叫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嘅，系一加一等于八嘅。咁我哋讲个鲜味，好多时都会系讲蛋白质啦，分解咗蛋白质有唔同嘅氨基酸咧、
1: 嗯，
0: 其实依个亦都系一个信号嚟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食物里边其实都有天然嘅味精，
2: 嗯、
0: 就我哋讲嘅谷氨酸。
1: 嗯，
0: 咁所以咧唔系一定真系要落啲味精嗱。如果不過我哋好多時咧，去喺香港又好，同阿 Nico 咧喺外國又好啦，我哋成日都講去巡鋪嘅，唔係行超市、街市。咁我哋隨日巡都會睇唔同嘅嘢嘅。喺日本嗰度咧，你知道味精其實係味乜數噶啦，
1: 即係
0: 呢個其實盤古初開咧係發明。是俾一啲病人嘅，加落病人啲餐度，點解咧？佢哋冇胃口嘛，咁嗰個味精就會開咗我哋嘅味蕾，咁啊對味蕾敏感啲，等佢食慾好啲嘅。咁佢哋真係出咗啲，係用海帶提煉出嚟嘅，呢啲就係天然嘅味精。咁其實呢啲咪唔係一啲話唔好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哋講我一加一會等於八嘅意思，即係話佢會發揮嗰個鮮味嘅。咁好多時我哋講個氨基酸，我哋講嘅谷氨酸，谷氨酸就系其实味精一个化学元素，可以系天然嘅，即系譬如边度揾到咧昆布，咁、所以咧、日本人做个浓汤
1: 系
0: 会系昆布
1: 味精汤，
0: 再加啲鱼仔，
1: 系
0: 咁鱼仔系咩嚟咧？鱼仔我哋讲咧就系一啲叫 IMP， 就系另外一个增味剂嚟嘅，呢、這个都系天然嘅增味剂，
1: 系
0: 咁即系话加咗味精，再加即系谷氨酸，再加埋呢个增味剂咧、就会等于八啦。
1: 哦，
0: 即系会系好鲜，所以我哋就话，日本人佢哋整个上汤其实好简单啫，落昆布同鱼仔嘅啫，就去用呢个美味方程式咯。
1: 系
0: 嗱，咁唔系净系日本嘅，譬如话意大利菜，意大利菜嗰个最简单个 pizza margherita， 芝士
1: 吓，
0: 番茄
1: 系。就係、是、芝士番茄
0: 啦，咁有時佢咪有時加嗰個魚仔咧，anchovy 嗰個銀魚仔，有啲係加條魚就又係個鮮味出嚟，係啊，咁點解我哋其實都唔係淨係意大利嘅，我哋番茄煮蛋，番茄蛋就係呢個鮮味咯，就係谷氨酸加埋呢個 IM。

0: MP 嗰啲元素，
1: 哦，
0: 係冇簡單，即係你加少少鹽已經得，你唔使加其他嘢。但係番茄蛋真係個個都中意食嘅喎，
1: 是
0: 係啦。咁我哋譬如中國人整個上湯就唔係話好似日本人咁咧，雞肉同埋菇，
1: 嗯，
0: 你加啲冬菇又好，加啲草菇又好，
1: 係
0: 咁已經好簡單啦。
1: 对，
0: 就是
1: 因为菇本身就很甜，它有鲜的味道，
0: 又是天然的味精，我来讲，
1: 天然味精鲜，真是特别鲜。因为我刚在云南回来嘛，然后就吃那个菇菇，那个菇菇锅，
2: 是，它是不是真的要你等一下？
1: 其实它已经不是菇了，它是菌，它菌类，所以真的你就把它放到那个水里边已经特别甜。
0: 菇里边我哋嗰个系叫 GMP 咯，咁又系一个真味剂嚟嘅，咁所以天然真味剂加有天然谷氨酸，加埋盐就分解咗肉类嗰个谷氨酸，就可以就好鲜。
1: 是，通常呢，如果不吃素的人呢，我不知道你们会用鸡粉对吧？咁即系叫做鸡粉啦，即系有啲人啦，系咪系啦，叫做鸡粉。但我们吃素的人的那个调味的粉啦，就系菇粉，系啦。所以我都觉得系仲。是那個味仲甜香過真係所謂雞粉啦，
0: 其實都係因為佢就
1: 是
0: 我哋講嘅 GMP 喺度。係
1: 啊，
0: 咁、
1: 啊、
0: 其實可以自己，我有時得閒得閒嗰陣時候，都會自己整啲菇打粉咯。
1: 嗯，
0: 係啦、啊，即係你烘咗佢，跟住打粉，有時就加啲菌布咯。咁呢啲就咪天然嘅味精，我哋做調味咯。
1: 哦，可以自制㗎，原來
0: 係啊，可以自制啊。
1: 對啊，非常天然嚇。
0: 係啊，
1: 好，好，那今天謝謝 Linda 給我們的介紹哈，讓我們。有学到了很多，
2: 对呀、啊，自己在家试试吧。
1: 没错，如何吃到一加一等八的这个鲜味出来，大家去研究一下。
2: 好，
1: 谢谢 Linda，
2: 谢谢 Linda，
1: 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一条特别交通消息，港铁的消息，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及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关注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10:20取消，天文台在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黄港口岸开通初期人流呢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2元2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2折优惠，业界可以再做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立法会辩论四项与归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有关的查析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明峰说，这次复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会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果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与网约车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果以市场供求的角度来言，对10000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但使得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希望政府因时制宜适时检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2-3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0点，升419点，上升1.7%，总成交金额14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27点，下跌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18.4，升5.1；0700腾讯控股485.6，升11.6；2800盈富基金25.58，升4.8。7709XLR 南方海力士58.7，跌13.1；2513智普1700块，跌7块；0981中芯国际77.1，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4；1810小米集团27.24，升1.36；3690美团87.4，升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6797点，跌1955点，下跌2.84%。港金报37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3: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1: 你消息真灵通啊！
3: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6: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7: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0: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9: 生活杂志，
10: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上午十一点十分呢，开始今天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香港有晴天。这里有阿中和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2: 朱姐早安，早上。
3: 紫金好，阿中好，各位听众们早。
1: 好，早上好啊。好，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现在延长了，到中午的12点半，大家出门要留意了。
3: 对。
1: 啊，朱姐今天也开了车来到了直播室。在扎着那个
3: 要放雨伞啦、外套啦什么的，哎，一大堆东西。
1: 对，拖了一个小车，
3: 对呀、
1: 拖了一把小车就过来了。所以朱姐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安全意识的。好，那吧，所以呢，第一，朱姐呢是这样子的哈，第一，她就不喝酒的，因为
3: 尽量不喝，
1: 尽量不喝哈，
3: 有时应酬嘛，喝一点点，
1: 对对对对，绵一绵哈，
3: 开车千万不能喝，
1: 开车就不能喝了，而且呢，尤其呢，你如果有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官职在身的话呢，
3: 哎，
1: 那这个就更加的。引起了，会引起这个注意了哈。
3: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3: 那影响太大了，
1: 那影响就太大了。我记得朱姐曾经讲，因为朱姐是社工嘛，所以资深社工。她有一次呢，我跟她坐小巴的时候呢，她就说呢，一定要带安全带啊，你要带安全带啊。我说不带怎么样？他说我不带，如果被罚了，是影响这个社工的续牌的。
3: 啊，有机会啊，
1: 专业人有机会有影响续牌的。
3: 对呀、因为在社工注册局呢，我们有个规定，凡是你犯了任何那个
1: 条例，
3: 对驾驶也好，走路也好，不看绿灯，对，过马路也好，
1: 乱过马路
3: 被罚的话呢，那我们要召他上来见一见。那个社工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将来会怎么做，还看看要不要给什么处罚呢？所以很严格的，
1: 很严格的，也应该的啊。所以呢，当你呢是做了，就是。

0: 福利机构设立的戒酒辅导服务来的。
1: 对，
0: 嗯，就说这个小酌就怡情嘛哈，但是酗酒肯定会伤身，并且呢，
1: 乱性呢，
0: 对，还会伤身乱性，
1: 对呀、
0: 啊，还会触及法律，
1: 哎，对呀、
0: 啊啊，说不定呢还会深陷牢狱哈，
1: 损失太大了，
0: 真的哈，非常的不应该了，也不我们好，我们现在就来戒掉它、
1: 嗯。
0: 今天为大家请来了远酒高飞预防及治疗酗酒服务的两位社工。来到这里，有杨诺文小姐，有
1: 你好、
2: 啊，大家好，
0: 你好，你好，还有侯俊先生哈，两位好，
1: 侯总你好，
0: 好，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戒酒辅导服务啊、
1: 嗯，
0: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啊、我講下啦，咁其實咧、嗯，我哋服務啦，東華三院遠酒高飛服務咧，其實都差唔多廿年啦，啱啱過咗，其實2005年開始已經有嘅。咁、
0: 嗯、
2: 咧、
0: 哦、
2: 當年我相信都係因為見到即係飲酒嘅情況有上升嘅趨勢啦，喺香港嚟講，咁、嗯、所以就即係成立呢個服務啦。咁我哋咧喺裏面會做嘅就係一啲即係社工嘅輔導啦，咁同埋咧都會有一啲小組嘅俾大家係、
0: 嗯、
2: 啦咁樣。咁、
0: 嗯、
2: 另外咧喺中心以外咧，我哋都有一啲社區嘅教育啦，譬如可能我哋最近都有入學校講下講座啊，或者曾經都有擺過街。站咁样嘅，
3: 20年前开始，诶，会不会又是世界杯的时候啊？
4: 是吗？
5: 当年
4: 跟世界杯有关系、啊。
3: 有没有关系的？
2: 都可能有关系的，因为讲真的，最近世界杯咧，其实都是会是一些很高风险的时间、
0: 嗯、
2: 我哋阵间会讲多少少，究竟点解有咁高风险啊？
3: 系、嗯、一般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啊
2: 如果系啦，观察嚟讲咧，其实是男的多啲嘅、
0: 哦。
2: 我哋服务嚟讲咧，其实比例都挺多嘅，即系3:1咁样嘅，即系男比女的比例系系咯咁样咯。
0: 咁详情一阵先问啦，依家等下。
3: 好，讲那个
0: 诺文介绍了这个，对，介绍了这个服务。
3: 好的，好的。
2: 系咁啊，我不如顺便都讲下啦，我见大家都好似想知道下，其实而家香港饮酒个情况系点？即系2005年都系一段日子啦嘛。最近咧，即系如果我哋睇翻真系一啲数据上面嚟讲咧，呢一年内饮酒啦，即系讲紧15岁以上啦，即系人口嚟讲，咁、其实咧，原来一年内又饮酒咧，系10个里面有3个起码都会饮一次嘅，即系佢哋咁讲，系啦系啦。咁、如果头先我讲翻话啊，点解世界杯系一啲好高风险嘅时间啦、
0: 嗯？
2: 因为咧，就算你平时冇饮酒咧，譬如可能睇波啦，系啦，开心啦，咁其实会唔觉系饮多咗嘅。咁喺呢啲咁短时间里面饮多咧，即系大量饮酒嘅情况咧、原来喺香港讲一年内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呢啲大量饮酒嘅情况咧，可能系讲紧系30个里面都会有一个嘅。
0: 嗯，
2: 系啦系啦。咁、如果话真系再有风险，饮到过咗龙，有啲危险嘅事情发生咧，25个里面咧，原来都有一个嘅、即系嗰个情况系。即都比较普遍咁样嘅，
0: 系。那如果真的是这个，首先呢，我们就来界定一下哈，就说，那什么才叫酗酒了？
3: 对，
0: 如果像朱姐这种，即使很高兴，她喝了一杯酒，也不叫酗酒，对吧？
5: 小酌一杯的，
0: 对，小酌一杯。其实我呢，偶尔还会喝喝酒，就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也不会觉得我自己是酗酒。那怎样才能就定义成为这个酒就上瘾了呢？
3: 对对对，
0: 就酗酒了呢？
3: 是喝醉了多少次才上瘾呢、
6: 其实呢我哋会咁样讲嘅酗酒呢我哋会形容系一个饮酒嘅模式嚟嘅。咁点样为之酗酒呢就係、当一个人呢佢去饮酒嘅时候呢佢已经去到一个无法自我控制啦。係、啦令到佢呢喺认知上面啦或者一啲行为啊同人嘅社交关系上面呢、已经出现咗一啲嘅障碍。而且呢佢哋系控制唔到自己饮酒嗰个嘅冲动啊。再加上咧，佢有一个对酒精嘅强烈嘅渴望，好似停止唔到咁样嘅。咁、我哋呢啲就会称之为做酗酒啦，系、啦。咁所以酗酒会系其中一种嘅饮酒模式。咁、第二种嘅饮酒模式咧，就好似啱啱杨姑娘提到咁样，喺短时间之内咧，突然之间暴饮咗好多，咁、我哋就会叫做系暴饮啦。咁、嗰个量咧，我哋会短时间里面饮咗5罐啤酒啦，咁、我哋已经会叫做系暴饮噶啦，已经。
0: 即系酗酒也不等于是暴饮哈、对，但是呢，就暴饮是讲的是量，酗酒呢就是他的这个精神上的一种需要和依赖。那如果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想喝酒，但是我想，比如说可能我到了周末我就去喝喝酒，哎，根本都算饮啖酒啦，咁样，那这个算不算呢？
2: 啊，咁要睇下飲幾多啦，因為頭先講話，如果譬如暴飲或者我哋俗稱咧就叫做劈酒咁樣，係、啦，譬如咁你睇波可能睇緊講到差唔多2个钟啦，你2个钟內咧飲到可能飲開啤酒啦，舉例飲5罐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已經係。 劈緊酒㗎啦，你已經係暴飲㗎啦，就中咗㗎啦。咁但係你話啊，如果唔係嘅，其實我係純粹週末，可能真係

0: 呢排天氣熱啦，咁樣啊，飲一兩罐咁樣係啦，即係咁其實都未係叫做過界嘅咁樣係啦。
1: 但是可能每個人不同吧。我認識一位朋友呢，他平常很少喝水，他以那个啤酒来代替水，
2: 哇，那非常的不健康。
1: 但是他又没事哦，年纪也不小，他也他很有这个自律的能力。
2: 怎么自律？
1: 他喝了酒
2: 自律不喝水，
3: 每天都喝，
2: 自律每天都喝，
1: 喝了酒就不驾车。
2: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了哈，但是呢，这个真的会伤身的。你怎么可以用酒来代替水的话？
1: 他就习惯了几十年都是。
2: 他肝功能会不会？
3: 对身体
1: 好像又没事啊，他身体检查又没事，
0: 都有一啲人系咁嘅。我哋有遇过一啲情况咧，可能佢曾经遇过一个
2: 特异功能，
1: 对，
0: 佢哋系其中一位啦，就系佢每日饮四罐嘅，佢话咁，但系佢就真系放工自己一个饮，喺屋企饮，又冇话发脾气啊、闹事啊，个身体都 OK 嘅，系啦。咁佢揾我哋就纯粹佢担心自己将来可能个肝有事啊，各样咁样。咁但系其实苏花验即系验咗个身体咧，其实佢系顶窿血糖嗰度高咗少少啫，系啦。咁呢啲又真系好因人而异咯，嗰个状况。
2: 但呢个真系唔鼓励佢今日冇，他下次即系以后唔。既然你都已经担心了，那为什么你还继续要？让自己
3: 喝下去，
2: 做这个担心，让自己不断担心的动作。
1: 有些人拿这个喝酒呢，尤其是啤酒呢，当是一种借口，就是说鬼佬凉茶。他说哎，热气啊，我饮凉茶，搵唔到凉茶，我咪饮啤酒咯。
2: 我们不说他那种哈，这真的是不鼓励哈，在健康上呢是不应该。你说小酌真的是可以怡情，朋友在一起的话呢，香港又是个没有酒税，现在是烈酒稍稍的有点税哈，就是平时酒没有酒税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喝酒联谊开心，但是真的不建议哈用酒来代替水，又或许呢是这个自己饮量太大。不过呢我们这里就说，如果他真的是已经是就成瘾了，那他是主动来找你们，还是你们要就主动的出击去找到他们的呢？
4: 通常呢而家有飲酒情況嘅人士呢都會係嚟自唔同嘅轉介啦，係啦，咁有可能係一啲醫療上面嘅轉介嘅，係啦，咁多數情況底下呢就係一啲朋友仔可能因為飲醉咗酒之後呢，可能會同人有啲爭執啦，甚至乎可能自己喺街度跌倒啊，或者係神志不清啊、暈咗啊等等咁樣送咗入院嘅，係啦，咁呢啲時候醫院都會有啲嘅轉介俾我哋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啲個案有部分係嚟自於醫院嘅轉介啦，係啦，咁有啲亦都會係嚟自一啲家庭嘅服務中心啦，係啦，因為都會影響到家庭嘅關係啊等等咁樣啦。
2: 是的，
4: 係啦，咁
1: 他要自愿接受服務吧？
4: 係嘅係嘅，佢哋會自愿過嚟，通常都係會佢哋意識到真係有啲嘅情況，有啲嘅問題，似乎真係影響緊自己啦，咁佢都想處理，所以就會嚟主動揾我哋咁樣咯。
2: 有沒有家人已經是對於這個需求的？家庭成员呢已经受不了了，好，那是过来找你们来寻求你们的帮忙的，有没有的？
0: 有啊，我哋咧虽然我哋服务咧主要系为真系饮酒有大问题嘅人士服务啦，但譬如我哋电话嚟讲咧，其实我哋都收到唔少家人即系查询，即系想睇下点做嘅。因为有时咧讲紧佢自己饮酒饮得好犀利啦，即系
2: 家暴嘅情况，
0: 有
2: 机
0: 会会有暴力啦，系啦，或者就系佢都好唔知点算嘅，即系可能又会明白对方饮酒系可能想减压，但系咧饮完酒嗰个后果咧，又大家都控制唔到，咁可能就系讲紧真系不停要进出医院，其实屋企人系好担心，即係面對一個好大嘅艱難咁樣咯，所以都其實家人都好需要嘅，即係一啲支援咁樣。
2: 即係支援家人。
0: 係啊係啊係。
2: 等佢點樣去幫助？
0: 係啊，或者係一啲情緒上面嘅出口咯。因為講真，有時可能即係家醜不出外傳，即係可能大家有時都唔知道可以同邊個講，係啦。或者飲酒又有時就係好難拿捏，究竟我幾時飲叫做過咗龍係啦？咁可能今次 OK， 下次又突然間有啲狀況出咗嘅時候，咁點算咧？咁其實就家人嗰個心態都唔知道應該點樣應對屋企有人飲酒呢個情況咁樣。
2: 係。那有沒有一些調查的一些的這個數據，或者是一些結果，就是說他們酗酒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有些什么原因？或许 曾经经历过什么，就让他们染上了这个酒瘾的？
0: 嗯嗯，如果数据上我哋又未必有实质上面可以提供到嘅，但如果你话喺服务经验嚟讲咧，其实比较多咧都系来自一啲生活嘅压力啦，工作上面我哋成日都听到啦，或者其实同屋企人嘅关系咧，其实都会有影响佢哋，即系想用饮酒嚟去即系维持一个所谓家庭嘅和谐，但其实最尾就破坏咗嗰个和谐，即系做唔到佢自己想做嗰样嘢嘅。再者就系有啲咧，其实真系佢哋本身有一啲可能过去嘅经历好影响佢哋，即系一啲好唔开心嘅经历，咁系讲唔到出嚟，或者就系好多年都困扰住佢哋嘅，咁所以佢哋
2: 就借酒消愁
0: 系啦，咁点知就愁更愁，
1: 愁更愁咁
2: 啊，系啊，咁刚才朱姐问了一个问题，就说男士多还是女性多？
0: 男士多啊，男士多。
2: 对，通常我们都说男性会比较多哈。
1: 我们知道的可能是男士多，
2: 对
1: 呀，你都会被躲在家里。
2: 对，会不会现在女性的这个需要服务的个案也在增加？
0: 我就多是女士个案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比例上咧，都真系男士偏多咯。咁女士咧都有层出不穷嘅原因而嚟嘅。我不如讲下古仔啦，即系讲咗咁耐啲数据嘢，
2: 好
0: 嘛？系咯，咁我今日打个古仔嚟咧，系一个妈妈嚟嘅，咁就系四十零岁啦。咁啊，即系佢有三个小朋友，咁都系小学同埋高中噶啦。全職家庭主婦，咁可想而知咧，要照顧三個小朋友咧，其實壓力都唔細嘅。
1: 對，
0: 係啦。咁佢點解會嚟到我哋嘅服務咧？就係佢即係一直都慣咗用飲酒去，即係就係嗰種減壓啦。佢就冇話飲完酒發脾氣嘅，亦都冇話啲咩暴力行為嘅。但係佢就純粹係夜晚等啲細路瞓曬啦，做曬嘢啦，佢就自己喺度好似 me time 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咁樣飲法咧，就飲到佢自己嘅情緒其實越飲越差。
2: 哦，
0: 係啦。咁有一次咧，真係令到佢意識自己有問題，要去改變咧，就係佢飲到自己想有一啲跳窗自殺嘅傾向，係好嚴重，就嚇親屋企人。咁就經歷咗嗰個部分，佢就發覺我再咁落去真係唔得啦。咁所以咧，佢就走咗嚟揾我哋去。即係瞭解一下，或者可以點樣去做啦咁樣。
1: 那他成功嗎？
0: 佢最尾咧其實係都成功嘅。
2: 你怎麼幫他？
3: 通常什麼方法？
0: 點樣幫佢係咪啊？咁咧其實我哋就首先咧酒個量咧，其實佢通常咧大家嚟到發生咗啲咁大件事咧，佢哋自己一定好有克制，就會喺短時間內自己可能完全都唔敢飲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咧未必第一次就會即刻同佢講話點樣去減少，因為佢已經基本上可能冇飲噶啦，唔敢飲係嘛？係啊。咁但系咧，我哋最重要会同佢哋倾嘅就系，究竟佢因为啲乜嘢？其实酒咧，佢哋成日当咗系一个唯一嘅工具，帮佢哋处理紧一啲嘢嘅。咁我哋就揾翻佢处理紧啲乜嘢？咁佢好明显咧，就系讲紧原来系一啲情绪，一啲冇办法讲出口嘅情绪。原来屋企咧一直冇一个空间俾佢将佢一啲可能委屈啦，一啲压力去讲出嚟。先生亦都唔明白。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那个即系辅导嘅过程里面咧，我哋同佢讲，其实呢间房呢度有一个空间，你系可以信任我哋嘅，你就讲啦。咁同埋就问佢，其实你自己想点样咯？系啦，咁如果冇咗酒之后，你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点嘅人啊？哦，原来佢好重视佢嘅仔女，佢好重视佢呢个家庭，佢好想咧付出多啲嘅，亦都好想佢先生咧可以更加嘅尊重佢嘅意见嘅。系啦，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喺呢个部分呢、這个个案嚟讲咧，我哋又邀请埋先生一齐入嚟辅导室。去將太太呢啲咧心裏面嘅説話咧，楊先生都明白嘅，咁就一齊去合作，咁令太太可以有一個重新改變嘅機會咁樣咯。
1: 咁後來先生都尊重佢啦。
0: 有啊有啊，所以而家就基本上佢冇點樣諗住要飲酒，佢發覺原來佢唔需要靠飲酒先可以解決問題。亦都當時當然啦，我哋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唔用酒，下次再有壓力可以做啲乜，我哋都會同佢揾嘅一啲替代方法。係啦，係健康又佢亦都開心嘅。咁佢就即係用，譬如佢好得意，佢中意做手工嘅原來，咁、一直都冇時間拍紙啊咁樣。咁我就咁不如我哋每個禮拜定個時間俾你就去專心做呢啲嘢嘅。咁佢就。即係慢慢佢就覺得佢唔需要諗住飲酒，佢有時唔記得咗自己原來要飲酒添，即係佢會有咁嘅改變。
1: 很成功啊！
2: 是的嚇，因為呢可以找到了，就是讓自己情緒有出口的這樣的一些方法。也得到了家人的諒解。所以呢還得
1: 這個很重要啊，
2: 這很重要。
1: 對
2: 對，那通過輔導的話呢，真的這種成功的個案多不多呢？
4: 呢啲成功嘅个案其实都一半一半嘅，即系都有唔少嘅，系啦。因为有啲其实仲系努力中啦，系啦。因为始终唔同嘅朋友仔咧，佢饮酒嘅原因都会有啲唔同嘅，系啦。譬如我有一个嘅个案咧，就男士嚟嘅，咁就三十零岁啦，都系做紧嘢。
2: 哦，好后生。
4: 系啊，都后生噶。 佢原本飲嘅量其實都多嘅，每日都飲四五罐，可能係 9% 酒精含量嘅酒，係啊，都唔少噶。
2: 四五罐即係佢飲啤酒啦。
4: 啤酒係啊，但係四五罐加埋其實都等於兩列㗎啦，係啊，兩公升㗎啦，都多嘅，係啦。咁佢初頭嗰個原因咧，其實都係因為家庭嘅壓力啦，係啦，要照顧即係爸爸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咧，佢即係希望佢處理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因為屋企嘅原因嘅，係啦，因為佢發現就係、是、咦，爸爸嗰個身體情況咧，似乎越嚟越差，更加需要佢嘅照顧。咁當佢發現咧，咦，原來自己飲咗酒之後咧，嗰個清醒嘅時間啊，或者嘅狀態其實唔係好多，令佢覺得咦，我照顧唔到爸爸喎，係啦，令到佢反而呢個成為咗佢嘅原因，就係咁，我真係要處理下啦。
2: 所以他們主動，他是主動嚟找你們，
4: 冇錯冇錯，主動嚟揾我哋就係、是、啊，發現真係要處理下啦咁樣咯。
1: 嗯，應該是主動找你們那些個案，他成功機會比較高吧？
4: 都是的，是的，主动，因为他们本身的动机已经有在这里，是的，那我们再帮他放大个动机，会成功率是会更加大的。
2: 侯Sir，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他喝少了，算不算已经成功了？即是他五罐，他现在就改一日饮一罐啦，咁样，已经算成功了吧？
4: 喺我哋嘅角度咧，其实都算系一种成功嚟嘅，系啦，因为喺我哋同佢见面嘅时候咧，我哋会同佢做少少嘅评估啦，系啦，咁个评估包括系佢而家饮酒嘅历史系点样啦，系啦，亦都系个原因系啲乜嘢啦，系啦。
2: 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哈，怎么去帮到一些的这个个案，让他们去远酒高飞啊哈。咁我哋一阵继续听你个服务嘅分享嘅，先系听听财经消息。
5: 经济行情报道。
6: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57点，升478点，上升1.93%，总成交金额163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下跌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89.8，升15.8。9988阿里巴巴119.4，升6块。2800盈富基金25.64，升5.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58.1，跌1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升1.5。2513智谱1648，跌59块。0981中芯国际77.3，升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块，升2.12块。1810小米集团27.4块，升1.58块。3690美团87.9块，升4.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7009点，跌1743点，下跌2.49%。港金报3765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5: 听 AM 621，
7: 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8: 哎呀。
9: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8: 谢谢。
9: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8: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5: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11:3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我们这里有朱姐还有阿忠啊，紫金我们在一起为大家请来了东华三院原酒高飞预防及治疗酗酒的服务的介绍。好，要把这个对两位社工、对呀、哈，就远走高飞啊，这个名字是不是20年前就改到即已经是用远走高飞了哇。
2: 改得几好，
1: 真系改得几好啊！真系系啊，咁啊，你远离酒，你点都得啦，系咪啊？即系你系，你就唔使担心你自己会发生啲咩社会祸害啊、家庭祸害出嚟啊嘛。吓、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个服务哈，预防及治疗酗酒服务，这也是全港唯一的一个是由社会服务机构设立的戒酒辅导服务，
2: 是
1: 已经20多年了，
3: 对、
2: 21年了哈，2005年开始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那今天也是请来了杨诺文小姐，还有胡俊先生哈，两位都是社工，欢迎两位，
1: 是欢迎两位啊。好，我们也继续进下半节呢，我们主要想怎么去就分析怎么去戒酒哈。其实只要你够。坚决的话呢，哈，咁乜嘢瘾其实都戒到嘅，咁同个人都好有关系，但系点戒呢就有啲方法噶啦。那通常呢，就说酒精它上瘾之后的这个，通常会带来什么后患啊？这个后果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先说一说啊。
4: 通常我哋饮完酒嘅一啲祸害咧，大约我哋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到啦。第一个层面咧就系对于一个社会嘅，系啦。咁我哋通常都会听到或者一啲新闻咧就会话啊，饮咗酒之后去揸车啊，会醉驾呢啲嘅情况咧，系啦，就会影响到即系个道路安全啦，系啦咁样。咁第二个层面咧就系佢个人方面嘅，可能系一啲个人。健康啊，始终饮酒会伤肝啦，系啦，对脑部亦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喺度啦，系啦。咁第三个层面咧，就系对于佢个社交方面嘅，或者社交除咗系朋友之外咧，其实亦都包括佢嘅家庭啦、仔女啦咁样嘅。有时饮完酒之后咧，就情绪失控啊，会大声啲同仔女讲嘢啊，或者同太太啊，或者先生讲嘢咧，其实都好影响之间嘅感情啊，咁样噶，系啦。
1: 我试过有时饮，譬如话。上咗头咧，撒骑嗰啲咧，我同阿仔讲嘢咧，仔话妈咪你好大声，你知唔知啊？我系咩？
3: 不自觉的、
1: 对呀、你就不自觉的，其实也没喝多少，酒量不胜嘛，你自己不胜酒力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你就上了头。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有些时候你真的不自觉的破坏了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自己都不知道。
2: 是
1: 啊，咁社会影响就更加大啦，就大家刚刚也是发生了哈，我们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就醉驾事件哈、所以呢，对，是他对他一生就后半生肯定也造成了很大的
3: 影
1: 响，
3: 社会影响也大，因为立法的议员，他立那个法，自己还要去破那个法，
1: 对，知法犯法哈、啊，罪加一等，所以呢，这个要特别的留意了。
4: 没错没错。
1: 好了，
2: 刚说这个酒精会影响有三种的原因，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定义，就酒精上瘾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刚刚只是说了酗酒和暴饮这两个模式。酒精上瘾是什么呢？是他每天固定时间去喝就是上瘾，还是怎么样叫上瘾呢？
3: 依赖啊。对啊。
4: 其实咧，酒精上瘾咧，都会我哋啱啱提过嘅酗酒嘅其中一个环节嚟嘅，系啦。咁酒精嗰、那个上瘾咧，其实就系、我哋啱啱提过，就系佢不自控地去饮酒啦，系啦。佢明知道其实有一个唔好嘅后果嘅，但系佢控制唔到，依然会去继续啦，系啦。同埋就系对酒精一个强烈嘅渴望啊，系啦。咁呢啲我哋都会叫做系酒精上瘾啦。
1: 其实酗酒呢，只是他的行为模式。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上瘾了，所以他才酗酒。对，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定义呢，应该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因为他上了瘾了，他就酗酒。他暴饮的又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可能他没有酗酒，但是呢。 他控制不了自己，朋友一多就开始就暴饮了，饮多杯，饮多杯咁啊，跟住咧就饮多咗。对，喝喜酒，
3: 不断的劝酒，那
1: 对
3: 我相信。十多二十年前吧，每一次呢喜宴之后呢，满街都是醉驾。
1: 哇，醉驾，对啊，那
3: 他的喜酒驾车啊，以前
1: 是
3: 这样、啊、
1: 是的。所以内地呢，也就是有了这个代驾嘛、
3: 哎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模式、就是有时候你控制不了，那么起码你不要危害社会。
3: 对呀、
1: 啊，对呀、
3: 啊
1: 啊，你不要醉驾，醉驾呢、会分分钟会有人命的伤害，这是非常的不应该啊，就是不希望。看到有这个社会危害出来、所以呢但香港现在暂时我们就做不了代驾哈
3: 对、
1: 因为成本还是很高、但是呢你不喝了酒你就不要开车了
3: 对呀、
1: 你就坐个这个公共交通回家就好了哈 call 驾车啊咁都、其实都还方便的嘛好如果真的有人患上了这个就上瘾了就是要来戒酒了那你们的专业辅导是怎么去协助他们这个戒酒呢
5: 嗯我想可以咁样分做四样嘢去做啦我哋两样嘢呢是对内嘅去改变内在一啲部分两样嘢呢就对外可能系一啲环境或者佢行为上面有啲调节嘅咁我先讲入面自己要怎樣做先、通常我們第一件事跟他談就是問究竟你初頭因為什麼而喝酒、其實剛剛上一次
3: 原因
5: 是啊我們有講過就是其實有些人呢他一開始喝酒其實他不覺的可能真的跟朋友一起玩、開心
1: 不會覺得自己會上癮
5: 是啊我想他們真的大部分呢年輕的時候都不覺得自己喝酒是有問題的而且真的為了開心而喝的是但是久而久之呢就越喝越失控了而且很多時候是會變成自己喝的、因為不開心而喝啊這樣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同佢揾翻一个目标，系啦，就唔系净系讲我减少几多或者我完全戒晒，呢个唔系嗰个即系咁即系真正嘅目标、我哋系想问佢，你如果减少咗饮酒，咁你可以达到啲咩目标？可能就系我个健康可以、提升翻，系啦，可能我同屋企人嘅关系会好啲，或者我有能力去揾工咁样。咁呢啲咧先系我哋会同佢整理翻嘅目标嘅，系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佢哋有一部分嘅人嚟到咧，其實唔多唔少都有一份內疚嘅，係啦，因為始終牽涉好多負面影響噶嘛，
1: 對對對，係
5: 啦，身邊嘅關係啦，或者真係一啲案件啦而嚟，
3: 或者健康啦，
5: 係啊係啊，咁、所以全部都係一啲我做錯嘢啊，所以我要嚟即係解決或者改過咁樣啦。咁、但係我話如果停留咗喺呢一個部分咧，其實佢哋又會係一個覺得自己好差或者好否定自我嘅一個狀態，我哋又唔係想佢用呢一種狀態去即係。逼使自己改變，咁樣會唔夠力嘅。我哋喺角度嚟睇，咁、所以我哋就問翻佢啦。頭先講目標，如果家庭對你嚟講係好重要嘅，舉個例，咁不如我哋就係揾翻，原來你係一個好想修復家庭嘅一個人啊、你唔係一個飲酒
3: 破令正面嘅原因，
5: 係啊，破壞家庭嘅人，你唔係呢樣嘢咁樣，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好實際嘅，真係一啲改變啦，譬如。減少飲酒嗰個情況，咁我哋就限量啦，係啦，同埋唔會建議係儲酒嘅，唔好屋企千祈唔好擺咗擺酒，你飲。可能定咗，定咗每日可能我係飲一罐兩罐嘅，我就最多只係買兩罐，咁啊翻嚟就算啦、或者係一啲代替品，係啦，譬如蘇打水啦，係啦，或者而家多咗一啲叫做零酒精、零度酒精嘅啤酒，我哋都話你可以慢慢試一下先，就唔使一步去到咁盡，係啦，咁、樣會好難持續落去嘅，我哋想去持續，係啦。第二咧就係、譬如好似啊，
1: 零度酒精都幾盡噶咯，
5: 係啊，好係都盡。但係譬如頭先好似啊朱姐咁講
1: 一啲口感可以代替一下先。
5: 係啦、其實咧我哋係可以即係喺嗰個減酒上面咧，其實咧都可以係即係逐步逐步嚟嘅，係啦。咁同埋咧就係話，譬如啊，我哋正面啲啊，我哋定一個唔飲酒嘅日子，係啦，我哋一個禮拜裡面揾一日。呢日咧，我哋決定唔飲嘅，咁就提自己。
3: 咁佢可以做咩？又有一個替代嘅嘢
5: 嘅咯。係啦，咁就係可以帶落嚟之後要做咩啦？就係、其實咧，因為咁講，可能我平時有啲人就係、其實我就唔飲酒，我真係唔知可以做乜。咁、我哋就同時要揾一個新嘅習慣俾佢去擺落去替代佢啦。係啦，即係除咗飲酒上面用一啲健康啲嘅飲品代替之外，習慣同埋圈子咧都係一個要揾替代嘅一個方法。咁所以我哋中心就係要有小組咯，因為如果唔係，佢平時健康都係飲酒。嘅人，咁佢冇得揀啊嘛，咁又唔可以冇朋友噶嘛，系咪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叫佢嚟，不如試下過嚟。我哋有時就會玩下即係做下運動啦，一齊係啦，或者係又玩下 board game 啊，整下一啲譬如之前有整香薰啊，放鬆方向嘅一啲活動俾佢哋嚟，可以有多個選擇咁樣去做啊，咁樣。
1: 係，我要回去問一下，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是酗酒的人，他的生活狀態是怎麼樣的？他是不是經常拿這個酒瓶子，或者每一分鐘都要喝酒？ 定系点咧？系咪翻唔到工，或者系直情就喺屋企就不断饮？佢系点噶啦吓？
4: 唔同人会有唔同嘅状态嘅，系啦。咁有啲朋友仔上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
1: 都揸住个酒樽嚟。
4: 唔会嘅，我哋同佢讲明嗱，上嚟见我哋咧就唔好啦，系啦咁样嘅。咁佢哋分享佢日常嘅状态系点咧？可能佢哋每日系饮紧六七罐。咁但我话咦咁翻工点算啊咁，咁佢就好斩钉截铁咁同我讲，翻工梗系唔饮得啦，咁就嗰段时间佢系冇饮嘅，系啦，佢
3: 珍惜份工就系，
4: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我哋嗰个面谈嘅过程咧，其实就会揾下佢珍惜紧啲乜嘢，系啦，即系我哋都会话俾佢听，系咯，其实你系做得到唔饮嘅，你翻工嗰段时间你控制到自己唔饮嘅，即系你系做得到嘅，系啦，我哋就会呢啲强化佢嘅成功经验咧，帮佢更加容易去做到佢心目中嘅目标咯。
1: 好，这里呢要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宣布一下的，来自港铁的消息，由于小豪湾车场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及东冲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稍作调整如下，东冲线来往香港至东冲站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物馆站15分钟一班，社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至90分钟改为120分钟。好，那大家留意这些一个来自港铁的一个资讯，请大家留意了。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今天呢继续远酒高飞哈、远酒高飞哈、还有预防有治疗酗酒的服务哈、是来自东华三院的，有杨诺文社工还有侯俊社工两位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刚才提到说这个要怎么去戒酒啦、哈，也讲了一些的步骤哈、还有我知道你们有一个辅导核心，有个三 C 的评估，这个评估呢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来做呢？
4: 其实那个三 C 呢、都是我们去评论他对酒精的上瘾和依赖程度的。那三个 C 是什么呢？包括就是 craving 啦、瘾啦、我们就会评估他对酒精那个的渴求程度去到哪里啦、第二样东西就是 control 他的控制能力、就是、朋友仔他对于酒精的分量啦、或者是、饮酒的频率的次数是多少啦、还有那个 consequence 后果、他饮完酒之后会导致了什么的后果呢，是啦，包括是身体上面啦，或者可能是家庭的关系啊等等咁样。我哋就会用呢三个 C 呢去同佢即係评估下佢而家酗酒嘅情况系点样啦。
1: 咁最后真係要戒酒啦，就戒酒的时候呢，就刚才讲到了很多的步骤哈、都可以用的方法。那最后呢有没有需要借助这个药物来戒酒的药物啊，需唔需要啦？
4: 药物嗰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按翻个案嘅需要嘅，系啦。咁但我哋主要都系用翻辅导嗰边嘅服务啦，系啦。咁我哋中心就冇提供药物嘅。但系如果啲个案有需要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转介去睇下有冇啲药物可以帮到手啦。药物始终要医生嗰边去帮到手，系啦，处方啊。
3: 即系都有啲系有需要通过药物加你哋嘅辅导。先至脱得甩呢個酒癮。
5: 係啊，因為咧喺戒酒嘅過程咧，其實唔係淨係單單處理個心癮或者個靠意志。有時咧，佢哋減酒嘅時候咧，因為身體會有啲脱癮反應，就係、你減少咗酒精入身體嘅時候，佢會有啲即係唔舒服嘅狀況，其實好影響佢哋嘅即係改變進程嘅。咁啊，呢啲時間咧，我哋就唔會夾硬叫佢嚟傾偈啦，因為真係冇辦法做到。咁、我哋就唯有即係轉介佢去睇咗醫生先，可能係精神科嘅咁樣。咁然後就去俾一啲藥物俾佢穩定翻佢個身體狀況先啦。香港咧係有一啲專係為戒酒而設嘅，即係一啲服務同埋藥物嘅。咁但係嗰啲真係比較專門，同埋都唔係個個適合食。咁要由醫生去做評估，睇你嘅身體狀況，佢覺得適合先至再去派藥俾佢咁樣咯。係啦，
1: 凡是上癮咧要戒掉的話呢，我總是覺得呢很多的人，就很多的個案，他都會重重複複的。就可能呢反复哈、会有反复的，就是说他可能有三天没有喝酒了，但是呢就没有意味，就并没有说他就成功了，有可能他之后呢他又固态又复萌了、也是有这个状态，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的出现的？
4: 其實都會有出現呢啲嘅情況嘅，係啦，每個朋友仔可能喺個戒酒嘅過程咧，都會浮浮沉沉啦，係啦，戒咗段時間又會飲翻，係啦，咁我通常我哋都會同佢傾翻就係、是、你係因為啲咩嘅原因所以飲翻啊，係啊，你最後尾其實係因為啲咩嘅原因想戒啊，去幫佢繼續去努力去行落去嘅，係啦，所以朋友仔唔需要灰心咗啊，我好似曾經唔飲一段時間，但係我又飲翻，我係咪即係好失敗啊，或者我點樣啊？有啲朋友仔會咁。但我哋都同佢讲，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过程嚟嘅，系一个旅途中的其中一站咯。系啦，我哋慢慢努力，其实会成功的咁样。
3: 咁你哋跟嗰啲 case 咧，会唔会系觉得你成功啦，一个礼拜冇饮，哦得啦，咁啊拜拜咁，亦话仲要跟进一段时间，隔嘅几耐再揾揾佢点啊？近来咁啊冇饮啊，咁啊好啊，恭喜你，再饮啊，咁会唔会就翻嚟倾下咁？会唔会系咁啊？
4: 我哋會同佢定期做個檢討嘅，係啦。咁個檢討就係包括佢而家飲緊嗰個量係點樣啦，係啦，個動機啊嗰啲有冇改變啦，係啦。因為隨住人嘅心態啦，或者可能社會環境改變咧，其實可能佢哋嘅目標都會有啲嘅唔同嘅，係。所以我哋都會定期同佢檢討下啦。咁當然佢話啊，我最近呢一個禮拜咧冇飲啦，咁我哋當然唔會話，哎咁一個禮拜冇飲咧成功啦，係啦咁樣。因為我哋都希望係可以有個方法幫佢持續嘅，係啦，咁個持續就係我哋啱啱提過，都會幫佢揾啲新嘅可能活動啊，去取代咗飲酒嘅時間啊，等佢真係穩定落嚟、鞏固咗落嚟啦，咁我哋可能先至會結束嗰個個案啊，咁樣咯。
3: 咁你哋有啲咩預防嘅策略咧？有幾大策略咧？
5: 其實如果講一啲預防嘅策略咧，我哋都係會同佢，即係其實頭先類似頭先講過一啲部分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如果要拎走佢一樣去用開嘅工具就係酒精啦。其實我哋一定係要同佢講，咁我哋揾翻一樣新嘅俾你去代替佢先。而你係覺得呢件事你係都同意嘅，而唔係我哋硬塞俾你。有啲人係講明我真係唔中意做運動嘅，咁我哋就同佢做其他嘢啦。係啦，有啲人係真係唔中意小組嘅，但係佢見我哋 OK 嘅，咁我哋就會同佢，咁我哋安排見密啲啦，不如係啦咁樣，因為始終每個人個進程都唔同，咁就要好度身訂做每一個人嘅即係改變嘅計劃啦。咁
6: 是你們的這個服務是每個區都有嗎？就全港18區都有，還是要去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去接受這個服務呢？
5: 借個機會介紹一下我哋嘅服務啦。我哋咧我哋嘅熱線啦，係啦，咁啊2884-9876係歡迎咧。基本上你或者你身邊嘅人咧有即係飲酒問題，都可以打上嚟揾我哋，係由社工去接聽嘅。我哋係可以做到即時嘅評估，有需要亦都可以幫你即時登記服務嘅。家人嘅一啲情緒或者一啲疑惑咧，亦都可以打上嚟求助。咁我哋可以俾一啲支援或者意見同你去傾下啦。咁樣咁服務費用全面係啦，資料亦都係保密嘅，係啦。咁只要你係香港居民咧，我哋就已經歡迎你可以即係嚟揾我哋幫手嘅。我哋嘅地址咧係灣仔區嘅，咁但我哋服務範圍喺全港咁樣嘅，係啦。
3: 咁辦公時間以外有冇錄音留言咧？譬如我飲到三半夜，我翻屋企喺街邊攣低，我想揾人幫我打你哋嘅電話。
1: 喂，你嗰時候要打得撥999。
5: 如果係咁危急嘅話咧，就最好即刻直接就係報警求助啦，係平安最緊要係啦，安全為上咁樣。
1: 是的，然後清醒了之後
3: 有錄音嗎？有冇錄音？
5: 有嘅有嘅，我哋有留言信箱會回覆大家咁樣嘅，係啦。
1: 嗨，那如果家人呢？有时候这个和酗酒人士呢，他自己未必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但是呢，如果家人觉得困扰的话呢，也可以拨打2884-9876这个电话来这个求助哈、可以寻求到方法。我觉得可以戒酒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家人也一起去努力，
3: 对
1: 哈、因为你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的话呢，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戒得掉哈。
6: 是。
1: 屋企人嘅支持，屋企人支持都系好重要噶，成功率就更加高啲啦。咁样，好，最后仲有啲咩提醒咧？
4: 最后少少嘅提醒，可能都系正在努力中嘅朋友仔啦，系啦，唔需要因为一时可能我饮翻啦，一啲内疚啊，或者觉得自己啊我做唔到啦咁样，其实都系一个步骤嚟嘅啫，系啦，每一个步骤都带到一个经验俾你，可以俾你知道啊，我有边啲地方可以再去做得好啲，帮自己戒，系啦，咁记住，只要我哋继续努力咧，其实系会成功嘅。
5: 另外就是提多少少咧，我想家人有時都會好焦急嘅。咁戒酒是一個很大的過程，其實我都是即係陪緊，即係嗰位戒酒人士啦。有時我哋可能就係、是。 陪伴代替管束咯，咁系都有一啲學習嘅，咁我哋先至可以叫做行得更穩同埋更遠嘅。
1: 對，
3: 總之就一家人有一個係美好嘅明天嘅目標，
1: 對，
3: 一齊去行啦。
1: 是的嚇，一定可以戒得掉嚇。
3: 對，
1: 那大家就少酌就怡情嚇，咁啊，但係就記住嚇，唔可以飲太多，飲完酒更加冇揸車啊。
3: 有需要就求助，
1: 是有需要就求助嚇。好，謝謝楊諾文姑娘，還有侯俊先生，謝謝你們，
6: 謝
1: 謝
6: 兩
1: 位社
6: 工，謝
1: 謝
6: 兩位社工。
1: 好，謝謝朱姐，
6: 謝謝，唔該曬，
3: 謝謝聽眾們，
1: 好，謝謝，好，謝謝聽眾們的收聽。最後送上這首歌嚇，就是多喝水，
6: 嗯，
1: 我飲酒飲多啲水，
3: 好，
1: 好，謝謝大家，明天再見，
6: 明天見，好，
1: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天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的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个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表示，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牌许可证不应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实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的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地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等，相信不会非常的复杂。他相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58点，升476点，升幅1.93%，总成交金额1780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70点，升185点，升幅2.26%。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跌幅0.8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9块，升15块；9988阿里巴巴118.8块，升5.4；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1.4；2513智普1582块，跌12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8.52块，跌13块2.6。981中芯国际76.85块，升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升2.02；1810小米集团27.48块，升1.62；3690美团87.8块，升4.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瑞士法郎9.727，澳元5.488，加元5.581，新西兰元4.589。欧元8.98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7054点，跌1698点，跌幅2.45%。港金报37650元，比上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2: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4: OK， 欢迎各位来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点正在为你直播。最近因为呢我们节目里边有了一个榜单的支持哈，所以在周中的歌曲选择方面有了更多的内地的普通话的作品送给各位，比如说这一首开场单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很有劲儿的一首歌，希望带给你的午后拥有 energetic 的状态，下午工作顺利，一切开心啊。让我

0: 作为鸟巢这个，
1: 这就是必然的片面感受。
0: 地标场地轮番登场，能来能开的全都是大腕儿，全都是在这个城市或者华语坛有分量的歌手。他正在鸟巢为各位开演唱会。薛之谦的《人字拖》也是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一首上榜作品。记得早前火星电台和 Eason 有很多的合作，而这一次也去到了窦靖童这一边。火星电台加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相信他们对于香港乐迷来说都不陌生，同样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上榜单位。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3: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0: 面对一些流言蜚语或者不太想听的声音的时候，用音乐作品说话，照顾者王浩儿 JW 作品，确实对上一段感情有很多很多的流言蜚语，也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网友评价，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传言。我觉得可能音乐或者说艺术作品最大的意义，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你去愿意去听人用另外一种角度，非讲话或者文字的方式，去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整个事情。所以当遇到一些感情的不顺利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还是就好聚也好散，有的时候真的在整个感情结束之后带来那么多的彼此之后的影响，确实有违反当年相爱的那样的一个初衷的状态。也希望不仅祝各位能够影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觉得无情时吧也不要互相埋怨，有过多的落井下石。希望所有的爱情当中的宝贝们都能够快乐，也所有的祝大家在离开这段感情的时候也都能够拥有一个比较相对圆满的一个收尾吧。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2: 小梦
1: 准时上线。
0: 星期一到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小梦在这里，优秀帮也在这里。今天稍后的半小时，从12点半到1点钟将会有歌手郑芷淇做客节目，也顺便预告明天下午的12点半将会有公路烟花这个组合，也可以叫乐团也可以叫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的一首作品，和刚刚出场的 GW 一样，也同样在之前的一个综艺选秀节目里边担任老师，称呼他一声 Ginny 老师你好。在演唱会之后推出的第一首作品，你快乐吗？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58点，升476点，升幅1.93%，总成交金额1780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70点，升185点，升幅2.26%。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跌幅0.8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9块，升15块；9988阿里巴巴118.8块，升5.4；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1.4；2513智普1582块，跌12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58.52块，跌13块，2.6；9811中芯国际76.85块，升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升2.02块。1810小米集团27.48块，升1.62块。3690美团87.8块，升4.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6点，跌1846点，跌幅2.68%。港金报37650元，比上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

0: 1月23号上海见。
1: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2: Skyler 能文能武，
3: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5: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播放正能量。
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啊！之前呢，他来的时候呢，是跟着一群的女孩一块来的。当时我说，哇，好喜欢这个团，这个团将来一定能大红大紫。当然，因为现在出了一点小小的休息吧，我觉得你知道，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也有一个补水时刻，就是因为出太多汗，然后运动的太疲惫，然后喝口水，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呢，都有各自的方式去发展，跟大家再见面。我觉得只要能见面，可能在对于你们的这个歌迷朋友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之前我估计在团里边，也有这个很多就是专属于某些人的粉丝，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就要靠你自己个人的粉丝去发挥功能了。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有一首新歌上线哈。可以请问我呢，怎么读这个词哈？是 block 了还是 block 乐哈？总之都是这个字哈，反正你不管怎么念。都是这几个哈 ，B L O C K， 然后有一个乐，郑智棋 ，Elka， 你好，好久不见
2: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 Elka 郑智棋。
1: 啊、上一次呢，上上次呢，上上上次呢，都是 Off Lolly Talk，
2: 对，很久了，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对对对对对，
1: 也没很久了，你们才出道几年呢，真的讨厌。喂，能不能大家报一下现在的这个近况，然后现在你自己的身份啦，然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我看之前有一首叫做 May Firm 还吗，
2: 对，
1: May Firm、这个、
2: May Firm
1: 这普通话真的没得读May Firm 在
2: 对，
1: 就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近况啊，现状啊，然后包括自己出来，然后这可能是我自己认识的你的第二首歌，是不是也就这么两首，还有别的吗？还有三四五六七八首，还有很多首、来快跟大家说说看最近在忙什么。
2: 我最近就是结束了 Lolly Talk 的一些经历之后呢，然后就
1: 这暂时结束，还没有完全结束。
2: 对对对对，在这个时间上，我就想，可以自己站出来唱一个歌给大家听听吧，
1: 看看。
2: 对，看吧，听听吧。然后其实我从小都是一个。
1: 行了，你现在也不大，姐姐。讨厌，从小我说从小还可以。
2: 不是啊，然后就是我从小是很喜欢唱歌嘛。然后在 Lolly Talk 上有三至四年的时间，就跟一群的女生一起唱歌跳舞。然后现在呢，我就想也是进步一下自己吧，然后就是跳出自己的那个 cover song
1: 舒适圈，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自己出歌了。
1: 其实如果以你2022年，我看那个出道日期算是以你们团的身份，
2: 对，
1: 我其实真的是快到那个日期了，四年，
2: 对对对对，
1: 是四周年，
2: 对。
1: 然后如果你个人的日期就是今年的四月份，
2: 他
1: 们算你个人，就你现在是一个出道两个多月的一个个体，这样的一个歌手，还适应吗？没有身边那么多人陪着，
2: 不适应啊。因为其实好像在这里做访问，这样之前就是很多很多声音嘛，在我旁边，
1: 对，很吵的，
2: 对。然后我就是一个不怎么说话的人吧。
1: 对对，我觉得好像是，我对你印象是默默的藏在一个角落里边。你说的
2: 对，
1: 雷刚的阿玛，
2: 对，我就是一个观察型的人。
1: 哦，
2: 对，
1: 你观察到了什么？
2: 他们真的是好吵哦。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个体，就是气氛担当，
1: 气氛担当。
2: 对，然后现在我自己一个 solos 的时候就要讲很多东西。
1: 对对对，真的是
2: 我的人就是比较矮，
1: 比较矮，所以这个每一次白天做了一天访问之后，回去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呀。
2: 对，就是睡着了，
1: 完全虚掉哈，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成熟、让你进步的标志。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或者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觉得走路很辛苦，当你觉得做一些事情很艰难的时候， 你可能一开始想的说我是不是不适合，或者是不是不适应，其实慢慢走一走，努努力，你会

0: 会发现你可能走得更加的舒服和快乐了，因为你战胜了自己的一个好像原本并不擅长的事情，那并不是你做不了的事情，只是你之前没有做过而已。
1: 我觉得很同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出了第二首歌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这首歌 block了
0: 嘿，
1: 对，但是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听这首歌会觉得啊，这个是一个自己 block 自己内心的一个故事，但是在我的心里，这首歌是代表一个我要很快很快成长的一首歌。对，首先因为就是那个曲的 melody 很难，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0: 挑战，
1: 很大的挑战，
0: 比那个美分难的
1: 难好多。那我就是觉得美分就是我第一首歌可能难度是50，然后这首就是一跳的100几啊，
0: 嘿，翻倍还加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选就第二首歌就要挑战自己的能力上限的感觉？
1: 本身就是我跟 Hers 说啊，我想要一首有一点点难度，比起 Waveform 一点点的难度的，然后他就给我跟千童一起就是讨论了一个
0: 联合给你制造难度。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我录音的时候，
0: 是
1: 我问我的 A&L 同事啊，为什么我可以暂时不出这首吗？
0: 你都问过这样的话？
1: 对，我真的是有问过，然后
0: 非要做吗？
1: 他说你做先啦，
0: 是
1: 你先做吧。然后我现在这一刻我就知道他是逼我成长呢。
0: 这不就是刚我们说的那段话吗？
1: 对，
0: 其实你不是做不了，
1: 对，
0: 就是没做过而已。
1: 对，所以我觉得
0: 好开心啊。
1: 对，
0: 哇，人生能力值解锁，
1: 对，
0: 给个 tick。
1: 对，然后我觉得我这首歌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很紧张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有了这个 block 了的首唱。block 了的首唱，让我超级紧张。这首歌是我人生呢
0: 最难的
1: 练过最多次的歌。
0: 真的。
1: 然后去到现场唱的时候，我的口啊还是震的，很可怕。
0: 哎，但你唱的时候，你觉得那天的表演是相对好的一次吗？还是
1: 比我练习的时候好？
0: 那太厉害了。运动员都可以比赛比训练强，人人都是世界冠军了。这么出色的吗？
1: 希望我之后可以唱得更加好。
0: 哎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场的表演，包括能见到很多的歌迷朋友，在一些公开场合去唱自己的新歌，我觉得是一种把理想照进现实的一个状态，就是那是一个见光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我估计对你来讲是特别特别紧张。首先你是个 I 人，然后我觉得你不是很自信。
1: 对，
0: 我看得准不准我不知道，然后其实有这样一首歌对你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后 Lollytalk 时代里边对你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和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对，然后因为这首我之前 Lollytalk 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成员嘛，然后唱一首歌都是分 part 的。
0: 对，
1: 然后我自己要挑战唱一首歌，然后还是那么难度升级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是进步了，这人生呢进步了很多了。
0: 喊话香港电台哈，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进步奖，考虑一下我。
1: 对，谢谢。
0: 我还没拿奖呢。哇哦，2026不一样哈，这个确实对你来说，反正我目前收到两首嘛，一个是美分，
1: 对，
0: 一个一首叫做 block 流，
1: 嗨，
0: 两首歌，然后两首歌完全不一样的 不能说，我觉得歌曲我不太愿意拿难度去分，嗯，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是。

0: 是不一样的挑战的这种状态。比如第一首，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那句第一首，
1: 对，
0: 第一首就是第一首，
1: 对，
0: 就永远无法替代的第一首。然后第二首就一下拔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哇哦！而且词是周耀辉老师的词，
1: 对，
0: 哇。就每次我听他的歌呢，或者看他的词，都感觉像在读那个叫读散文、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很有画面感。
0: 他好唱吗？他的词
1: 很好唱，
0: 很好唱，
1: 很好唱。嗯，因为本身这首歌的 demo 是国语，
0: 嗯，
1: 然后我、
0: 哦、demo 是国语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我就想啊，就变成了广东话的话，会不会很难？
0: 哦、是。
1: 但是比我想象中是容易了一点，
0: 容易了一点。
1: 对，
0: 我反正就一直在翻你这个拍台的一些资料。MV 拍了吗？这次
1: 拍啦。
0: MV 怎么样？有什么故事吗
1: ？MV 其实这个 MV 是，因为这首歌说很多不同的关系上，
0: 对，
1: 不同角度，
0: 嗯，
1: 然后我今次这个 MV 是想用一个家庭的角度去讲这首歌。
0: 其实这歌到底讲什么故事的呀？
1: 嗯，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内心封锁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故事呢。
0: 哦，
1: 其实 kind of 是我自己的故事，对。然后其实可以、这首歌可以说一些朋友的关系，
0: 是，
1: 然后家庭的关系，还有爱情的故事嘛，
0: 都可以。
1: 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故事。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然后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
0: 明白。
1: 然后有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怎么沟通，然后就很容易就会 block 了自己的内心，不跟他说一些很内心的话吧。对，所以我想用
0: 爸爸带你
1: 啊，
0: 爸爸带你还是妈妈带你？
1: 爸爸。然后我就想用这个我自己家庭的故事去讲述我的家庭给大家听和看。对，在这个 MV 下
0: 会难受吗？比如说听到自己的一些就不算太开心的经历吧，也最起码
1: 不会哦，
0: 不会，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小女孩，对。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长大，
0: 对，
1: 我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有爸爸还有姑妈照顾，我也是成长得非常好。
0: 明白明白。你说的 block 了，这个是跟家里边就很多东西不愿意打开，但最后那一刻是打开了吗？
1: 我觉得我打开了。因为这是在之前未分的时候就是讲述了一个很难熬的时期，然后这个时期也是我跟我爸爸吵架了一个大架，
0: 大架，
1: 对。然后这一次 block 了就是一个我和我爸爸和解的一个时间线吧。
0: 明白，
1: 应该，对。
0: 行，我觉得挺好。有时候就愿意很早就把自己的生活里边的一些经历通过一首歌曲去展示。然后我觉得唱歌主要还是代入吧，就听歌也一样，就你为什么喜欢听那歌，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想起了某些记忆，然后有些情感投入进去。然后为什么很多大家之前小时候听的歌现在听也依然不觉得腻，就是因为你听那首歌很多故事带出来。
1: 对，
0: 也希望这首歌不知道能够陪伴到谁了，如果有些被陪伴到的单位个体能够听到看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也能把你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我觉得再听可能就，我觉得有些歌曲可能一年两年不觉得，可能过去五年十年以后
1: 再
0: 回
1: 听，
0: 很恐怖的，它会带出你当时所有的记忆碎片，拼出那一个整张的画面，在那一年在那个阶段的你，
1: 对，
0: 的时候的样子。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也支持这个叫什么单飞之后的你哈。
1: 对，
0: 这个怎么支持你？一般大家今年有什么样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吗？都说说。
1: 今年呢？今年大
0: 家先散歌吧，先。
1: 可以，可能会有一些个人的表演吧。今年
0: 说的这么婉转哈。总之，我觉得现在最阶段，因为你自己嘛，我觉得还是存歌，多存一点歌。
1: 对。
0: 然后也都让大家听到你到底就是在一个团之后，以个人的形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勇敢一点啊，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可能很多人簇拥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可以隐藏在一个 corner 里边，就依然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现在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不代表那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
1: 对对对，
0: 希望正值期哈，这个能够找到自己这个新的方向，然后也能够在这个唱新歌的道路上不断的有新的挑战。这首歌跟上一首已经是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的状态了。希望听完这首歌，大家对你有印象之后，你能够有勇气推出第三首，然后你跟我说，哎，孟叔叔，哎，孟哥哈，孟哥，孟叔叔，这个孟哥，我又挑战了一首新的自己，好吗？祝你好运，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云叔叔会在第三季就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基线调查；多名立法会议员希望政府动态评估以及调整网约车的数目。立法会内会下午加会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议员估计立法会这个星期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并且实施海上封锁，暂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的数目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以及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料和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天推出，请听详细报道。
2: 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时，关键要取得真实数据。
3: 即系唔系话啊，我纯粹咧就系发牌注册，总之佢唔请黑工就得啦。我觉得喺嗰个日后嗰个交通发展上面咧，数据始终都系好重要。平台公司我发牌俾你，你就有责任咧将实际营运嘅情况咧系交俾特区政府做各种嘅分析啦。
2: 民建联议员姚明期望政府公开动态评估机制的框架。
4: 当局咧曾经指出，牌照数量非死板的数字，但如何评估呢？背后的机制的准则又是怎样呢？我们期望呢当局能够尽快公开更透明具体的评估的框架，例如明确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时间、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规表现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表示，运输署接下来会做基线调查，同时透过其他的渠道搜集资讯。
5: 运输署会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进行基线调查，去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而当开始在平台取得牌照并且投入运作之后，他们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条件是向运输署提交多项的营运数据，包括网约车司机的上线时长有多少。

0: 網約車的司機是會提供服務啊，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時間等等。但同時呢，我們都會呢透過其他的渠道呢去收集資訊。
1: 陈美宝又表示，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
2: 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的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设施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的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也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银持份者的违规情况，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请听详细报道。
1: 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在陈词时表示，大火是因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和意外而发生，其中承建商使用不具阻燃性能的棚网导致大火迅速蔓延，工程顾问没有做好监察角色，完全辜负居民的信任，注册检验人员也似乎是橡皮图章。谭俊杰表示，理解有涉事方的行为明显是误导政府，但强调政府部门有一定责任，质疑是过度依赖或相信承建商，又认为部门之间存在沟通协调的问题。政府代表大律师孙敬前陈词时指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并提供大量的文件和资讯，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部门身上，但如果因此忽略其他的涉事方的责任，甚至视政府为始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敬前指出，导致这一次火灾及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及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也是令有关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的因素，但不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强调两者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存在分别，不应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委员会及社会各界不应将事件的直接责任及监管系统的弱点混为一谈。他举例，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认为是基于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最终酿成大祸，批评是将两层责任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孙定前又强调，任何规管制度某程度上是建基于对受规管者的合理信赖，专业人士具备专业知识，也受专业守则约束，没有理由假设他们会蓄意滥用制度。他说，对于委员会法律代表将相关欺诈行为之所以成功，归咎于监管机构的问题，有关的说法有欠公允。
2: 立法会内会下午加开会议，讨论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议员表示，香港在通关方面很有经验，议员希望了解的项目不会非常复杂，有估计立法会在这个星期将会加班，并且尽快通过条例。有跨境路线的巴士营办商表示，抱着乐观态度，看新黄冈口岸通开通，预计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实翻超过一倍。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内会下午会讨论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保安局昨天举行简介会，讲解口岸的设施及安排，以至立法细节。他认为香港在通关方面很有经验，估计这一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
3: 都內容會話非常之複雜，主要我哋都係要清楚即係法律嘅適用性啊，其嗰啲一啲緊急嘅安排啊、預案啊嗰類嘢。咁喺界線上面咧，其實我哋就過去，因為都已經有幾路經驗啦，啊，包括我哋高鐵站亦都係有類似咁嘅安排嘅相關安排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估計今個星期我哋係會加班加點啊，盡快去將呢條條例通過，咁令到咧皇崗口岸嘅開通咧能夠係加快。
1: 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表示，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看新皇港口岸开通，预估开通的初期人流会比现实翻超过一倍。
4: 因为本身现时嗰个临时口岸咧，嗰个设施啊或者个空间都系相对比较细啦，同埋因为起新皇港口岸嘅时候咧，内地方嗰边个交通其实个配套系比冇咁好嘅。咁喺新皇崗口岸開通後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會即時有翻之後咧，亦都好多港人會用翻呢個新皇崗口岸進入大陸咯。
1: 被問到當局將安排七條專營巴士路線前往新口岸，對跨境路線的影響，蔡順基表示，引入公共交通會加大競爭，認為公平競爭是好事，但跨境巴士沒有兩元兩折的優惠。担心部分的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他认为，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元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做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也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伊朗卫生部门表示，美国本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有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会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又称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又称伊朗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天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当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美方表示，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以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称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也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也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
2: 内地

0: 详细报道。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截至昨天早上六点，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情洪压力持续加大，武警、民兵及消防等到场封堵管涌位置，并加固堤防。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毁，当局派人抢修。另外，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晋破湖昨天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宁安市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防洪堤，转移1600多名沿岸民众，并实施交通管制。在辽宁，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市内部分的路段严重积水，沈阳市当局投入超过860辆车辆对市内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当局又抢修多条受损公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国家防办早前又向辽宁增调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及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亿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地方抢险救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世界杯四强赛，上届冠军阿根廷在比赛的尾段由队长美斯策动攻势连进2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跻身决赛，将会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请听详细报道。
1: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追攻门，但未中目标。阿根廷就由美斯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在禁区外失射，也都无功而返。上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扎士右路传送，戈顿进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传球攻势。地高甘沙利斯和麦卡里士达先后投追攻门，分别过不到英格兰的门将毕福特和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后缩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之后，助攻比安素费兰迪斯在禁区外起脚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扳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达补时2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捷德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扶兵远柱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胜局，2-1淘汰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这场以2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这一届的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的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利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赏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这一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宜，美斯仍然可以 主导比赛。

0: 在北京，国家疾控局表示，进入了暑期之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也增加，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了本地传播风险的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疾控肯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新闻发言人习晶晶表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现低流行水平。另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汛期，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以及食水卫生安全。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1: 阿根廷在世界杯四强赛击败英格兰之后，有球员在场上手持宣誓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政治横幅庆祝，违反国际足协场地纪律守则。在阿根廷2-1淘汰英格兰的四强比赛完场之后，包括蒂辛·杜马天尼斯及洛西素在内的阿根廷球员曾手持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政治横幅向看台球迷挥手。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称呼。根据国际足协的场地纪律守则，任何有政治、冒犯性或歧视性质内容的横幅、旗帜、传单、服饰以及器材都被禁止展示，而阿根廷球员的行为违反了上述守则。阿根廷和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一直存在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为期军事冲突。阿根廷球员在2014年对斯洛文尼亚的友谊赛前也展示过相同内容的横幅，国际足协事后向阿根廷足总罚款2万英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他表示将会聚焦选举议题，到时候将会公布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白宫正在考虑公开一份涉及中国及其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报。特朗普可能会在全国演讲当中披露这些情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情报并未有显示北京曾经操纵或者篡改选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目前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最终会说什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中国外交部曾经回应，指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中方从来没有兴趣，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又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美方应该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情。
1: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山火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昨天处于非常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情况将会持续到当地星期四晚上。山火的浓烟散至美国的东北部，在邻近的新泽西州将在星期天举行世界杯决赛。纽约市政府发布警报，指空气质素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烟雾可能会持续到周末。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被大火包围。铁路公司证实影片属实，并表示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又表示受到山火的影响，暂停部分的铁路营运。由于空气质素恶劣，多伦多市政府取消世界杯的户外观赛派对。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截至周三，全国大约有835处火头，其中112处被认为失控，火场的面积

0: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紫外线指数为1，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4至34度；上海密云29至38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多云，23至32度。东京多云，26至34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雷暴，25至33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1至18度；多伦多多云，21至29度；纽约烟霞，25至32度；洛杉矶天晴，20至33度；伦敦天晴，17至29度；巴黎雷暴，23至33度；柏林多云，17至28度。米兰有雨，23至33度；开罗天晴，24至2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升第五天，恒生指数重上25000点的关口位置。港股方面，高见25188点，创一个半月的高位，上升接近510点。中午收市在25157点，升476点，升幅1.9%。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781亿元。地产分类指数升超2%，金融分类指数升近1%。华润置地和中海外都升近4%或以上，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升超2%到3%，汇控、友邦、港交所都升近1%。科技股升大约3.1%，在科技指数方面报4886点 ，ATMHJ 升近2%，至超6%，以小米升幅较大。汽车股继续造好，小鹏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科技成分股。联想集团跌近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幅收窄至近1%至近2%。半导体晶片、玻璃基板、煤炭等股份下跌，影视短剧、医药医疗、人工智能手机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险守3900点，低见3902点，半日收市报3923点，跌32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一度跌2.6%，上午收市报14657点，跌122点，跌幅0.83%。创业板指数最多曾跌近3.5%，半日报3738点，跌65点，跌幅1.73%。联储局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有所缓和，但仍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辖区当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的前景仍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美国六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两者增幅都放缓，也低过市场预期。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七月会以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90%，九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均接近1/2，预计十月加息的机会则超60%。沃什在会上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的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的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能根据经济数据做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十月将有一次加息0.25厘的机会。
2: 最新的褐皮书六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机会相对之小的，但是今年似乎加息的预期仍然都是未退却的，预期今年加息一次的，大概可能会九月或者十月。虽然六月份通胀数据似乎是已经有一个缓和，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但是都是一些单月的数据来的。美联储的委员希望通胀回落是有一个趋势的出现的。
1: 吴永强又指，美国通胀也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的通胀数据。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呢，七月十六号的时间了啊！真的是港股升的是太开心了啊，让人呢不知觉呢，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升幅呢，都有一种错觉出现啊。今天目前港股方面去到25000点的位置，7月16号的下午1:30时段了。今天呢，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呢，明正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升了500点的港股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升势终于有点看头了，到底对于这一轮时间港股方面稳中向上垫的这个稳定基础会不会足够成立之后市场方面声浪的潜在性背景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市场方面呢也比较关注到啊，这港股方面的一个均衡上升啊，今天包括还是一些的地产股啊、银行股啊，包括港交所方面的都做得不错。当中呢，像科技股相关一些的成分股份呢，其实走势也非常的利好，尤其是小米啊。前两天很多大行啊，或者说很多一些的专家说，对于小米来说，其实呢并不算十分的看好。到底今天资金的投入是看中了哪一条故事线路，又或者现在他们对于港股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吗？

0: 今天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啊。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南方东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Hello Kenny。
1: Hello, man,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Hello, 这个下午邀请到 Kenny 是一个好日子啊，连续五天了。如果是连续三天或四天，可能心里面呢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连续到了第五天，而且今天港股方面给了一只大的阳烛，您个人会怎么看呢？25,200点左右的港股，会让你们的团队对于现在下半年港股的一个声浪有一点信心的回归了吗？
1: 嗯，是啊 ，Man， 咁终于我哋港股都系有一个天晴嘅情况啦。虽然今日喺出面个天气唔太好啊，咁但反而就影响唔到我哋港股嘅气氛啊。留意到暂时中午时分啦，恒生指数啦都大升500点啊。咁整体嚟讲啦，我觉得今次嘅一个上升趋势啦，都系我哋过去几个月份啦，即系比较落后嘅 ATMXJ、腾讯、阿里巴巴呢一类嘅个股啦，终于识得去发力嘅情况底下啦，带动翻起成个港股。咁我暂时以一个指数嚟睇啦，都系比较有一个向上突破嘅趋势成形咗。因为最近几个月份啦，其实都会见到港股每逢有一个大升嘅情况底下啦，好多时候啦，香港投资者就会即刻一个沽货嘅现象啦。咁但系反而睇到啱啱阿明所提及嘅，除咗腾讯啊、巴巴、小米好似都開始有啲起色咯，因為佢真係由高位60几蚊跌到落20零蚊嘅水平底下啦。我相信最近其實香港嘅投資者啦，亦都可以趁住成個外圍市場一個回調情況底下啦，資金可能會再次涌入翻港股市場啦。咁所以呢一類早前跌得比較多，亦都係估值低嘅一啲大型科技啦，我都覺得係值得各位香港投資者去吸納噶。咁但係當然，港股個市場都會較為分化啦，即係早前一啲升得較多嘅個股，包括你話 PCB 建滔概念嘅一啲個股，我見到由高位都回落咗接近50%啊。咁真係反而最近咧，香港各位聽眾啦，可以留意翻多少少一啲傳統科網平台股，因為早前真係跌得較為之多，而家亦都係相信一個資金會短線去追逐翻，咁大家繼續去留意住啊。
0: 嗯，您覺得這一輪時間港股方面資金回流到傳統方面的一些的板塊，這個部署的資金來源會大多是屬於北水或者說香港本地一些的大型的一些的投資者嘛？因為我們看到呢，其實對於現在目前韓股方面的大型波動，很多人都說啊，韓股的一個下跌其實會讓資金很快回流到亞洲市場裡面比較筍的一啲嘅我哋話區域方面一啲嘅股市啦，咁港股方面笋到不能不能再笋噶啦。您个人觉得呢，会不会也是韩股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好时刻？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韩资的征兆吗？
1: 嗯，是啊，阿明，如果留意翻呢啲相关嘅资金流啦，我啱啱都有睇翻过去几个交易日啦，北水嘅流入都系有显著升高嘅。其实喺过去大概5至6月份啦，当时北水系有一个收势嘅情况，咁但系亦都踏入7月份，当外围一个回调情况，亦都系之前人民行长啦，亦都公布咗啲以外汇嘅储备都有机会增加港股嘅配置时候啦，我相信呢一类政策主导嘅消息啦，都有带动翻成个港股嘅气氛，咁特别系环球嘅波動亦都較為之大啦，留意到韓國市場啦，即係大家經常有留意嘅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電子咧，最近個回撤都係較為之多，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咧，香港投資者可能已經見到外圍個方向未太明確底下啦，資金更加願意去部署翻一啲香港嘅傳統個股啊，咁亦都係帶動翻今次呢一波嘅升勢。咁但係其實你話除咗一眾科網平台之外啦，其實我哋今年啦，經常提及過的一些金融股都是今年以來港股表現較為亮麗和平穩的，你可以見到匯豐話亦都係一個新高嘅情況底下啦，我相信呢一類嘅個股啦，都會仍然教授香港投資者嘅青睞，因為始終大家可能經歷過咁大波動嘅情況底下啦，可能都係想找翻一啲波動較細嘅個股，咁我相信金融板塊啊，或者之前回吐較多嘅地產板塊啊，都可以值得大家去關注啊。
0: OK， 除了這些的資金流動以外呢，其實現在這個時刻，港股如果真的可以。

0: 有一个奠定，有自己的趋势走下去的话，有一件事情挺让我担心的，就是今天刚刚大家也听到有一些新闻在说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上的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啊，这个又是我们知道了，每一次特朗普出来演讲呢，没有人知道他会说什么，但这一次呢，有一个征兆就是他拿着一份所谓的这个跟选举有关的敏感的情报啊，这里面呢，他们说啊，有可能会在全国演讲当中披露这些的情报，而且这一份呢，是一份干涉中国和中国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报。但是呢，其实知情人士也在透露出来，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发言方面也说到了，其实这里面呢，并没有说，或者说并没有显示说北京曾经操纵或篡改选票，明显特朗普就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强心针，就是我没有说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但这一份的东西又是关于中美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很多人可能会开始想了，会不会特朗普又拿中美关系去说事呢？如果中美方面的一个话题又再回归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像芯片呢，或者说医学，前一段时间里面得到制裁、得到行政命令所影响的一些的板块，会不会又开始出现了危机啊？
1: 嗯，是啊，如果呢啲相关嘅消息啦，我相信对于市场嚟讲一定系一个隐忧啦，咁因为始终过去嘅几个年份啦，特朗普在任嘅时候啦，都会经常发表一啲可能对中国有相关制裁啊，甚至乎系干预嘅一啲消息出嚟啊，咁我相信可能对于个港股啦会些微有啲影响啦，咁但系我觉得始终港股今年嚟讲都基本上系跌咗接近六个月噶啦，咁我相信就算一啲负面消息短期有所影响嘅话啦，我仍然觉得港股喺跌咗咁多嘅情况底下，亦都系基本面唔错啦，我相信就算有回吐嘅话都唔会太过深，因为始终见到最近几个月港股逢会升少少嘅时候啦，就俾人沽落去，咁但我相信今次嚟讲啦，可能始终真係跌得太耐啦，咁亦都好多资金会慢慢部署返嚟讲啦，我相信大家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始终外围真係仲係一个回调情况底下啦，资金就会去搵一啲比较落后啊同埋有一啲反弹潜力嘅市场，咁我相信港股啦绝对是亚洲其中一个反弹较高机率的股市啦，最近在七月份来讲，即是我们经常说即是这个七翻身，即是七月可以大家有得翻身下咁我相信啲小米啊，甚至乎我哋经常有提及过一啲无论係零售板块啊嗰类，其实呢排都开始有一个明显嘅回升啊，咁所以我觉得我短期之内可能即係除咗美股啦，港股大家都可以用多少少嘅一啲资金啦，去关注返一啲早前沽得较多嘅板块啊。
0: 嗯，其实

0: 小米的话，大家虽然担心，虽然有一些的行家说，其实他们并不看好未来的发展。因为现在目前无论是一些的家电呢，还是说一些手机设备，包括一些的车的一些的股份，前一段时间呢，消息面方面或者说资金的兴趣度都不算太大，所以大家唱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但是像您刚刚所说了，除了小米以外呢，资金开始流到了一些内需相关的板块，这个位置其实挺让人觉得担心，因为中国方面一些的经济的数据并没有说到现在目前大家在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消费啊或内需方面有一些反弹的迹象。你们会看到数据当中其实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出来，可以让我们对于中国下半年经济状况有更加多的信心，对内需方面有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吗？
1: 嗯，是啊，咁如果讲到中国经济方面啦，其实当然整体你话包括去出口数据啊，甚至乎系内需方面啦，仍然都系未算太强劲啦。咁当然内需亦都系一个市场较为关注嘅板块，过去回调亦都几多下。咁但系我觉得始终今年其实你话即系虽然你话经济一般嘅情况底下，见到人民币个升值都系较为之强劲啊，咁我觉得你话虽然可能出口会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内需嗰方面，我觉得喺个股层面上面啦，都开始有几多个股会见到一个见底嘅情况啊，咁而且你话下半年可唔可以？始终今年亦都系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啦，其实我相信中央政府嚟紧啦，都仲有好多刺激经济嘅方案啦，有机会喺下半年去继续推出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咁讲，资金仍然系会揾一啲即系早前跌得较低残嘅个股啊，咁而且甚至乎你话外卖平台美团嘅话，呢几日个升幅都系较为之唔错啦，我相信喺下半年亦都系喺美国可能较为一个动荡嘅时期，因为当中都有中期选举啊之类嘅话啦，反而可能中国啊香港嘅股市咧有更加多嘅机遇俾大家去捕捉到啊，咁我觉得都系会用一个组合嘅形式啦，即系可能多翻少少一啲防守性嘅板块啦，再配合埋一啲早前较跌得较多嘅科技股啦，我相信仍然系可以用一个咁嘅策略啦去部署翻成个港股市场啦。
0: 其实美团这一轮升势让很多人都比较意外的，因为前一段有一天，其实我记得美团升幅非常的大，反而当天呢，我们看到像腾讯啊、八宝啊这些走势相对而言比较平庸。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对于香港的一些的科技股里面而言，甚至是对于这些的平台外卖的股份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涨的一个黄金期吗？最重要是跌下去，我们要慢慢开始补之前的一些的水位，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1: 嗯，是啊，其实你话特别讲到呢一类外卖平台啦，甚至乎系平台经济啦，其实今年都会见到有内地有唔少嘅消息啦，去改善翻整个行业嘅一个生态啦。咁当然你话，始终佢个盈利方面系有倒退，咁亦都系点解港股过去呢半年啦，都会系受到环球嘅资金去一个沽售嘅情况啊。咁但系我觉得随住慢慢整治好成个行业嘅生态啦，我觉得现阶段嚟讲又真系可以提高翻多少少一线。你话虽然美团已经系早前跌破一个佢好似系最初嘅招股价啦，咁但系我觉得即係投資，特別係呢一類嘅板塊，其實都係以一個周期性嚟去看待咯。咁即係特別係早前當其他今年升得多嘅板塊跌嘅時候啦，呢一類方案平台股啦，又可以有翻一個回升嘅機會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就真係可能係今年其他板塊賺得多錢嘅時候啦，最近回調嘅話，可能資金就真係去關注翻呢一類嘅外賣平台嘅一個板塊可能會更加為之好咯。咁我都覺得短線嚟講啦，港股仍然有一個上升嘅動能喺度，咁亦都係突破咗一啲重要嘅關口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揀翻自己心儀嘅個股啦，甚至乎利用一啲我哋本地市場非常之受歡迎嘅 ETF 工具啦，相信都可以幫到各位聽眾啊。
0: OK， 最新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国家方面呢有一些的相关的办公室啊，他们就发布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服务备案的名单，里面呢有七款的 AI 产品呢是获得啊也点名的，在成功我批的，里面就包括像是苹果呀、华为啊、像OPPO 啊这一些包括豆包啊这一些手机的大模型。其实你们会怎么看呢？中央政策如果能够对于某一些的 AI 模型点名推动的话，这个会成为行业里面的一个政策红利

0: 的一个通行道。你们觉得今年如果真的在模型当中了啊，也更加多的参与，或者说指出更加多它的一个明确方向的话，你们会认为 AI 将来有可能走一些政策红利的一个投资领域吗？刚刚提到这些的公司，你们有留意吗？
1: 嗯，系啊 ，Ming， 咁我都留意到相关嘅消息啦，即系呢个国家互联网嘅信息版啦，发布呢一个 AI 嘅人工智能服务名单啦。我相信呢啲消息绝对系有利翻成个港股啦，即系特别可能系有提供相关零部件俾 Apple 嘅个股，我相信今日个升势亦都会较为之唔错。咁我觉得亦都系因为呢啲咁嘅利好成个中国 AI、中国人工智能嘅一啲消息面上面啦，反而系更加帮助到成个市场去厘清嚟紧嘅发展路向啦。咁我哋亦都经常提及到以一个 AI 大模型，即系人工语言 LLM 嘅角度嚟睇啦，其实我哋中国啦绝对系冇落后于美国啦。我觉得呢一点系亦都系全球所认同，因为好多一啲国际性嘅评级机构啦，即系我哋无论系我哋嘅 DeepSeek 啦，其实对于你话 ChatGPT， 其实个水平都系非常之接近啦。咁所以亦都系点解我哋经常话就算你话港股科技股回吐咁多嘅时候啦，仍然都系睇好中国 AI 嘅中长线发展啦。咁亦都系配合埋一啲内地嘅可能某啲部门嘅发布一啲利好市场嘅消息啦，我觉得仍然可以睇好成个中国 AI 产业链嘅唔同个股。咁我觉得都期待住更加多嘅呢一类利好政策啦，会喺嚟緊7月8月份啦都继续公布。
0: 港股很长时段没走到政策市了啊，除了去年有一段时间啊，也一发布一个相关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港股猛涨了一小段的时间以外呢，其实很久没有谈到了政策对股市的一个影响。期待下半年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一个方向性消息，可以让投资人去找到未来的一个明确发展的方向。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这一个星期港股方面开始稳定上升，也有非常红的一些的板块领域，其中之一就是说到银行股份呢，很多人都开始说到其实香港本地银行比内银方面的一个发展空间要更大，尤其在整个七月份来说呢，升幅方面也会更加看好香港本地银行，包括像汇丰啊，始终在跳了级啦，人家在吃大了一个 size 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香港本地银行股跟内银股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呢？
1: 嗯，系啊，咁你话讲到银行股方面啦，亦都系传统嚟讲啦，都系较受香港投资者嘅欢迎啦，特别系过去呢一两年啦，都留意到银行股个走势都几为稳定啦，亦都系受惠于成个环球嘅股市嘅經濟向好啦，因為佢哋好多可能係資產管理啊，甚至乎係一啲證券業務嘅收益啦，都係非常之強勁啊。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講啦，我又覺得香港銀行股同埋內地銀行股啦，過去呢半年都係朝住一個正面正向嘅發展啦，特別係 A 股當地啦，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啦，今年 A 股嘅一個即係情況啦，即係個上升趨勢比起港股仲好啊，咁亦都係非常之帶動到相關 A 股內銀嘅銀行業務啦。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如果大家係要一個防守性高亦都有增長嘅話啦，我相信銀行嘅業務啦，似乎喺現階段嘅股市當中啦，都係一個較為平穩同埋可取嘅板塊。咁所以大家不妨，但係都留意到嘅，港股啲銀行股咧，好似比起內銀係升得較為之好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仍然係有資金想部署相關嘅板塊啦，我相信現階段咧都可以關注多少少內銀嘅相關個股去部署啦。
0: 嗯，除了内银或者说香港本地银行股以外呢，地产股真的喊得好靓仔，但系真系有啲贵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地产方面，很多人看好的是他们上半年方面的一个业绩比较好的销售，而且很多新盘开始推出，市场反应也非常的好。再加上呢，实际这一轮的一个上升浪当中，地产的一个升幅或者说每天上升的一个节奏面非常的好。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加息预期，再加上地产股的一个反弹？未来会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最紧要啊，而家食唔食得住嗰浸水啊？
1: 嗯，系啊 ，Ming， 咁留意到一啲 地产股啦，即系今年以嚟啊，2026年以嚟个升幅都较为显著啊。咁但系啦，亦都喺过去呢一两个月开始有啲回吐嘅情况。

0: 況啦，我覺得都有機會受到下半年嘅加息情況影響啦，特別係一個新嘅聯儲局主席上任咗之後啦，佢雖然最近包括你話一啲非農數據啊、CPI 啊、PPI， 其實係都有一個低於預期嘅情況，即係話加息嘅機率可能係一個50-50嘅情況。咁但係如果我覺得真係加息嘅話啦，相信對於一啲地產股，即係需要可能融資較多啊、借貸成本較高嘅時候啦，可能對於個股價發展又會較為不利少少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對比起銀行股或者地產股嘅話啦，反而我自己都會偏向可能關注多少少銀行股多啲咯。咁同埋始終你留意到我哋中國內地嘅內房嘅問題亦都未完全解決啦，好多地方嘅可能個需求都未係咁強勁嘅時候啦，對於地產股都係一個隱憂喎。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啦，可能金融板塊當中啦，我會偏好多少少銀行股多啲啦。
1: OK， 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也想请教一下 Kenny， 现在目前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始终啊，这个打不打仗这件事情呢，其实可能大家的一个关心程度没有这么的高。虽然我们期待着世界和平的一个日子，但是实在了，我们看到今天跟油相关的一些的行业板块呢，涨得非常不错啊，像西安西化肥啊这些盘前都涨超 5%。现在市场方面呢，对这一些的原油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你们会特别去在这一个时期进行部署吗？因为很有可能到下一轮时间，特朗普就不太管战场方面了啊，就管到自己的选举，更加是管到在选举里面可以帮他赢得更加多选票的一些的因素里面。你们会怎么看在此时此刻整个七月份里面这一些油价相关的板块链呢？
0: 嗯，系啊 ，Ming， 咁留意到美伊个战争情况啦，其实都持续超过一个季度以上啦。咁当然你话市场对于美伊战况嘅焦点系有减退嘅情况啦。咁但系间唔中最近可能美国仍然同伊朗有一啲军事嘅冲突嘅情况底下啦，间唔中又令到翻啲油价、原油价格有一个回升嘅情况啊。咁我谂呢啲事件咧都系主要影响住我哋一啲高估值嘅科技个股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一啲油股相關呢，我覺得早前個升浪呢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完結咗㗎啦，咁但係短期之內啦有時候亦都會因為呢一啲零星嘅衝突啦令到一個短期反彈，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大家去一個仍然係關注油嘅方面啦，我覺得啲油股都係做一個短線嘅操作會較為適合㗎，因為始終我覺得中長線嚟講咧，戰爭都會有完結嘅一日，咁所以你話個油價，我相信未必好似可以年頭咁樣啦，一下子衝破去到$100嘅關口啊，咁但係一個整體緩慢向下嘅情況啦，我覺得可能真係用翻一啲較細嘅注碼做一啲短線操作啦，先去買下一啲相關嘅油股啦，會較為之好啊。
1: OK，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其实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呢在关心现在目前对于港股当中的一些的信息面而言呢，很多人都会还是聚焦在一些的芯片，始终像 SK 海力士这一些，哇，这个盘前有跌半成啊，韩股方面要拦到好犀利了。但是你看到回归到港股方面了，这一些的中资芯片股方面其实跌幅并没有那么厉害，而且中央在最近这一个星期，也就是港股反复向上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发放了不少的一些国产芯片替代的一些的话题，卷土重来的这一些的话题，你们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些的中资芯片股份，会不会被市场方面一些的利淡消息所拖累呢？
0: 嗯，系啊 ，Ming， 咁你话虽然见到亚洲外围一啲晶片股会跌得较为之强劲啦，咁但系我哋翻到嚟港股嘅市场方面啦，留意到包括你话可能981啊，同埋华虹呢一类嘅个股啦，咦，相对个跌幅又冇外围咁强劲，咁所以亦都系点解我哋今年经常强调啦，如果大家想关注中国嘅 AI 发展啦、硬科技呢一类嘅晶片股啦，似乎会较受市场个青睐啦，亦都系点解相关譬如科创50指数啦今年会表现较为之亮丽啊。咁我亦都觉得特别系成个港股气氛回暖嘅情况底下啦，呢一类晶片股虽然早前升得较多啦，咁但系我觉得整体嚟讲始终系受到一个国产替代嘅概念带动啦，因为始终我哋未必可以即经常去利用一啲外国嘅晶片啦，反而亦都系造就咗我哋一个国策，即系中国自强嘅一个晶片发展一个方向。

0: 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呢一類晶片股我覺得都值得各位聽眾啦去繼續關注住，即係如果佢可以唔係一個大幅回調嘅情況底下啦，反而回調亦都係一個買入嘅好機會，咁所以大家不妨繼續留意住相關嘅發展啊。
1: 嗯，還有剩下一分鐘左右時間，想請教一下 Kenny 啦，我們要回歸一些比較得意啲嘅相關嘅一啲嘅領域啦。如果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我們來看到今天泡泡瑪特炒高超6%的這一個消息，你們會怎麼看呢？他們其實除了股價方面啊有一些的偏頗，或者說有一些的陰霾以外呢，其實在不同的一些的產品推出啊，全球方面的一些的出海發展。感觉上好像都不错，你们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尤其是一些的大型投资资金一些的北水，他们会怎么看泡泡玛特这一些的新经济股在未来的一个反弹的趋势啊？
0: 嗯，是啊，明，咁最后都讲一讲这个泡泡玛特啦，虽然他个发展感觉上的确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始终这一类的公司个不确定性会较为之高，因为始终呢一类嘅一个 IP 呢一类嘅可能公仔，你个热潮可能有机会可能好短嘅情况都唔出奇嘅。咁当然如果投资者可能已经有一啲核心嘅持仓之后啦，剩余嘅资金啦想继续去部署嘅话啦，我都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咁但系呢啲只系一个单日嘅大升情况底下啦，反而可能又会即系过一两日又会有俾人沽翻落嚟嘅风险。咁所以我觉得都系用一个少量嘅资金关注住会更加为之好啦。咁但系当然我觉得都系一个回调嘅阶段当中，咁不妨等佢企稳之后啦，先至再去用翻相应嘅资金关注，我觉得会更加为之好
1: 啊。嗯 ，OK， 要踏实的看好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步伐啊，千万不要脑袋一热啊。虽然现在目前港股的热度呢，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呢，25087点，现在升了405点的位置。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之地一线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 Kenny， 下午5点时段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谢谢 Kenny，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天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将预计在今年的11月底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的网约车许可证不应该是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的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实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且投入运作之后，需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的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的渠道搜集资讯，以更加整全地进行分析和评估。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的节目《清洗年代》表示，立法会将会尽快的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马会本马季一共吸引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

0: 亿元，比上个年度上升 3.2%。 马会说今年是马年，也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两个马场全年的中国内地和海外旅客人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万人次，进一步的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地位。但是这一季入场的旅客人数就有20万人次，按季度增长一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中午前后的大骤雨为多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青衣和常州的雨量更是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70点，升388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231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61点，跌幅1.54%。恒生国际指数8341点，升157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5块，升11块；2800富基金25.54块，升4.4；9988阿里巴巴118.2块，升4.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4，升1.16；7709XL2南方海力士57.2块，跌14.58块；2513智普1592元，跌115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块，升1.76块；3690美团87.6块，升4.25块；1810小米集团27.46块，升1.62块；981中芯国际75.95块，跌3.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1点，跌2093点，跌幅3.04%。港金报3763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是40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本季的拆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饷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4: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共生的微生物的，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的情况有少少失了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呢，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的。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咧，佢嗰啲病征发作嘅时候咧，嗰啲红疹嘅分布咧，会集中可能喺面部菱形嘅位置，额头啊、眉心位啊、面颊两边啊、下巴啊、鼻啊呢啲位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大湾区具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听见非遗，
7: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6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那、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下午的4:30呐、
1: 啊。是的，
0: 这个雨势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然后呢，今天早上也有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了，
1: 挂了一会儿，
0: 挂了一会儿。对，但是呢，就是如果受影响的地区的朋友们呢，记得就是小心出行的情况了。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啊，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首先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今天呢，就有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留在河南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非常啊、多历史的事情，然后也啊、很悠久的年份啊。到底是多少年前的历史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大湾区连线的环节跟大家介绍都是一些很适合室内的活动，然后去感受一些艺术和文化的魅力吧。然后非常热的夏天，
0: 对，
1: 不要去室外了。
0: 没错，非常热的夏天也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啊，所以室内的活动呢也是非常适合大家选择的一个部分啊。那么记得锁定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去关注一下大湾区最新的一些好去处啊。那么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张天赋 MC 的一首《东邪》。

0: 今天和大家分享韩国首尔近期出现了一个值得收藏的新目的地，名为 Seedling Service 的沉浸式快闪体验。在这里呢，不贩卖商品，也没有繁复的互动或者艺术装置，而是邀请每一位的来访者单纯的躺在这里的床垫上好好放空。不同于一般的展览或快闪活动， Seedling Service 将工作室打造成了一座安静的休憩空间，在现场呢铺满了床垫，参与的客人可以自在地躺下，在精油香气、环境音和柔和灯光的陪伴之下，暂时放下手机和思绪，去享受到片刻的宁静。这里呢，没有指定的要求和动作，没有拍照打卡的压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每场的 service 都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和创作团队去共同的策划，因此呢，主题和内容也有所不同。体验呢，通常从茶道仪式展开，接着由音乐、现场声响演出和视觉光影共同营造出沉浸式的氛围，最后再以颂钵的冥想作为尾声。现场更采用了 D&B 的高规格音响系统，让声音不只是被看见，而是在整个空间当中去流动，配合到光线的变化，让观众成为感官体验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欣赏演出的旁观者。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到休息和心理疗愈，这类以什么都不用做为核心的体验模式也逐渐成为首尔最受关注的新形态生活提案。目前活动已经举办到了第10回，每次的活动都会采取限额的预约制，时间和合作的内容也会依照主题来调整，这样不同于扫街购物的特殊体验，或许能够替旅程去安排到一场真正让身心慢下来的疗愈时光。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一个新的东西了。有，其实最近这个睡眠的情况呢，大家是蛮关注的。我记得之前好像在韩国也是有这种什么睡眠比赛，就看谁睡得比较长时间之类的。
2: 就在那种什么公园啊，或者是大桥下面举办，说让大家在这里比睡觉。
1: 没错，但这个就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比赛，也不会说感受到有压力，只是呢提供一个地方让大家呢可以就是放轻心情，然后呢就是感觉无拘无束的在这边躺下，然后休息一下自己，把自己重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已啦。
2: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尤其在可能现在的人科技比较发达，然后那个速度比较快啊，然后所有的事情好像比较紧绷的时候呢，我们平常会吸收太多的资讯，让我们脑子其实就算在睡觉的时候好像没有休息下来，
2: 有点超载。
1: 没错，所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朝着同一个目的去进发的话呢，可能这个羊群心态会让大家呢就是好好的睡着，因为就算自己不想睡，隔壁在睡哦，我还是睡了吧，要不然呢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别人。就好像以前小时候宝宝时期的时候，就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有那种午休嘛，其实那种小朋友就超级捣蛋的，也不想睡，但是呢就是别人呢可能看到都在很乖乖的睡，那只能睡了吧。然后呢他就想说没关系啊，我就装睡，但是睡着睡着就
2: 真睡着了，
1: 真睡着了。所以说呢这种就是被环境所影响的睡眠状态呢，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就放松心情，投入在一个可以比较安静的状态，比较能睡得着的环境里面咯。带来有骆英明的一首大半夜未肯睡。大半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会继续跟随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呢，留在河南呐、啊。今天呢，去到一个其实我们节目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每一年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河南的郑州啊，哎，就是每一年可能轩辕皇帝荣登故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除了说啊，皇帝故里的这块历史之外呢，其实里面还承载着很多不一样的历史。那么我们今天就请 Jerry 呢带我们探索一下了。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

0: 情。恒生指数报24,992点，升311点，升幅1.25%，总成交金额249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6点，跌70点，跌幅1.76%。恒生国际指数8308点，升124点，升幅1.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2.6升8.6，2800盈富基金25.4毛8升3毛8，9988阿里巴巴116.7升3.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3分6升8分8，7709XL2南方海力士57.3毛8跌14.4，2513智普100跟着是1556块跌1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毛8升1.3毛4，3690美团87.05升3.6毛5，1810小米集团27.2升1.3毛2，981中芯国际75块跌1.2毛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6836点，跌1916点，跌幅2.79%。港金报3763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31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
4: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有骤雨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潘玮柏的一首《站在你这边》。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哎，你好，诗敏。
0: 那么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河南呐、啊。上一次就跟大家说到了开封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又会带大家去到河南的哪里呢？
1: 我们的简单一点哦，我们去那个陕会郑州、
0: 嗯。哦，那么郑州有什么好玩的呢？也是历史方面的事情吗？
1: 啊，对的，其实河南我们的就是那个历史可以算到最起码五千年前了、哦，所以我们以后再讲再深一点的东西哦。但是郑州是省会，除了金庸岛以外，就是现在一些科技啊、现代化的东西啊以外啊，它也拥有那个世界文化遗产哦。是河南的世界文化遗产超级多，然后郑州的话，我们就可以说登封区有一个嵩山的天地。之中，用这个名字来做那个世界文化遗产哦。但是这个天地之中不是一个地方，它是用那个五岳的嵩山，就是五岳中间的嵩山周围的一些景点，然后来讲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说最有名的少林寺，还有中岳寺，还有那个憨山阙，其实也蛮多，有些书院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扎起来，然后就是一个就申报成那个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它

0: 了不同的年代。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就是汉三雀。你听过那个？肯定有听过了。不知天上宫阙，尽是诗和年。
1: 哦，知道的，知道的，这个知道的。嗯，王菲有一首歌。
0: 苏东坡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就有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就是，哎，好像很优美的旋律可以听得到嘛。
0: 哦，对呀、啊，因为你知道宋词它是唱出来的，但是因为很遗憾哦，它的去世流失了。
1: 嗯。
0: 就现在只有那个歌词。
1: 嗯。
0: 所以有歌曲那个曲，然后有音乐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听到了，主要这句话主要说宫阙，天上宫阙，因为他老婆已经去世了。
1: 嗯。
0: 然后他也不知道天上的世界是就是是何年，他觉得。人间哦，跟天上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可能天上一年，下面就一千年，有可能这个想法。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听那个宫阙，这个阙是什么东西啦？就是宫殿前面那个门嘛。
1: 哦、
0: 就是那个铁闸闸口啊，
1: 嗯、
0: 什么要讲阙啦，不讲宫殿啦。
1: 嗯，
0: 因为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进去的地方啊、哦、他没有进去在门口远远看到的地方、
1: 嗯、
0: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他只要看阙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例如说大户人家的门口你就知道里面是大户人家，现在在香港也很容易看到啊、
1: 嗯、
0: 有钱人跟我没有钱的
1: 对对，我们其实蛮容易用门这件事情来代表一家一户的，就是以前可能说婚姻啊，找一个对象啊，要什么啊，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不同的质地的门也能表现出当时可能不同他们的地位方面的不一样吧，对不对？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汉三雀，就是汉朝的建筑物、
1: 嗯、
0: 它是那个门口的闸门，
1: 嗯，
0: 三个都是那个庙阙，什么是庙阙啊？就是寺庙的门口，
1: 门口，嗯，
0: 就是有一定的地位的门口啊。那你就想想第一个问题哦，汉朝的建筑有多少年？都有2000年的历史，
1: 嗯。
0: 这个是很不可能不可思议的，因为老实说啊，现在一般我们说历史的建筑啊，例如说香港啊，有100年以上你就可以说法定的建那个古迹啊，
1: 嗯，古迹
0: 就是说100年，然后你知道那个悉尼的那个悉尼的那个歌剧院哦，
1: 嗯，
0: 每到100年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哦，
0: 那你要想象100年、200年、500年、1000年，还有2000年，它的建筑物还保留在这里，
1: 是完全没有就是复修吗？还是它真的完整的保留呢？
0: 大概上是完整保留，但是它是把就是有倒下了，重新再把它盖上，
1: 嗯、
0: 就是把它立起来，然后很可是我们现在是保留阙、
1: 嗯，
0: 就是说门口里面的建筑啊，例如说庙完全都没有了，
1: 嗯，
0: 因为庙的话它一般的是用木建筑，然后门口用石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石头都是2000年，有什么特别啦？就是现在中国就是目前他们觉得古建筑保留，如果。他们有可能有一万个，
1: 嗯，
0: 2万个、
1: 嗯，
0: 3万个那个古建筑文物、
1: 嗯，
0: 他们要排列顺序，
1: 哦，
0: 最急的保留哦，
1: 嗯，
0: 汉三缺就是有三个缺嘛，
1: 对的，
0: 他们就是刚好排001、002、003，
1: 哇，就是已经是最厉害的三个了耶。
0: 对，我们要想后面是什么啊？
1: 嗯，
0: 有故宫啊，
1: 哦、
0: 有万里长城啊，
1: 嗯，
0: 也排在后面。
1: 哎，我刚刚有听到你一开始说这个天地之中，这个天地之中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是它真的在就是可能整个中国的正中心呢，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0: 你刚才就说了答案了、
1: 啊。哦，真的吗？
0: 对啊，
1: 就是
0: 说的中原就是正中心啊，中原嘛，
1: 哦、
0: 那个、
1: okay、
0: 五岳建派嘛，中原就是嵩山了、啊嗯，所以它就是在中间。
1: 嗯，
0: 就我们一般以前啊、哦，因为以前中国我们文化上就是和。南是中原，因为一般的首都很难，
1: 嗯、
0: 就是夏朝啊，然后那个三朝一般都很少被离开、
1: 嗯。
0: 后面的洛阳也是离开中原，离开河南这个地区，他们会觉得西方是戎，北方是那个狄，
1: 嗯，
0: 然后南边是闽南语的闽啊、
1: 嗯，
0: 或者是南蛮，所以就以自己的地方为中心，
1: 嗯，
0: 然后黄河就是土源嘛，
1: 嗯，
0: 五行是属土，所以中间是中，所以为什么到自己到中原，
1: 嗯，
0: 要进去这个中原要进关。

0: 所以天地之中也有这个意思，说中间中心的众源文化的那个发源地，
1: 嗯，
0: 可以这样讲吧。里面有建筑，有宗教的信仰，也有不同的文化。然后我们说到汉三缺，哎，建筑啊，里面也还有讲文化，有什么文化呢？因为这些的建筑里面都有壁画，
1: 嗯，就是这个门上面也有
0: 壁画
1: 吗？
0: 画呢
1: 就是
0: 它。要看壁画的，不是看头人或者走人的。
1: Okay.
0: 你花很多钱哦。
1: 嗯。
0: 它很也不便宜哦。它你过去看一下啊，就是每一个雀要60块、70块的。
1: 哦，就每进一个雀就要60块，就是180了已经，对吧？如果看三个的话。
0: 对呀、啊哦啊，你拍个照走人不行的，它要看的、嗯，里面有壁画的。你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壁画了。
1: 如果是它是庙宇的话，会不会是经文呢？
0: 但是这个汉朝的时候啊，他、哦、那个佛教还没传入在进去中国，
1: 那是他的一个。
0: 你的想法差不多了，
1: 就是文字，
0: 差不多了，
1: 是文字
0: 啊，没有文字，
1: 没有文字，
0: 有一点，但是没有文字。他，你想一下，没有宗教信仰之前哦，中国人相信什么？
1: 相信龙，
0: 我们
1: 相信龙，相信什么啊？哎，你这个考起我了。
0: 对、啊、对对啊，差不多。
1: 差不多，相信动物吗？
0: 啊、这是
1: 哦，神话，对，神兽那些。
0: 啊
1: OK
0: 啊，这是动物啊。
1: OK。
0: 对，所以里面全部是动物啊。
1: 哦，是有什么动物呢？
0: 例如说有什么动物啦？有那个兔啊。
1: 兔哦。
0: 我们经常有听过，兔子在月亮下面做那个长生不老药。
1: 哦，玉兔。
0: 这个想法从哪里来啊？就是从这里面的壁画有啊。
1: OK，
0: 有点难相信哦。
1: 对啊，就是我以为是很多很什么麒麟啊、威武的那些动物，你突然间给我来一个兔子，我有点不相信了。好的，那么除了兔子还有什么呢？
0: 对对对，真的兔子。
1: 嗯，
0: 有大象。
1: 大象又是怎么说法呢？
0: 中国那河南省的简称是豫啊。
1: 哦。
0: 就是那个子，然后右手边是一个
1: 象
0: 的象啊。
1: 嗯。
0: 对。就河南省的简称是豫、所以就河南以前有大象啊，中国以前有大象啊。
1: 哦，
0: 那他大象出现干嘛啦？就看到有人去那个训练这个大象啊，就可能有代表一些祭拜的仪式啊。
1: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会坐大象吗？就是以前当马骑这样子吗？
0: 那我要看图说完哦，没有
1: 没有 ，OK。
0: 所以训练这个大象，
1: 嗯，好的，
0: 图片没有，
1: 好。
0: 还有一个雀哦，它每个雀有点不一样哦，
1: 嗯。
0: 还有看到人踢足球哦，
1: 踢足球哦，
0: 对，可能是礼拜的时候他们表演给神供踢啊，
1: 嗯，
0: 就是你知道现在拜拜的时候有人会去表演吗？
1: 知道，
0: 那个足球可能有这个关系。
1: 好的，
0: 然后我们也看那个甲鱼，你们叫水鱼，
1: 水鱼就是乌
0: 甲鱼，
1: 类似乌龟的那个。
0: 对，
1: 嗯、
0: 对，三传夏朝之前那个大禹治水，
1: 嗯，
0: 然后大禹的爸爸是一条甲鱼的化身。
1: 哦，所以他会治水，
0: 哎、没关系，神话嘛，我们有讲神话，
1: 神话，好的，好的，
0: 对，所以里面很多神话的故事在里面。我们可以就想象到以前没有宗教信仰的时间，人是相信什么呢？有足球，有大象，也有那个一些不同的动物在里面，然后它可以有动物有互动啊，有狩猎啊，然后有踢足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的。那我们说了很长的汉三缺了，我们说一下郑州有什么好玩，好不好？
1: 好的。
0: 郑州的话，老实说也是看文物啊，
1: 文物，
0: 看的文物就是。是我们经常说到万里长城哦，这是秦朝的，对不对？
1: 对，
0: 秦朝之前是周朝、
1: 嗯、周朝，
0: 然后分西周、东周。
1: 嗯，
0: 例如说东周有春秋战国，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西周之前就是那个纣王，就是商朝。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商朝的城墙还在，
1: 然后它跟这个万里长城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吗？
0: 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没有用砖、
1: 哦、
0: 基本上是那个泥土的泥巴做的。
1: 那么图案会有吗？就是那些它会有特定的图案吗？如果是用泥土的话
0: 就没有了，就一个坑土了。
1: 嗯，
0: 然后因为发展城市的关系哦，都已经中断了，已经有些中断。现在有一个地方建个博物馆，它用投影的技术，然后说哪里是商朝，哪里是后面的朝代。
1: 嗯，
0: 所以就证明了商朝只保留很少的一部分，然后后面的不停在修这个长城。 就最起码我们会说善巧那个陈昌博物馆，所以它郑州有很自豪的地方，就是说它保留很多久远年代的东西，做汉朝啊、商朝啊，不是说那个唐朝啊什么，他们觉得更前之前的。然后郑州当然现在是那个省会啊，它有一些金钟罩啊，有些高楼大厦是蛮多。所以你喜欢去河南菜的话，你在那边也是也蛮多，挺正宗，还有就是比较可以说环境比较好的餐厅也有啦。
1: 对的，其实呢，郑州还是很多历史方面的一个汇聚地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轩辕皇帝也是这里称为故里嘛，所以说其实刚刚说到的。五千年前就是 Jerry 提到的这个三阙的话只是两千年前的历史，所以说还有三千年的历史等着大家去慢慢的发掘一下这个郑州里面的一些东西。那么今天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把这个郑州的历史呢、汉山阙呢介绍得很好，然后介绍很多东西给我们。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那边呢，慢慢的去探索一下上面的一些图案啊，因为它上面记载的很多不一样的图案，其实代表着你可能熟知或者你不知道的一些神话故事在里面，也值得大家呢去慢慢的啊去感受一下那一份的神奇的力量了。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会跟大家呢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一场赛事啊，非常惊险的赛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 Shine 的一首《燕尾蝶》。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天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就表示，政府会在下个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新黄港口岸尽快的开通。民建联主席陈克勤相信，完成本地立法和正式通关将会相隔一段时间，希望政府期间做好压力测试，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做法，邀请公众进行演练。保安局局长邓明强就表示，政府必然会进行测试，包括综合营运、公共网络、公共交通网络应急演练、压力测试等，形式和时间等细节有待研究。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有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有增长16%以及5%，各录得有2056万，还有616万人次。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港铁小黄湾车厂附近路轨旁早上约10:30有信号设备故障，车厂及时安排工程人员到场处理，列车服务在下午1:00陆续恢复正常。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室外气温是录得26度，相对湿度9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33点，升355点，升幅1.4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跌幅1.85%。恒生国际指数8325点，升140点，升幅1.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4.8块升10.8块，2800富基金25.5块升4.2毛，9988阿里巴巴117.6块升4.3块，3033南方人生科技4.76块升1.12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58.3毛跌13.4毛。2513智普1581块跌1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毛升1.6块。981中芯国际74.7毛跌1.5毛。3690美团87.7块升4.3块。1810小米集团27.46块升1.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729，澳元5.488，加元5.583，新西兰元4.591，欧元8.9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日经平均指数66836点，跌1916点，跌幅2.79%。港金报3。

0: 1763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029美元。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下午的3点07分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8: 我是天天。
7: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30分呐、啊。那、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凌晨的时分的这个赛事啊，非常惊险呐、啊，真的这个每一次都要搞得那么逆转的故事，
8: 高度紧张。
7: 没错没错，就是不能错过每一分中的感觉啊。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了。大家有张敬轩的一首《孤单公园》。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这个半小时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世界杯方面的，然后呢在今天这个凌晨的时候，世界杯的另外一场四强赛已经是落下帷幕了。
2: 没错，
1: 然后这个赛果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阿根廷2-1反胜英格兰。
2: 对的，
1: 就阿根廷最近两场比赛都是很喜欢搞人心
2: 我不知道是他特地的还是就是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惊喜的部分啊，就是要掐着大腿去看球赛的感觉啊，
1: 或者就是可能本来大家都在很正常的比赛
2: 准备关呢，那个电视都准备关掉了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对球员来说，如果就是对方突然进球了、然后大家可能就一下子什么爆发出自己比较更好的状态。
2: 哎，对，但是那个要等爆发的那个时间好像有点长哦。
1: 没错，因为其实这一场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时候，两个队伍可以说是互相在牵制的。
2: 嗯，对的。
1: 然后呢可能全场的第一次攻门也是到33分钟的时候才出现，是由英格兰的后卫史东斯呢进行了一次投掷的攻门，但是没有射中目标。然后呢当然阿根廷方面呢也有梅斯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在禁区外去施射，但也都没有进球。
2: 对的，
1: 所以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两个队踢成的是0-0的这样一个比分。
2: 没错，
1: 在换边之后呢，英格兰是在55分钟的时候进了第一个球，是由摩根罗扎士从右路传送，然后由戈顿进门撞入了一个球，来协助球队说领先1-0的这样一个比分呢。然后呢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阿根廷呢之后就换人了。
2: 对的，
1: 然后呢加强两边这个传球的攻势，首先有这个利高甘沙利斯和麦卡里士打先后去投追攻门，但也没有说拦到这个英格兰的门将毕福特，就是被守住了。然后还有射在门柱上面的球，
2: 没错，
1: 英格兰在射门之下呢就收起了进攻的球员，他们就想说现在是一个1-0的状态
2: 啊，我就是感觉我只要做好防守，
1: 坚持到最后，
2: 对对对，能坚持就是胜利的感觉。
1: 于是呢他们就换上了后卫的球员，然后去缩后他们的一个防线，希望去守住这样的一个胜局。
2: 对的，
1: 但反而说可能为对手制造了远射进球的一些空间。然后因为大家说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梅西的这个动态，
2: 对的，
1: 然后就可能很多英格兰的球员就会想要去牵制住他的这个进攻。那由梅西去牵制到

0: 在点球之前就把这个比分给比出来。
1: 对的。
0: 然后之后呢，就是由麦卡里是打在补时两分钟的时候射中了门柱，然后这个球弹出来，然后梅西呢就截到了这个球之后呢，右脚传中，然后在后背上阵的南奥达鲁马天尼斯就是在远处顶住了这个球。
1: 哇、
0: 所以其实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他自己没有去进球了，
1: 哎，助攻，
0: 没错，都是助攻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也帮阿根廷去获得了这个第二次的进球，就获得了2-1的这样一个反超的比分啊，最终也就维持的2-1这个比分到结束，然后就获得了胜利，淘汰了英格兰。
1: 没错，那么这一次呢，是以两次的助攻啊，帮球队呢反胜啊，尤其是他最后的这一脚啊，因为他是用右脚传中的嘛，所以说，哎，这样子的一下，好像左右脚都能使用的情况呢，好像挺不错的。
0: 没错。
1: 然后呢，那么这一届的入球呢，就维持在8球啊。那么在助攻方面呢，我们之前说，其实他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是因为他助攻方面是输给了这个姆巴佩嘛。但是昨天的赛事呢，姆巴佩已经是就是止步于此了。所以说呢，哎，梅西的话呢，凭借着这一场的两个助攻呢，也是增加了，变成了4个助攻。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金靴奖来说
0: 很有机会。
1: 对，
0: 但是还有比赛吗？
1: 对对对，没错，就是一天没有到最后，我们一天都不能跟大家说这个决定啊，对不对？
0: 目前就是领先的状态，
1: 目前就是遥遥领先的这个状态了。那么在这一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带领着，就是说已经这个队伍也晋级了，所以说还有机会去再进几球，或者是再多一点点的助攻。那么球员呢，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真的球队来说也是一个很激昂的感觉，因为走到了这一步的话，就是生死战了嘛，就是感觉就是冠军，然后就是要季军的这个氛围在。所以说对于他们，其实比赛完了以后，逆转胜以后，他们看到那个激动的情绪可能是各种的演绎出来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流下英雄泪啊，有些人直接就是全场跑啊等等的一个情况，也可以看到很真实的这个反馈了。那么还有之后的赛事会跟大家呢关注一下的。那么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王力宏的一首《你不在》。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啊。随着今天的这个赛果出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们距离这一届世界杯完结的话呢，如果不加时的情况呢，只剩下180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对，没错，两场赛事、啊、
2: 本来两场比赛听上去好像还有的看，一说180分钟感觉更少、啊、
1: 少了，对不对？这两场比赛180分钟，如果不加时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啦，然后呢季军赛的话呢是会在7月19号啊凌晨的5点钟我们的时间，然后呢是会法国对阵英格兰啊，也是一场激战啊，所以说哎也是非常值得观看的。那么冠军赛方面呢，会在我们周一的时间呢、啊、7月20号的凌晨3点钟，就是这个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这一场赛事了。
2: 应该大家就是都要等着看这个
1: 比赛，一定的，因为这一场比赛来说还是蛮精彩的。因为哎其实说到底谁会胜出呢，其实每一次的一些赛事都跟我们说是我们不能预估太多，因为这个球真的是圆的，你一天没有打到最后一分钟的话呢，还是不能说哎，因为他可能什么实力比较优胜啊，所以他就可能会赢的几率多一点，永远没有这种说法，就是看当下的那个情况嘛。
2: 是
1: 就是除了说他们的技术方面，还有就是球怎么走啊，风怎么吹啊，可能哎，我们也说不准，对不对、嗯？在西班牙里面呢，他们小组赛是以2胜1平的这个成绩呀、啊，进入到的8强里面，然后8强呢是1-0淘汰了葡萄牙，半决赛里面呢是2-0去淘汰了法国啊，连续5场呢其实比赛只失了1球的这个情况，他们的控制能力跟防守。守能力的稳定性呢，也在这一届里面嘛，算是蛮好的一个队伍。然后呢，阿根廷的话呢，小组是3战全胜，那么进了8球，失了1球。16强呢是3-2逆转胜了埃及，然后8强呢是加时淘汰了瑞士，半决赛呢也是逆转胜啊，以2-1战胜了英格兰了。就所以说呢，其实他们每一次踢的都不只是90分钟的一个时间，或者是那个心脏承受的能力呢，好像还是比别人高一点点，
2: 要拉长一点。
1: 对的，然后连续经历了这种高强度的淘汰赛以后，或者这种逆转胜之后呢，其实对于一些关键球处理啊，或者是一些要撑到最后一分钟的那个能力来说呢，可能会更高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的一场比赛，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最后能突破，到底谁才是这一届的冠军呢，我们就非常的拭目以待一下咯。带来有蔚蓝的一首《阴天假期》。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36点，升352点，升幅1.44%，总成交金额287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2点，跌73点，跌幅1.85%。恒生国际指数8325点，升141点，升幅1.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0腾讯控股484.4块，升10.6块；2800富基金25.52块，升4.2毛；9988阿里巴巴117.1块，升3.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块，升1.04毛；还有7709XL2南。

0: 方海利是57.42，跌14.34。2513智普1561，跌147。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1.56。3690美团87.35，升3.95。1810小米集团27.44，升1.6。981中芯国际75，跌1.3。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729，澳元5.486，加元5.582，新西兰元4.59，欧元8.9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66836点，跌1916点，跌幅2.79%。港金报3763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25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在深圳已经正式启幕的这样一个夏日乐读季啊，有很多关于文化和阅读的新体验会介绍给大家。那除了深圳之外呢，还有广州近期开始举办的一个戏剧展演单元，也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介绍给大家。
5: 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薛之谦的一首《陪你去流浪》。
6: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已经正式启幕的一个夏日乐毒季啊。那在这个夏日炎炎里面，如果大家不想要去室外的地方玩的话，可以在很多的书城和室内的场所当中去体会一下阅读和文化的魅力。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2: 一到了暑假将会围绕着学生们啊，这个孩子们来进行一系列的精彩的系列活动。比如说呢，近日啊，深圳出版集团就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夏日乐读季的主题活动，而活动呢也集结了十余万种的图书，低至五折的重磅惠民的福利，并且呢汇聚了人气 IP 来进行一个主题展，也邀请了六小龄童、刘慧等等数十位的名家亲临分享，并且啊配合世界杯主题打造了嘉年华，还有呢沉浸式的推理展以及毕业季的专属礼遇等等百余项的特色内容。而整个的夏日阅读季呢，时间是从7月的11号一直到9月13号啊，横跨了暑期还有南国书香节以及开学季这三大的核心节点，为期呢是65天，在深圳的湾区之眼，还有呢深圳书城的罗湖城、南山城、中心城、宝安城、龙岗城以及龙华城这七大的文化阵地是同步的开展，并且呢是以阅读加体验加消费来作为主线，联动书城的自营业态、还有出版机构和场内的商户的三方资源，实现一个惠民促销、IP 互动，还有呢特色体验的全覆盖，也为市民朋友们奉上了一场贯穿全周期的暑期文化嘉年华。我们先来看一看啊，位于前海的湾区之眼呢，已经是率先开启了2026暑期嗨学季活动呢，将会一直啊持续到8月31号，紧扣毕业季和暑假的两大节点，来打造集福利惠民、潮流体验，还有呢文化研学、艺术展演于一体的暑期文化盛宴。而场景体验呢和成长的服务将会同步升级，北区的人文万象启程之门，还有呢海天连廊一眼看世界等等的主题打卡装置将会是在七月亮相，配合了纸飞机、星空、书本、地球仪等等的青春元素，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毕业打卡矩阵。而湾区之眼呢，还特别的策划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沙龙，邀请资深的嘉宾为考生来规划升学路径，并且联动了学生乐队来举办多场的青春毕业歌会，也为年轻的群体来搭建分享成长、畅想青春的舞台。而本次的嗨学季呢，将会联动体育、电竞等等年轻潮流元素，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湾区的绿茵嘉年华重磅落地，设置了很多款的足球主题的互动游戏，来呼应世界杯的赛事热点，也让市民尽情地释放运动激情。而南台街呢，则规划了一个露天电影的轮播区，搭配互动游戏和淘趣市集及休闲娱乐社交于一体，点亮城市的夏夜生活。而八月份呢，电竞的粤超湾区赛区的宝安站也将会落地湾区之眼，解读阅读加电竞的跨界新体验。除了毕业季啊和潮流主题活动之外呢，湾区之眼还将会推出 IP 主题展和生日派对，以剧情互动、游戏闯关来吸引年轻的粉丝们打卡。七月份到八月份，湾区之眼呢同步开启了全域的促销模式，联动百家的出版机构推出了万种图书六折起的特惠，并且啊还有书业、茶饮、文创等等的多业态进行融合。除此之外啊，还深耕青少年的素质教育，湾区之眼呢同步的启动了一日店长的成长计划，招募体验官来深度的参与图书整理、活动主持，还有呢门店运营等等的真实商业的场景实践。完成体验呢，可以获得官方的社会实践证书。而福尔摩斯的委托、沉浸式的推理展，还有呢乔批回批实物特展，以及香港新派的武侠小说展。 展等等高品质的展览将会同步的开展，和研学课堂、戏剧演绎是相辅相成，共同的构筑寓教于乐的沉浸式第二课堂。而说到了深圳书城的六大门店呢，同时呢也是在整个暑期推出了系列的丰富活动，深度的锚定了亲子家庭还有青少年和年轻的客群，以人气 IP、 名家资源和特色场景来打破我们传统的书城啊这样的一个边界，带来多元的暑期文化的体验。多款的高人气文化 IP 啊是陆续的登入各大的书城，搭配了沉浸式的场景和互动体验，变身暑期欢乐的打卡地。而人气 IP 也将会落地深圳书城的中心城，打造哈小浪奇幻屋主题快闪空间，同步呢将会推出观影会、故事会、人偶巡游等等系列的活动，把书城变成 IP 欢乐的游乐场。而米吴科学团队呢将会登陆罗湖南山书城，以科学实验秀还有呢新书签售还有互动打卡来作为核心。全国新书的首发中心牵头邀请了张嘉佳、梁永安、六小龄童等等数十位的知名作家还有学者还有公众的人物来开展新书的首发、阅读的分享还有呢读者见面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打造暑期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也让啊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跟名家对话，共享阅读之美。而围绕着暑期热点和市民的需求呢，各书城还因地制宜的打造了一些主题活动，比如说结合2026年的世界杯的热点赛事，龙岗书城呢推动了一个叫做跃动世界世界杯主题嘉年华，把足球互动、主题书展还有呢竞猜游戏是融入到阅读当中。而龙华书城呢则是打造了一个叫做海洋沙滩的打卡点，还有烛光音乐会，配套潮玩市集和手工研学营。中心书城呢则是推动了星光音乐会、文学咖啡节还有呢国际文化交流。而罗湖书城呢打造的是亲子闯关大富翁、职业体验等等品牌活动。南山书城啊则是推出了敦煌文化主题展和非遗体验系列活动。从亲子互动到青年潮玩，从艺术赏鉴到科普研学，全品类的活动啊将会让市民一起来嗨享整个的假期时光。那么为了切实的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本次的夏日乐读季是联动超过了180家的出版机构，选了10万余件的优质的图书来开展普惠联展，全场的图书是低折5折起。那么活动呢分阶段的配合大家的需求，那么聚焦文学小说、治愈漫画、科普百科还有呢青少年的分级阅读等等的热门品类。除此以外呢，在开学季的时间还会呢围绕着教材辅助还有工具书、课外必读书等等推出加码的优惠，覆盖全年龄段的阅读需求。所以呢在整个夏天，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深圳书城的小程序或者 APP 的线上平台来找到这样的一些满减券或者限量秒杀以及图书一口价等等的福利活动。而直播间呢还会开设暑期囤书节、开学大放送等等的专场，开通线上线下的消费场景。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啊，大家呢可以到深圳的各大书城或者呢到前海的湾区之眼去感受一下书香四溢的感觉。
1: 那讲完了这个夏日乐读季啊，接下来带大家去到广州，依旧是在室内的剧院里面，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最新开始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展演单元，有很多丰富的戏剧表演和剧场活动啊，值得大家去探索一番。
2: 说完了深圳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广州的大剧院呢、啊、将会呢进行第二届的戏剧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那么这次啊将会是横跨了粤剧和话剧的两大品类，我们还是先做邀约吧。如果要是香港的朋友啊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广州大剧院感受一下广深两地的新锐创作力量为大家打造的四部小剧场的佳作。比如说呢有一部叫小剧场的粤剧《骷髅叹》，以及话剧《丞相请吃饼》，还有呢舞台剧《阿嬷的夏天》，以及粤语话剧《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那么这一系列的剧呢将会是登陆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那么作为本次啊演出板块的核心内容，是呈现了咱们大湾区青年戏剧的鲜活创作生态。而作为广州大湾区扶持本土青年戏剧力量的重要平台，戏剧星火这样的一个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呢，是一直在扶持着大湾区的青年创作者的成长，并且呢挖掘啊思想深度和本土气韵的优质的小剧场的作品。而本次呢入选的四部剧 虽然说题材是跨越古今，风格各有千秋，但是呢，他们都是一样，跳出了宏大的叙事，以小切口来承载大命题。分别呢，从哲学的思辨，从职场的寓言，到亲情的治愈，再到成长的哲思等等的维度，来回应我们当代人的一个普遍的精神的困惑。那么与此同时啊，浓郁的岭南文化底色也是贯穿始终的，因为三部话剧作品和一部创新的粤剧是相映成趣，也是彰显了本土戏剧的鲜活生命力。那么这几部剧啊，都是各有特色的。那么首先啊，这个小剧场的粤剧《骷髅叹》是以传统的艺术注入先锋的表达，题材呢是选自于《庄子外篇》的《至乐》，以名实之辩、生死之问来作为双线。那么这个剧呢，作为深圳市粤剧团首部的原创小剧场的作品，它呢也是一个啊非常的有创意性、有创造性，并且呢是突破探索的。而这个剧呢，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彭庆华来领衔主演，以反内耗的松弛感，在嬉笑怒骂当中，把粤剧的城市之美和当代的哲学思考是融合到一起。那么如果说这个骷髅叹是借古典外壳谈哲学，那么丞相请之饼呢，就是借着史诗和寓言照进现实。那么这一部啊，是以三国背景来作为外衣的黑色幽默话剧，以烙饼来作为核心的意象，串联起职场晋升，还有呢部门内卷以及理想幻灭等等的一些议题。那么这个作品呢，是以戏谑的口吻来解构职场的规则，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叩响理想和现实的边界。而说到了舞台剧《阿嬷的夏天》，则是呢用一段祖孙情来唤起所有人关于夏天、关于长辈的共同记忆。从清晨的晨运，到鸡蛋，到写作时的唠叨，到长大后的隔阂和牵挂，其实啊，这就是最动人的亲情和温暖。而同样啊，还有一部细腻情感见长的粤语话剧《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它呢是把目光投向女性成长和生命的选择。这部剧是由空壳戏剧工作室来出品的，曾经啊斩获了西瓜戏剧大赛的金瓜奖等等的多项荣誉，以少女和玩偶的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了少女到成人的人生的轨迹，也探讨了勇气和选择的永恒命题。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要是大家呢有兴趣的话，想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小剧团为我们打造的实验性的，而且呢是不一样的剧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来感受一下。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哇，真的说的他也厉害，我也厉害，我也听得非常的满足啊！因为太多的选择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喜欢啊看书的朋友啦，然后看展的朋友啦，或者去游玩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在这个可能天气不是太稳定的情况下呢，
2: 待在室内，
1: 没错，还是可以吹吹冷气，然后呢，感受一下一些文化的洗礼啊，然后一些身心愉悦的事情啊，带来大家。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天气还是有点不稳定，所以说呢，还是可以去到这样子的地方啊，去看一看的。那么刚刚天文台呢，已经取消了这个雷暴警告啊，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呢、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2: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张韶涵的一首《雨后》啊，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表示，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的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领事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会竭力为家属到新西兰善后提供协助。总领馆也再次提醒自驾游的旅客，新西兰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内会完成审议标志立法工作迈出关键一步，由于立法时间非常的紧迫，他将会致函立法会主席，希望明天加开立法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如果明天顺利获得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的安排刊宪，并且依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律，确保在本月31号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政府公布即日起全面实施调查私人楼宇渗水新程序，适用于所有新接获的渗水个案。如果渗水由上层单位所导致，食环署还有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后大约14个工作天内会向上层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并且要求在28天内自行检查和完成维修，比以往完成所有调查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大幅提早约57个工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事项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在努力地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的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升幅1.34%。上证综合指数3882点，跌73点，跌幅1.85%。恒生国际指数8319点，升135点，升幅1.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0腾讯控股483.8块，升9.8块。2800富基金25.48块，升3.8毛。9988阿里巴巴117块，升3.6块。3033呢，方升科技4.72块，升9.4分。7709XR2南方海力士56.54块，跌15.24块。2513智普1548块，跌15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块，升1.46块。3690美团87.4块，升4块。1810小米集团27.52块，升1.66块。还有981中芯国际74.9块，跌1.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5，瑞士法郎9.723，澳元5.487，加元5.583，新西兰元4.594，欧元8.99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7。日经平均指数66836点，跌1916点，跌幅2.79%。港金报37635元，比上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30美元。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9: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10: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子月姐姐，
11: 星期四的时间呢，下午的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3: 我是子月姐姐。
14: 我是 Patrick 哥哥。
11: 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间哈，今天上午呢很大很大的雨啊，那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呢留在安全的地方啊，所以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呢将会有我们三位的哥哥姐姐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昨天所有同学们经历的一件大事，放榜DSE 啊。其实今年我们看到的那个成绩呢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状元的同学，甚至是有一些可能是这个全新的学校让我们认识到哈。这里放榜最近的应该是我们的 Patrick 哥哥啊，你当时的那个成绩是高还是低于你本身的预期的呢？
14: 对我而言其实是合乎我的预期的，因为就自己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太好嘛，也不是太差，就够分数进入大学而已。
11: 嗯，那、啊、因为我其实是跟 Patrick 哥哥差了很久哈。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在考试之前就要先填好你 JUPAS 的那个志愿。但是我后来听说呢是出了成绩以后是可以有一个调整的空间的。
13: 对。
11: 子月姐姐那个时候已经是了。
13: 是。
11: 那 Patrick 哥你是考完了以后是可以到你心仪的那个科目，还是说你当天是要就是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呢？
14: 因为当初我在填这个表格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要先把一些要可能要面试的科目就放在这个 A 的那里。
11: 嗯，
14: 然后因为那些科目其实我就不是太想进去读那些科目。
11: 哦。
14: 但因为要面试嘛，他说要给我们累积那些面试的经验，就先把那些科目放在那里，然后就在成绩出了之后再改回自己想读的那些科目。
11: 嗯，那你是属于考完当天就是那两天是比较忙碌的同学，还是相对就是都给等了可以
13: 轻松一点？
11: 对，是哪一 type 的呢？
14: 也颇轻松的吧，我就改回我自己想念的那几科，就等待结果出来了。
11: 嗯 那还是很顺利的。
15: 对，
11: 那因为呢，我还知道哈，我还知道呢，哦、就是Patrick 哥哥的弟弟，
14: 对，
11: 这个今年呢，就是
14: 对今年
11: 是放榜，
14: 对。
11: 他昨天的那个心情就是还
14: ，
11: 你有关心他吗？
14: 有点一言难尽了，因为他就很少跟我们说，他就跟我们说 OK， 然后就没有说他自己考

0: 考成怎么样。
1: 很淡定，
2: 就是你到现在还不太知道弟弟的具体的成绩吗？
0: 我不是从他的那个渠道知道，我是有别的方法知道。
2: 哎，这位哥，对不对啊？比如说呢？
0: 一
2: 个唔得嘅，呢个系有犯法嘅。
0: 他，我认识他一些同学，因为他也是踢足球的。我在足球队有一些他认识他的同学，然后他就跟他的同学说了他自己大概的情况，还有想念什么科目，但就不跟我们家人说而已。
2: 哦，就你从眼线，
0: 对，
2: 其他的朋友的口中知道了，是。那我们浅浅的问一下，那弟弟是需要担心的程度，还是就是也 OK 可以让他自己就能处理的阶段呢？
0: 我认为他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其实也是达标达的那个进大学的门槛嘛，但因为他念的科目我还是不太就那这个 JUPAS 的那个选择，我不是太清楚他想念什么类型的科目。那这个可能就要交给他自己了。假如他不询问我们的意见的话，我相信他也是有这个能力去弄好这些东西的。
2: 嗯，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氛围还是蛮
1: 很独立的，
2: 就是自己 OK， 你 take care 自己，有需要就出声这样子，
1: 挺好啊。
2: 但因为我不知道我当年放榜的时候呢，是有我同学的家长和可能兄弟家人真的是陪伴的，
0: 对，
2: 就他们你弟弟是就是没有接受你们的陪伴，还是你本来也没有这个想法要陪他一起去？
0: 因为那天我是要上班的嘛，
2: 就昨天，
0: 对，昨天，对，才昨天，我还以为过了很久，原来才
2: 就昨天呢。
0: 对，就我爸爸妈妈也是有到学校那里去等待他，但是他直接没有理会他们，就跟他们说就。走了，我要去跟同学吃饭了，然后就抛下他们就走了，什么都没有说，他就只说 OK 就没有了。
1: 看来应该是蛮好的成绩啊，就他自己可以搞定，就不用爸爸妈妈操心才会这样说吧。
2: 可是爸爸妈妈也很豁达，你要给我爸爸妈妈就是哦什么 K， 你赶紧把那个成绩单拿出来，就是给我看看，这样。
0: 我妈妈其实也是这个求知欲很大嘛，就带她回家，就因为她的成绩表就放在她的书包里面，就有一些他自己趁着我弟弟不注意的时候就知道了。
2: 好了，这个家庭的秘闻，
0: 对，
2: 不要在此这个详述。
1: 方便问，
2: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都有一个对自己就是负责，他弟弟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嘛。那紫苑姐姐呢？你还记得你那一天是什么样的状态的吗？
1: 其实我的成绩是我。比我自己还有比我学校预期的是考得要好一些的
2: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其实是跟我的班主任说，哇，我好幸运啊，然后我好 lucky 啊，有这个成绩。然后那个时候我班主任就跟我说，哎，其实这也不全是幸运啦，也有你的努力在里面。然后那一天其实我就是我没有准备了很多东西，不过我朋友就拉着我一起去报了其他的一些要什么当天要去叩门啊，然后要准备什么身份证复印本啊的那种，就马上当天就去报了其他的院校，这样。
2: 哦，你
1: 两手准备，
2: 就是你朋友他，
1: 对，他拉着我一起去的。
2: 哦，你那个朋友应该就是我本人，
1: 准备很好的那种。
2: 我是属于那个，就是考试的就是放榜的当天，就昨天和今天啦，如果按照今年来算，
1: 对，
2: 我就是非常那个忙碌的考生。
1: 哦，
2: 因为我是失手的，
1: 是，
2: 对，我的那个中文的作文呢是不合格，就导致了我整体的那个中文的分数都是比较低。
1: 哦，
2: 虽然他还没有到那个
1: 不及格，
2: 就是对那个门槛下面，但是也是岌岌可危。
1: 哦，
2: 那以见那个情况呢，可以预见的，就如果要读，可能就是读一些我们叫做相对比较水泡的科了。
1: 哦，
2: 那就觉得还是要那两天要
1: 努力一下，
2: 就是像你朋友说的，
1: 对，
2: 先做好那个两手准备。
1: 是，
2: 但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太预期，就是这方面的那条路，所以那天其实上午 就是昨天上午吧，如果是按照今年的说
1: 是

0: 忙碌的。哎、嗯，九龙塘那段那
1: 都有、
0: 哎、都有都有九龙塘都有。
1: 是 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其实到现在哈，因为也不怕暴露一下年龄哈，天籁姐姐也过了十年以上了。
1: 嗯。
0: 哎，真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记忆历历在目，因为这个确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你说呢，让同学们哎放宽心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任何的情况，
1: 嗯、
0: 你考得很好。你也可以积极的去调整一下你的那个顺位嘛。
1: 是。
0: 那如果说考得不太如理想，甚至说略微失手的，也先不要难过。
1: 嗯。
0: 难过要留到之后，因为这几天呢是比较关键的部署
1: 的
0: 时间、嗯、啊，我们就是正面的去面对哈、啊。你看，像天乐姐姐现在也很好啊。
2: 对、
0: 嗯。就是、当时的考试呢，只是一次。
3: 嗯。
0: 啊，可以在之后的学习和其他的事件当中努力去。加油啊！那也祝我们今年放榜的同学们呢啊，九月都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方向啊！稍后回来，今天的补出校园精彩呢，继续由我们超越实验室的存在哈、啊，那送上这一首《就在出口转右》。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回来，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啊！今天呢，继续有超越实验室。上周呢，跟大家呢简单的分享了这个强力胶的一些的原理啊。那我们说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呢，为什么我们希望跟同学们普及呢？是因为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生活中科学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考一考 Patrick 哥哥了，那你觉得强力胶会运用在我们生活哪一些很重要的可能基建啊一些的元素上面呢？
2: 强力胶连我觉得更多时候就修补那些坏的东西才用的吧。
1: 修补坏的东西，
2: 例如鞋子就那个底掉了，就用强力胶粘，或者是有一些，我刚刚想说窗户，但不
1: 窗户应该
2: 不用，
3: 它有特定的那种玻璃胶会去粘不同的材料。
1: 我想问，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我想
3: 是
1: 应该是没有试过在甩鞋底呢个嘅
3: 时刻度用，
1: 没有这个经历了，我想。
3: 上个星期有些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去用这个强力胶呢？是有两位小朋友都说了他们在做那个模型的时候会用，就那些很小的零件啊，然后害怕它会掉下来嘛，然后在那些做模型的时候就会用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鞋的质量可能是比较
3: 好，
1: 对，因为我想说这个经历我是
3: 挺多的
1: 有过的，
3: 对，
1: 现在的同学就不一定会有了。那我就以此类推，比如说用在模型，
3: 是
1: 那会不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建筑啊，一些基建啊，有没有可能也会用到这个的存在呢？那我们这个是猜想哈。现在姐姐呢知道，听开节目都知道我的那个理科特别是物理方面应该就是不是很行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会有专业的老师哈，我们的 Andrew 老师呢在稍后的时间呢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强力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送上周杰伦的三年二班，稍后财经新闻回来继续有普出校园精彩。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09点，升328点，升幅1.33%，总成交金额32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2点，跌73点，跌幅1.85%。恒生国际指数8318点，升134点，升幅1.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84块，升10块。9988阿里巴巴116.9块，升3.5块。2800富基金25.6块，升6块，升3.6毛。3033南方生科技4.78块，升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6.48块，跌15.3块。2513智普1548块，跌15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6块，升1.42块。3690美团87.2块，升3.8块。1810小米集团27.5块，升1.64块。981中芯国际75.2块，跌1.1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4，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3，

0: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66836点，跌1916点，跌幅 2.79%。 港金报37680元，比上一收市升1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35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3: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7: 4:34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紫月姐姐，
9: 我是 Patrick 哥哥。
7: 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超越实验室的环节。
8: 嗯，没错。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啊 ，Andrew 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超能胶，它的科学原理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小秘密哦？

0: 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drew 老师为我们解释了强力胶的科学原理吗？它和普通胶水的分别就在于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化学反应过程哦。为了把东西牢牢地粘在一起，我们要确保它的表面干净，没有任何的灰尘和油，而且那个物品的表面形状也会让强力胶有不同的效果哦。这个星期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强力胶有什么其他有趣又神奇的科学小秘密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超能胶的科学原理，跟住我哋要提下超能胶咧，有啲情况之下咧系唔适合使用嘅。超能胶咧系唔适合于，举个例系棉花或者纸巾上面用嘅。原因就系棉花同纸巾佢上边咧其实有好多空窿嘅，咁即系代表佢上边一啲棉花或者纸巾嘅纤维咧，佢哋上面嘅表面积咧系十分之十分之高。咁当超能胶黐咗上去之后咧，佢哋可以接觸到好大嘅一個面積。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講頭先未討論嘅一件事，就係化學反應好多時候咧係會釋放熱能嘅。咁包括超能膠，當佢乾嘅過程中咧，其實佢咧就係一個化學反應嚟噶。佢呢個化學反應咧係一個放熱嘅化學反應。超能膠掂到可能棉花同紙巾呢啲物質嗰陣時咧，因為個表面積太高，咁佢哋同一時間咧，又有好多嘅化学反应一齐进行紧，咁每一个化学反应佢哋都会放出一定嘅热能，咁同一时间有好多化学反应嘅话咧，咁你可以放出好大嘅热能嘅。咁如果放出好大嘅热能咧，呢个可以随时将呢个纸巾同棉花点着佢，甚至可以烧着嘅。所以咧，超能胶就一定唔可以喺呢啲棉花啊，或者纸巾啊，或者系好多嘅纤维，包括你啲衣服上面。用来黐住啲嘢啦。
0: 原来强力胶也有不适用的情况啊，在棉花和纸巾这些物质的表面，因为它们有很多的空洞，所以这些纤维的表面面积会非常非常的高。当我们用强力胶去粘它的时候，强力胶可以接触到很大很大的面积，所以在一个会产生热能的化学反应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热能哦。所以当我们用强力胶粘棉花、纸巾这些纤维表面的时候，会很容易把纸巾和棉花点燃起来，甚至会烧起来哦。所以强力胶一定不能用在像棉花、纸巾、衣服这些纤维材料的地方哦。
1: 超能胶除了帮我们在家黐住啲嘢之外，其实它有很广泛的用途的。其中一个就是一啲医疗专用嘅超能胶，咁佢入边嘅化学物质咧就唔一定系同头先完全一样噶啦，因为呢个咧医疗用，即系代表喺我哋身体上面使用。嗱，同学有冇试过喺出边玩嗰阵时受严重嘅伤，跟住要去医院嗰度联针咧？嗱，联针系点样回事咧？就系当你可能只手俾啲尖嘢划开咗一段好长嘅伤口嗰阵时咧。你身体未必系有办法将佢自己好快咁样修补翻嘅，咁一个长期开住嘅伤口咧，就会有好多细菌走入去，随时令到你伤口感染，呢个咧严重起嚟，随时可能会死人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长嘅伤口或者好深嘅伤口嗰阵时咧，医生就会用针线帮你将呢个伤口缝翻起嚟，咁最起码就系冇咗个开口，冇咁容易有细菌走入去你个伤口嗰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啲医生就谂到啦，用针线缝翻个伤口，其实都几痛噶，兼且呢啲针线都真系笃落肉嗰度，对一个病人就系受完伤之后，再要受多一次伤，好似唔系几好。咁咧，我哋就研发咗一种新嘅医疗专用嘅超能胶。呢个时候咧，你直接就用呢个超能胶黐落呢个伤口嗰度，将呢个伤口黐住咗佢。咁样就可以唔需要用针线，亦都可以将呢个伤口删咗佢啦。呢啲医用嘅超能胶咧，可以系拯救人命嘅。因为呢个你用起嚟嘅话咧，其实真系好似平时用超能胶咁样，喺个樽嗰度挤啲出嚟，沿住个伤口刺上去就搞掂，可能一分钟咁样。如果你要去传统嘅医生帮你缝针嘅话咧，你仲要特登走去医院。 可能要等医生做完佢平时做嘅嘢，跟住再去睇你，再帮你缝针，可能搞一下咧都要几个钟头先至可以正式缝好个针嘅。咁对比时间上嚟，几个钟头同埋一分钟，咁就好明显呢个有优势啦。尤其是有啲天灾人祸嗰阵时，医疗人手本身已经唔够啦，你等嘅时间可能比正常更加多。咁呢个时候咧，如果有个医用嘅超能胶，一分钟可以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对成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个帮助。
0: 而强力胶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有什么其他广泛的运用呢？在医疗方面，其实他们也有专用的强力胶哦。就像我们受伤的时候要缝针，这个时候在身体上面划开了一道伤口，身体不一定可以自己缝合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用针线把这个伤口给缝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针线就好像为伤口带来了二次受伤。要是我们可以用医疗用的强力胶把伤口粘在一起的话，让伤口自己闭合，就不用缝针啦。这种医疗用的强力胶用起来很简单，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来拯救人命哦。尤其在一些天灾人祸的现场，要是医疗人手不够，要是有医疗强力胶，就可以大大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哟。
1: 超能胶的原理是基于化学反应啊。咁其实好多唔同嘅胶水咧，其实佢哋用嘅化学佢上面嘅原理咧，都系唔同方式嘅化学反应。咁由于胶水咧系好多场合之下咧都系有需要用到嘅，所以科学家咧经常就系、想知道有啲咩唔同嘅方式咧可以继续做多啲唔同种类嘅胶水出嚟。有一部分嘅黏性嘅嘢咧系生物上边可以揾得到嘅，其中最犀利嘅咧就系我哋常见嘅壁虎或者叫做盐蛇。同学可能喺屋企见过有走咗去屋企入边嘅盐蛇啊，咁盐蛇有咩特色嘅？就系佢可以爬喺缝墙嗰度啊，飞檐走壁，贴住喺天花板嗰度都唔会跌落嚟。咁同学有冇谂过点解天呢啲盐蛇可以喺天花板度行路又唔会跌落嚟嘅咧？点解我哋又唔可以呢？如果你放大去睇一个盐蛇嘅脚掌嘅话咧，你会见到佢盐蛇嘅脚掌上边咧会有好多好多一条一条好细伸出嚟嘅一啲肉条嘅。咁呢个肉条前端咧，其实系有黏性嘅，咁即系代表一条盐蛇，佢喺缝墙上面嗰阵时咧，佢唔系可能我哋想象咁样用爪爪住缝墙，而系佢只手系成只系有黏性咁样黏住喺缝墙上边嘅。咁亦都因此，啲盐蛇喺屋企可能已经死咗啦，但系佢其实仲系黏住喺缝墙度嘅，因为佢唔需要用力系要搲住缝墙，而系佢本身就系有黏性可以黐住缝墙嘅。咁呢个咧，亦都系科学家一直想要模仿嘅对象嚟嘅，因为盐蛇呢个脚掌，佢每一步咧都可以继续黐住呢个佢要接触嘅表面，咁即系代表佢唔需要每次都要接啲胶水落只脚度，跟住再行下一步咁样样。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到类似嘅物质嘅话咧，咁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表面嗰度移动啦。
0: 强力胶的原理是基于化学反应，我们不同的胶水也是用不同方式的化学反应哦。胶水的使用场合非常广泛，在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胶水里面，有一部分的胶水它的粘性其实是可以从生物上找到的哟。比如在壁虎这一类动物身上，它们可以爬在墙上或者贴在天花板上，科学家们放大了它们的脚掌，会看到上面有很多一条一条小小伸出来的肉条，这些的肉条前端有粘性，所以它们可以粘在墙壁上，并不是它们用爪子抓住了墙壁，而是因为它们的脚掌有粘性粘在墙上哦。所以有些时候，即使一些壁虎死掉了，我们还会看到它黏黏的紧贴粘在墙上哦。要是我们研究到了这项技术，肯定可以利用在更多不同的范畴上面来造福人类哦。
1: 咁再落嚟就系呢啲胶水嘅话咧，我哋亦都想要尽量揾啲系比较安全对环境无害同埋低毒性嘅材料。正常嘅超能胶嘅话咧，其实佢呢种化学物品咧系有一定嘅毒性嘅。咁当然呢啲嘢我哋就唔可以摆落口啦，唔可以食。咁我哋已经有医疗用嘅超能胶咧，佢已经系专门系为身体制造噶啦，咁即系代表佢哋系冇毒性嘅。咁科学家咧依然都系好努力紧，就系睇紧有咩其他嘅胶水可能黏性更加好，跟住毒性又更加低嘅，咁可以喺我哋人嘅身体上面可能做更多唔同嘅 效果，甚至乎可能是我们身体入面的器官做完手术之后都可以用这些东西黏回住，那就可以，那就最理想了。
0: 科学家现在也在研究一些相对安全、对环境无害又没有毒性的胶水哦。强力胶有一定的毒性，人类一定不能把它吃进肚子里，而医疗的强力胶就需要无毒性，要是有这些毒性更加低的胶水，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不同的医疗方面哦。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士、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家长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1: 最后呢，我们就讲一下有什么在家可以自己做的小实验。今次呢，如果你要做这些实验的话，真的用到超能胶的话呢，会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记得一定要在家长和大人的帮助之下一起进行这些活动。记得超能胶要尽量避免接触到皮肤，而且一定不可以接触到眼睛或者嘴巴，如果接触到的话呢，一定要跟大人讲，还有需要去找医生求医。咁超能胶呢，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价钱亦都唔贵嘅。咁我哋可以买啲返嚟做我哋嘅小实验。第一样呢，就係我哋可以试下用超能胶黐住两件嘢，究竟用嘅分量同佢嘅黏性係有咩关系嘅呢？剛才一开始讲咗就係我哋用超能胶呢，其实唔需要用好多㗎喎，一下子用好多嘅话呢反而就冇咁理想。咁我哋呢家呢就可以实际做一个实验啦。咁你可以揾安全嘅物质，举例就可能你飲完汽水嘅塑胶樽咁样啦。咁你可以试下将两个塑胶樽黐埋一齐。咁你试下就係第一次试下用细细滴嘅超能胶，睇下几耐先至可以将佢黐埋一齐。跟住呢再攞两个新嘅樽，今次呢就一下子加一大滴超能胶上去。跟住又试下将佢两个樽黐埋一齐，咁你睇下边一个咧系会快啲黐埋，咁可以话俾你听咧，系细细滴嗰个咧系反而系会快啲嘅，因为细细滴嗰啲佢哋有更多面积可以接触到空气中嘅水分。嗱，再嚟咧就系唔同嘅表面对于佢黐埋一齐嘅力量又有啲咩唔同咧？咁今次咧我哋需要揾啲系个表面系比较光滑嘅材料同埋。表面比较鞋杂杂的材料来试一下咯。表面是比较光滑的材料呢，就是如果刚才讲的塑胶樽表面都还是光滑的。咁鞋的材料呢可能需要找一些木头。木头上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坑纹呢是好鞋的一个材料。或者是可以去五金铺买一些沙子。咁沙子呢就上面完全是我上去都知道是鞋杂杂的啦。咁我们又可以做这个实验，就是同样用少少超能胶试下黐住两片光滑的胶水。同埋试下用呢个超能胶黐住两片木头或者黐住两片沙子，咁你睇下边个系黐得快啲，同埋边个会黐得大力啲。答案咧就系、是、个表面唔光滑嗰啲咧，就代表木头或者系沙子咧，你会发现佢系会黐得比光滑嘅表面咧系更加好嘅。即系两个木头黐埋一齐之后咧，你要将佢哋掹翻开咧，系几乎系冇可能嘅，最起码小朋友嘅力气咧，一定系唔足以将佢哋掹翻开嘅啦。但如果你黐住两个汽水樽嘅话咧，可能你真系好用力嘅话，都可能仲可以将佢哋分得开。第三个实验咧，就系睇下湿度同呢个黏性嘅影响啦。超能胶咧系必须要靠住湿气同水分咧，佢哋先可以进行呢个化学反应嘅。咁一个完全冇水分嘅表面嘅话咧。咁呢个超能胶咧系唔会进行化学反应嘅，咁我哋可以试下制造唔同嘅湿度嘅环境咯。一来你可以试下喺两个材料嘅表面咧，可能用啲湿布抹完之后，上面都可能仲有少少水咁样样嘅，跟住可以试下用一个超能胶黐下佢哋。跟住另一个咧，可能要揾啲系完全干嘅嘢。如果你想要做呢个实验做得仔细啲嘅话咧，可能喺屋企需要先开个抽湿机，咁将你啲嘢摆喺抽湿机嘅房入边，真系尽量抽得干啲。跟住再做呢个实验，咁你可以对比一下完全干嘅一个材料，同埋一个有少少湿气嘅材料，边一个用超能胶黐系会黐得好啲嘅咧？咁答案就系有少少湿气嗰个咧，超能胶系会黐得更加好嘅，因为超能胶必须要有水气先至可以进行化学反应。咁我哋今集讲超能胶嘅科学咧，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0: 谢谢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回来继续听听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秘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 Andrew 老师，也谢谢子月姐姐为我们分享今天关于强力胶的科学知识。
0: 没错，想不到吧？原来在医疗里面也可以用强力胶哎。
3: 对，我刚刚其实就有想到，我就是觉得，但是我感觉好像应该不得吧。
0: 其实可能有点像我们那种液体胶布的那种概念。
3: 对对对，原来这个运用的这个层面哈，已经是非常的广泛了。
0: 是，
3: 所以呢，我们每周四啊，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超越实验室都为大家呢带来不同的科普小知识，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我们啊可能最新的一些包括是医疗啊科技的技术呢，都给同学们有一个新的认知。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呢又是周五了，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点特别的小惊喜啊！依然是成长路上的小故事，但是是什么故事呢？那就记得在明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收听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明天再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明天早上十一点加开一次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经详细考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函件，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期为口岸通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尽快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可以早一天是一天正式通关。明天的会议将会处理条例草案的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较早的时候说，如果条例草案明天或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尽快安排刊宪，并依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律，确保在本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他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警方昨天在旺角两家的书店总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去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律已经清楚说明何谓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非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照家属意愿提供事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的协助。警方捣破一个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行动当中，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14人，包括3男11女，年龄介乎19到69岁，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以及保险索偿人。九宗怀疑医疗保险索偿的案件涉及金额约114000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调查组高级督察刘兆宝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去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例如去釉、引流、脓疮等的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到美容院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祛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应该范围的疗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 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有骤雨。现时路透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009点，升328点，升幅为1.33%，总成交金额3228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18点，升134点，升幅为1.6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跌幅为1.85%。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9点，跌291点，跌幅为1.97%。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84块，升10块，9988阿里巴巴116块9升3块5，2800盈富基金25块4毛6升3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4分8升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6块4毛8跌15块3，2513智普1548块跌15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5毛6升1块4毛2，3690美团87块2升3块8，1810小米集团27块5

0: 升1.64块，981中芯国际75.2块跌1.1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1，瑞士法郎9.715，澳元5.488，加元5.584，新西兰元4.589，欧元8.9887。每百日元的港元4.8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27。港金报37,680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继续关注我们普通话台下午五点时段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啊。7月16号，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走动，真的的确非常值得关注啊。所以五点时段，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是时候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呢，首先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陈木生 Percy 呢，一起来看一看啊，港股方面呢，今天在25000点楼上的一个位置收市，站在25009点，升328点。虽然升幅呢，跟今天上午一段时间的一些的高位呢，还是差一定的一个距离啊。但是呢，整体气氛并没有被相关的一些的负面消息或市场的一些的不稳定情绪所带跑偏。现在目前总成交金额呢，依然维持在3000亿楼上，3228亿9000多万。到底今天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趋势，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港股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些的性格啊，尤其他们在下半年方面投资的一些的路线，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样去排查？那么今天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专家跟大家一起进行专业的分享。五点半时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美股专家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盘前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木生 Percy 以及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就港股美股进行全方位的最新分析，欢迎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来到了7月16号，今天港股方面连升了几天呢、啊？到底后市方面呢？嘉宾觉得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浪会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今天在25000点楼上的位置收市，这对于港股来说呢，会开启下半年的升浪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基金经理陈柏顺 Percy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Percy， 你好。
4: 哎，你好，阿明。
3: Hello， 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其实从开市之后啊，一路上涨。今天呢，其实临近收市呢，也是在一个高位的位置。您个人会怎么看整体港股方面现在市场炒作的氛围？包括是无论是本地资金、外资，还是北水，甚至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的韩资啊，其实大家的情绪是不是基本面来说还算是不错呀？
4: 系啊，我哋见到嗰啲资金呢就翻翻去追翻啲落后股票啦。除咗港股以外，睇到喺美股啦，咁其實好似 Google 啊、Amazon 啊呢啲咁，即係之前 Meta 咧，我哋見到嗰個係由晶片股大，即係領跌嗰啲記憶體啊、晶片啊，去到啲半導體啊，去翻啲傳統嘅科技嘅平台啊，咁亦都即係你睇翻騰訊呢啲都係我哋叫做話平啦，咁、那個 4P 啊12.9倍啦。咁其實即南向資金就係即會個中國故事就去翻一啲即同美國嗰啲科技一樣咁啊，咁即都係大型科技就升翻啲，咁就平台經濟依家就冇話即係落後啦。咁依家即因為由啲大型你睇翻韓國嘅 Hynix 啦、爆倉，即係話好多Hynix 或者 Samsung 啊，佢哋嗰、那個供幹啊，供幹 ETF 啊，令到政府都出嚟，即係要參與嗰個監管啊，或者係好多爆倉，好多年輕人就輸咗好多錢啦、
3: 啊。
4: 咁去到大家出即係離開咗個 market， 暫時離開個 market， 跟住咧啲資金咧就留翻落去啲傳統嘅即係都有雲業務同 AI 啦，就當然佢有遊戲啊，或者係一個其他嘅生態嘅。嘅龍頭都係科技，就唔係話一啲嘅咁嘅科技啦。咁亦都即係大家可能會睇翻，譬如美團呢啲咁，佢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嘅2027年咧就會有增長啦。咁佢就外賣啊、旅遊啊、酒店啊，咁佢都有一個嘅情況嘅。咁小米啊、阿里巴巴呢啲亦都話佢本身有硬件電商就冇咩特別啦，因為其實都係。即係依家嚟講，唔係一個嘅 AI 科技嘅增長啊，雲業務啦。其實雲就係咧，因為 AI 其實阿里巴巴雲大家都好知道，就佢係一個好大嘅 market player 啦，喺 China、Hong Kong 同埋大應該講係亞洲區啦，都係一個大 player 咯。咁變咗佢喺呢一方面嘅即係佢未必係好似 Amazon 咁啦，係咁大啦，但係佢嗰個喺亞洲區個領導地位呢其實佢都係大嘅，咁變咗你 AI 又要用雲啦，咁大家咪嚟炒返啲一啲平啲嘅股票囉，咁同時間我哋睇返譬如高息嘅現金嘅同埋低股值嘅股票都係受惠嘅，咁相對中資嘅一啲半導體板塊咁就一樣啦，跟返個美股走高 PE， 中國已經仲高添。即係好似話呢個中芯國際咁都100倍以上嘅 PE， 咁就但係個 earning 咧就其實仲差啦，得個 25% growth 嘅，就冇話特別咩大訂單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大家 buy into story 都好長啦，即係話中國自主晶片呢個咁嘅 story 啦。咁暫時就我覺得就難搞啲啦，就即係可能去翻啲中移動啊、中海油啊呢啲咁樣。就即係好似883咁中海。

0: 可以开放到个海峡，而系即系伊朗嗰边系搞掂咗嘅，咁啲油都会跌嘅，咁但系就即系先前你见到，譬如依之前打仗嗰时$30就跌到去$20，一20-20反弹，又变翻一个 value 咯，变翻一个 value 嘅股票咯。咁你啲位其实喺打仗之前喺即系两年前，咁其实佢都系$20边呢啲位，咁就系、是、即系落翻个上翻，咁就如果计翻个增长股息嘅都还可以啦，咁就系啦。咁中资股就大概系咁啦。咁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讲941咁样，就去到$70呢啲位都系佢都回调咗，即系$80+回调咗呢啲位都系。唔到$80嘅都有買盤上去嘅，近排都即係都喺個低位開始又撈返啲平嘢啦，咁啊$77唔到啦，依家就依都強勁啦，即係呢個算$79幾，仲有6厘幾嘅收益啦，咁啊即係呢啲咁嘅股票，我覺得即係我哋都話舊經濟，其實香港嘅中資股呢都有好多呢啲嘅舊經濟，但個腰係吸引嘅，咁變咗啲南向資金咧就好傾向會買入呢啲舊經濟啦，或者都係新嘅科技公司，但係佢可能某程度上佢都係屬於嗰、那個唔係隻晶片啊嗰啲咁個聯動翻去一啲呢啲咁嘅economy 有雲啊，又有都係有技術嘅，但係就唔係完全嘅 AI 嘅硬件半导体嗰只咯，系啦。
1: OK， 今天其实我们看到有不少资金呢，其实都在回流到一些的传统领域当中啊。尤其我们看一下了，今天中午比较少说的就是汽车相关的板块啊。没想到今天其实全天来说都做得不错，尤其不只是比亚迪方面稳中向上升了4.6%，像吉利升超5%啊。今天也看到小鹏的表现非常出色，升了7.6%。市场方面有人解释就说呢，是因为现在这个中汽协正式发布了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计算规则，那么就说这个无序的价格竞争啊，这个需要去整顿，需要去整治，而且的确花了这么长时间，几年的时间来把这样的一个内卷这件事情市场慢慢去消化。您个人觉得呢，这些的时间，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的出货量，包括一些的新车整体行业方面的发展，您觉得现在汽车行业里面清新了吗？适合资金重新再投入了吗？
0: 这个就冇特别襟明嘅，如果政策利好，咁当然系嗰个股价回咗咁多之后，都系有一个嘅反弹啦。因为先前都回得都几犀利，你睇翻比亚迪就$150+去到$70，咁依家一个我觉得一个 momentum buying 啊，或者系即系佢都去到即系好差嘅位啊，不过。你話嗰個 P/E 究竟佢個 growth 咪維持到喺依家就係22倍 P/E 啦，咁即係嗰個 forward 同依家都係啦。咁你又話平，我就覺得唔係平咯。咁你話係咪個 margin 係維持到，定係 just 即係消息炒作咧？咁我就覺得即係係咪可以消化到咁多車？依個都仲係問題嚟嘅。咁市場會淘汰咗之後，都係會啲龍頭啦。咁但係我就冇特別去。觉得呢啲系可以系投资，即系你我宁愿买只腾讯阿里、啊，跟即系好好啦，咁即系你话短时间，因为佢真系啲消息或者跌咗咁多，咁其实啲人都唔会好理啦。咁会唔会真系值得去到投咧？咁我就觉得系未必话真系完全佢个 profit margin 系可以维持到嘅一个。sector 嚟嘅，咁变咗即系好似泡泡玛特都升啦，但我都觉得即系都唔一定系即系一路都讲话佢沉咗底，咁但系你系咪真系有个 high growth 嘅 engine 喺度？呢啲就我就觉得系佢嗰个技术含量，即系系人都做得车嘅依家，咁啊做车出嚟个个都平嘅，咁其实呢一个行业系唔系话？好特別，好似以前講，哇！我 expect 佢買好多，結果又係唔得，就即係個 margin 唔得咯，即係個個都做， 咁你個個都做，個個都有，即係都。

0: 即好似做部电动车好似好简单咁样，系倒模咁样整咗出嚟啦。咁呢啲咁啊，大家又。大家又
1: 你下面嗰块电池就得噶啦嘛，
0: 系睇嗰块电池整出嚟，跟住所有嘢都系冚，都系俾钱嘅啫嘛，即系买技术
1: 装钱，对
0: 系嘛？咁呢个情况之下，咁你竞争好大，咁即系会唔会系？当然个销售网络或者个 branding 都系唔错嘅，我觉得比亚迪都系唔错嘅，喺众多电动车当中佢都系唔错，咁佢亦都个。销售亦都系睇得高嘅，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会唔会真系会 stick with 去买呢啲咧？咁即系我觉得系板块有少少配置就唔好 long term 住先啦吓，即系唔买一个growth 嘅 sector 啦，咁即系相对可能其他你话友邦仲抵买啦吓，咁即系我会宁愿拣只友邦啦，就好过拣只比亚迪咯。即系我都唔知道，因为呢啲一间就高孖全，一间就低孖全。咁你话系咪去到将来有啲咩嘢嘅转型咧？我又唔直觉得，即系电脑你都话个硬件要买晒转型车，你又点样即刻又即系十零万咧一部咁？你点样买完佢又转型咧？咁即系其实已经呢样嘢唔系新嘢啦嘛，即系唔系话由零到一咯，嚇咁呢樣嘢已經係去到一個成熟嘅階段咧，我就反而冇乜嘢特別話去咩咯，即係係啦，好正啦嚇，即係好似小米跌咗咁多，咁嚇咁喺依家反彈，咁我覺得係一個反彈咯。咁、
1: okay.
0: 你話會唔會炒上去？要有啲新嘅技術啦、業務啦，咁
1: 嗰個模型你覺得其實都唔睇好係咪啊？嗰、那個 memo 啊？
0: 冇咩特别，系啦系啦。咁、
1: okay.
0: 之前炒佢又话有嘢做车，又炒上嚟。咁家电又话智能，又话系 AI 咁。咁其实嗰啲 AI 又唔系咩 AI 嚟啫，你噏句说话帮你拉窗帘啫。咁其实呢啲嘢，你当你新鲜嗰阵时咪炒咯，当你唔新鲜嗰阵时，原来呢样嘢个个都有，咁又有咩特别咧？咁依家你讲翻去，即系15倍 PE， 咁你个 growth， 我唔知道佢个系咪即系维持到一个，其实你十五倍嘅 PE， 你都要有15% 嘅 growth， 咁你股价先维持到咯。咁如果佢个 margin 系低而即系家电补贴啊，所有补贴啊，咁你要买咗啦，咁你系咪一个有新嘅？大範圍嘅新嘅業務嘅增長，而令到佢係有個 growth 咯，即係你相對好似你唔好理啦，即係好似 SpaceX 上市咁，佢話佢啲衛星可以你全世界用佢電話去取代曬你，咁咪一個故仔咯。咁佢話佢 New York 佢飛嚟香港係半個鐘定一個鐘啫嘛，咁佢即係變咗你。即係佢講啦，係咪？咁佢咪一個上市之前咪一個 growth 咯，即係覺得係一個增長咯。咁你跟住又數據中心嘅太空，咁又個24小時，咁又可以照住又可以多咗好多倍，成本又低啦，做算力啦，咁係一個賣點咯。咁你 other than that， 你家電就真係汽車呢啲就真係我自己覺得冇咩賣點啊。咁你平台經濟咧已經係。跌得好殘，咁嗰啲都係咁鬼平嘅 PE， 咁即係係咯。如果咁平嘅 PE， 佢都真係有啲 technology， 有啲數據可行咯嚇。即係你攞住個小米，你都係攞住佢部電話，同埋攞住佢部抽濕機啫，或者個家電啫。咁你冇咩 user information， 你有 user information， 你先至有個即係點解 ？That's why 你騰訊同阿里係。值錢過佢咯，咁佢聽埋家電啫，佢冇咩 user information 啊嘛。咁你有 user information， 你將來整一嚿嘢，我話我雲業務有嘢俾你用，咁你又要用到佢個雲咯喎，係咪？你會用個 AI 工具，咁你第時再 subscribe， 咁佢都有數據啊嘛。即係好似 Facebook Meta 咁去轉型，佢都有人啊嘛，係 IG Facebook 係嘛？咁佢有數據啊嘛。咁你有數據咪有 WhatsApp， 咁你有曬人嘅數據，你推任何嘢都係基於個 contact 嘅數據咯。咁小米冇咯嚇，你個鋪馬特又係冇咯。咁比亞迪又 即係佢係一個大品牌，咁當然佢炒高咗，咁炒翻上嚟，暫時咯，暫時即係大家都係買喺平嘢會好轉，咁所以咪。咩都炒下咯。
1: 嗯，这个时代是一个看数据、看算力的一个时代啊。如果像您刚刚那样说呢，其实一些的 AI 大模型相关概念股份，像智谱一样，其实它是全球方面真的是用户非常多的一个模型。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概念里面，您个人觉得呢？现在它属于一个短暂的一个下跌，还是未来还是会被腾讯呐、阿里啊这一些大型的模型所取缔呢？
0: 其实佢依家啲家电嘢，你好容易咧，又冇乜 technology 可言嘅啫。咁呢啲咁嘅嘢，你就揾一间公司，我谂佢当然佢有自己嘅核心或者个 quality 系好嘅。咁但系会唔会真系话个 margin 系高得好劲？咁你真系有一个由冇到有一个 revolution 啦。咁 OK 啦。咁如果你话同样16倍 PE， 咁你汇丰嘅创新高，佢又跌咗咁多先乜嘢？咁你会买边只咧？即系。稳稳阵阵，即系我哋讲都还好咯。咁即系好多嘢可以拣咯。如果 as fund manager， 咁我哋唔会炒一转短嘅就，但系我哋唔系话去炒股，炒股票我哋系投资啊嘛。咁如果我哋去投资，咁好似我都上次一路我都讲汇丰，一路我都讲 ICBC 系咪？一路咁你工行都即系有六倍 PE， 咁你起码叫做一个。稳定的投资咯，咁你一年三年都靓仔啊，咁你收住息等佢慢慢好嘅，咁都派五利息，咁我会我会拣一啲中资股系不水中意 investor 有信心，有即系佢无论财富管理或者贷款或者各方面嘅业务都系一个有个 customer base 够大咯，咁如果大系用到啊嘛，你電器你今日就即係你間 band 你唔會離開你咁啊，但係保險公司你 stick to 十年廿年咁、okay. 你又唔會離開佢啊嘛。咁、你個小米、okay. 我今次唔用你部嘢，我就新出咗嚟，咁你又有咩咧？ Okay. 你部車又冇咩特別，你部咩都冇咩特別係嘛？咁呢啲咪唔係我哋揀嘅嘢咯。
1: OK， 好的。那麼當然市場方面有不少一些的新的信息啊，大家也可以關注我們嘉賓朋友的專業分享。今天非常謝謝 Percy，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好。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隧道方面，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金纳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收费广场的。九龙区路面情况了，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关冲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油麻地庙街呢是有拍摄工程的，直到明天早上的七点钟，介乎众方街至西龙里的全线呢是分段封闭，请各位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现时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盘前的最新走势啊。今天港股方面呢表现的算是不错了，那么在美股方面呢今天晚上相信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始终呢在这个星期四的时间段啊，特朗普呢将要发表一定的讲话了，而且呢在美股当中啊，像海力士、台积电呢这一些的晶片股表现呢比港股要精彩的许多啊。到底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激烈动荡的一个时刻，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给出什么样的最新分析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来从业绩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全线走势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呢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盘前预测到底会怎么样啊。现在美股方面期的期货走势其实还是偏软的，现在市场方面比较担心是芯片方面的一些的波澜到底会拉到多远，而且地缘政治也是一个问题啊，到底特朗普这个讲话会不会为中美拉出了一个新的聚焦点呢？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哲。Hello Stella， 你好。
5: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今天港股方面表现的不错啊，今天晚上美股盘前方面呢，您自己个人会偏乐观，还是比较担心现在美股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啊？因为始终这个海力士的一个影响力啊，好像对于美股的一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再加上刚刚所说的特朗普的讲话，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呀？
5: 系啊，冇错。其实我近期都见到咧，就话环球个局势咧，好似咧系对美国嘅影响大过咧系港股噶。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就有阵时啊，好似即系美国嗰边有啲坏消息，但港股又唔系好跌啫，跌少少。咁但系美国边有啲好消息嘅话咧，啊港股方面嘅时候咧，又唔系太跟，升又唔系升得好多。咁但系我觉得近期咧，主要都系炒就话系美国之前公布嘅 PPI 数据同埋 CPI 嘅数据咧。顯示到個通脹有回軟嘅跡象，令到大家都憧憬住今年之內咧係未必會加息啊，多數都唔加啦。咁所以你見到美股又升啦，港股又升啦咁，因為之前其實嗰個嘅加息嗰個嘅壓力都頗大嘅，特別咧就係大家都諗住話呢個中東嘅戰爭咧，話搞到個油價之前即係三月頭嘅時候啦，升到去$100嘅水平之上啦。雖然其後咧嗰個嘅油價有回落嘅，但係同喺二月尾之前嗰個油價嘅水平都爭一段距離噶嘛。咁所以大家係好預咗咧，就話應該係個通脹會向上。嗱，當然通脹係逐步向上，同你會唔會加息係兩樣嘢嚟。但係咧，起碼大家有個憧憬度啊，如果個通脹都持續上升嘅話咧，即係點都會加啦。譬如今年唔加，明年年初都會加掛咁樣。咁但係而家就顯示到個通脹有放緩嘅話咧，咁你大家就即刻可以放心啦。即係起碼短期之內咧都唔會喐個息口。同埋就話係喂，今年可能唔喐個息口啦，咁明年會唔會加息嘅話咧，可能就會諗。

0: 睇多幾個月啦，同埋就話十一月份都中期選舉啦，應該中東嘅戰爭咧都會停嘅，同埋就話而家嗰個嘅局勢咧，同先前即係三月啊四月份嘅時候咧都有啲距離噶嘛，即係當時真係好緊張啦，咁而家係放緩咗噶嘛，咁所以大家覺得就即使真係 keep 住呢個水平嘅話咧，個通脹未必會再重新係激活，咁變咗咧就嗰個嘅加息，即係無論話今年又好啦，或者明年初都好啦，機會都較微嘅，咁呢個係對個股市嚟讲咧，有一个非常之即系好嘅支撑位咯。
1: 嗯 ，OK， 我们想听一下，其实您怎么看海力士这一次的一些的波动呢？真的在高位，它很少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坚果。比如说像 NVIDIA 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按年算，其实都在一些的高位徘徊，不断的创新高，稳中向上。但是海力士呢，其实每一次溢价的时候，它都很难站在了一个高位，甚至这一次南韩政府都已经看不过眼了。您会怎么去看呢？
0: 系啊，海力士近期都成为一个话，即系话题啊，咁特别今日你见到佢即系7709都跌咗成21%啦，近期嗰个嘅跌幅由六月下旬开始嘅时候咧，哇大跌真系腰斩啊，根本就系、是、嗱、我觉得其实呢一件事情已经腰斩啦吓，咁咧仲会唔会再跌咧？系仲有机会再跌嘅，只不过就话系冇之前狠得咁紧要，即系跌得咁深咁解嘅啫。好啦，你话7709跌得紧要，因为做咗杠杆啊嘛，咁所以咪跌得金啲咯咁，但系你会见到就因为韩国嗰方面嘅时候咧，佢系拖冧咗整体成个韩国嘅股市。咁主要原因地方就话海力士占韩国个指数咧，即系韩国嘅股票指数嘅时候咧，都占比系非常之大啊。咁当然咧，好处嘅地方就话系哇，佢升嘅时候咧，咁啊令到成个韩国股市都飞升啦。咁但系佢而家就跌啦，一跌嘅时候咧，你就令到成个韩国股市都跌到系跌停板啊！同埋大家都会觉得好似一个嘅股灾嘅感觉喺度，咁所以就海力士近期都非常之扰乱嗰个嘅股票市场啦。咁好啦，上个礼拜五就喺美国边 ADR 上市啦，咁啊即系叫做好彩嘅，美国韩国边跌都好啦，咁啊美国 ADR 都升12%嘅，咁去到连续到而家嘅时候咧，都系反反复复。咁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地方就系大家对之前睇海力士嗰个嘅前景咧係過分地樂觀，去到而家見到咧就話佢嗰個嘅業績咧有少少嘅瑕疵啫，就即刻咧就覺得咦喂好似唔好對路喎，會唔會呢啲嘅證券咧係已經炒完啊，炒過龍啊，咁啊嚟緊個前景會麻麻地啊，等等所有嘅嘢咧，都令到海力士嚟緊嘅話，第一自己個股價未必能夠再攀升住啦，起碼第二地方咧就會繼續影響住，無論係港股啦，喺韓國股市啦，或者係美股方面咯。
1: 其实都惨的，你见台积电呢业绩这么好，但是现在盘前依然是下跌啊。昨天这对上一个交易日跌了0.2%。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其实这一份的业绩真的是非常的好，无论是 AI 还是这个高性能的一些的计算，也是 HPC 方面的一个浪潮推底下，其实它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涨幅。在未来这一个大势来说呢，它对资金的一个吸引力，您觉得还像以前那么高吗？
0: 係啊，冇錯。其實我覺得就話係即係始終我覺得台積電啊等等嘅話咧，都會係影響住，因為始終係台積電，你如果嗰間公司咁大間嘅話咧，你會影響住就係整體成個個股市啦，同埋就話究竟啲人去點樣去睇噶嘛？我覺得嚟緊一段時間嘅話咧，台積電啊、海力士啊、美光啊等等嘅話咧，都會係即係非常之影響大嘅。我覺得大家都要小心，特別咧就話係如果嚟緊一段時間咧，嗰、那個嘅走勢方面咧，繼續係向下沉嘅話咧，相信係會影響住個唔淨止係佢自己嘅股票啊，其實都會影響住咧，就話佢自己嗰個嘅股價。同埋咧，系拖冧埋咧，系整体嗰个国家嘅股市咯。
1: 嗯，现在其实也不仅是一些的好的消息，尤其刚刚所说，现在美股面对挑战会更大呢。其中还加上就是 ASML 方面呢，现在正式的就是也是承认了啊，现在目前受着中国的一些的技术性挑战，绕到 LDP 技术的一个亮点，国产 EUV 原型机器已经曝光了，在市场方面，很多一些西方专家都说了，其实这个进展真的是非常的快。您自己个人 人怎么看呢？现在其实市场在看这些的，无论是光刻机还是很多的一些这些的硬件方面的一个进展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基石机器，其实

0: 中国开始已经不断的在迈向更高的一个步调了，您个人会怎么看中美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差距，尤其像 ASML 这一些的公司来说，其实对他们的股价打击会很大吗？
1: 会啊，嗱，但有一个问题地方咧，就话系美国嗰方面嘅科技股咧，其实之前系升得太过分嘅、哦，即系当然咧，你会啊，其实升得过分啫，但之后都有啲跌咁、哦、样，咁但系咧，佢之前个升幅真系太过过分啊嘛，佢其后嗰个嘅下跌嘅话咧，咁只不过就话系啊，你当佢做一个回吐啦，同埋当时都有好多嘅分析师咧，又或者一啲嘅研究学者都表示啊，就话系嗰个嘅科技股，即系美国嘅科技股咧，佢嗰个嘅下跌其实唔系真系下跌，因为始终个前景咧，其实系冇改变到嘅，只不过咧就话系太犀利啦，啊做翻啲调整咁解嘅啫，系啦，但系你港股或者系喺中国嗰边嗰个股市又唔同喎。之前冇升得咁緊要噶嘛，咁你變咗就話，如果咁嘅情況底下，你大家嗰個嘅嚟緊升啊，或者係跌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有分別嘅、哦
0: 嗯。
1: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就話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又唔可以一足高去打一船人，即係話我哋唔可以諗住地方就係，如果我哋美股出一個嘅大幅下跌嘅話咧，或者係佢哋嗰個板塊會唔會都影響住環球其他嘅股票市場咧、
0: 嗯？
1: 我覺得又唔可以咁睇，就等於好似就海力士咁樣樣，佢喺韓國邊升得咁緊要嘅話，咁當然佢一跌一跌。得緊要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喺美國各方面嘅時候，雖然佢真係上禮拜五先上市啫，咁但係你見到個波動性都冇韓國咁犀利噶嘛，咁香港有啲唔同啦，香港就因為做咗共幹，咁所以變咗就會放大咗嗰個嘅跌幅啦，咁但係如果係正常情況底下嘅時候咧，其實佢又真係唔同韓國嗰邊咁誇張咯，係。
0: 嗯，韓資炒得比較進取啊，這個真的是。
1: 係啊，冇錯。
0: 他們很激烈啊，在這方面，但美股方面最近我們也看到市場资金开始慢慢回到了 Mass7 身上，而是重新走强的一个节奏。NVIDIA 算是一波呢，但是我们看到苹果这一段时间走的依然都是非常的好啊。上一个交易日呢升了 4%， 像 Alphabet 方面呢也升了 3% 啊，微软升了 2%， Amazon 方面升 3%，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当然 Meta 还升了 3%。 您觉得呢，这么平均大家资金开始回流掉一些的传统的 Mass7 身上，会不会也代表着市场节奏开始回到了以前的美股节奏身上，不再是风炒乱炒，资金没有被 SpaceX 没有被一些像晶片的一些的相关内容所影响，回到了最原始的高速通道上。
1: 我觉得始终都是保持 SpaceX 啦，譬如你就算海力士都系啦，又或者就系 Nvidia 等等嘅话咧，其实你会见到佢就系炒嗰段时间，即系你始终就话大家一即係美光燈照住嗰隻股票嘅時候咧，就全世界咧都攆曬落去嘅。好啦，而家咧就係當眼燈咧係轉移向其他嘅股票嘅時候咧，之前嗰啲唔好話熄咗，但起碼大家已經冇咁關注，變咗佢升啊跌嘅時候咧，其實波動性咧都唔會話係好大啊。咁啊就轉移就睇而家近期啊炒啲咩嘢咧咁樣樣。譬如頭先講話蘋果啊，或者今日嘅百度都上升啊，等等嘅話咧，咁佢有各自自己嘅消息啦。譬如好似就話係啊百度嘅可能嚟緊嘅話咧，就會同一啲嘅中國嘅手機嘅時候咧，就合作啊，整一個類似 Series 嘅版咁樣樣嘅。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好消息。咁就爭在地方就係究竟呢啲嘅消息可以炒幾耐咯？
0: 嗯，是，這一些的消息面到底能夠炒作多久呢？這個是市場正在等待這些的消息。同時，其實我們也看到了這一季呢，除了說是這些傳統的經濟股份啊，或者財經相關類型的股份走得非常的好以外呢，華爾街最近這一些的金融類啊，七月份其實也漲得非常的不錯。像金融类的股份七月份以来呢，有些的统计就说啊，原来已经涨了 5.3%。 市场方面当然关注像BlackRock 啊这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对上一个交易日升了 6.6% 啊，交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单之余呢，市场资金现在无论港美股都喜欢金融类股份，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1: 咁我覺得其實就係因為大家覺得市場上面好似之前要炒嘅一啲嘅科技股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太過聚焦啦，我哋應該要轉移去另一個嘅板塊上面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其實過去咁多年咧都係咁樣，你呢段時間咧炒呢個板塊，你之後就會炒另一個板塊。當然你係需要有一啲嘅消息令到大家轉移係視線啦。咁我覺得譬如而家你即係譬如炒一啲嘅銀行股啊，或者一啲金融股嘅話咧，咁其實你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可能又會係轉移另一個板塊。不過咧，我自己覺得。

0: 就金融股其實佢係會有好多嘅一啲嘅消息啦，或者係一啲嘅基本基礎嘅因素咧，係令到佢即使個聚焦美光燈唔係放喺身上邊嘅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唔會跌幅唔會多啦，或者係根本都會有橫行嘅情況啦。譬如就話係最堅實嘅就係你譬如內地啦，或者係香港嘅話咧，你要出海，啲企業要出海，咁你對一啲嘅金融類嘅股票啦，無論係上市啦、貸款啦等等嘅時候咧，都會刺激到佢哋嘅生意噶嘛。咁變咗呢度咧係一個嘅基本盤，令到佢哋咧，即使個美光燈唔係照住佢哋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一樣咧係會有呢一個嘅橫行啊，或者係一個嘅業績，如果向好嘅時候咧，就會係一個嘅升幅喺度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就要睇下近期大家有冇一啲嘅消息令到大家愿意去针置落去边个板块上边咯。
1: 嗯，现在市场其中一个消息就有人在说，美国方面啊，真的是加不起那么多次息，确实像刚一开始Stella 其实也个人认为这个全年方面有可能息率方面维持不动啊，已经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一个做法了。您个人会怎么看联储局现在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下半年息率方面为市场带来的波动呢？
0: 会啊，其实你想想由六月中这一次的议息会议啦，虽然大家预期咗佢维持息率不变啦，咁但系咧系其实大家会见到有啲改变噶嘛，特别咧就系大家不停喺度讲嘅就系个会后声明的130字啦，咁即系未来嘅话咧都系预咗倾向系较短嘅一个嘅叙述啦，咁第二地方咧就会系唔再有咁多嘅一啲嘅前瞻性嘅指引喺度，咁啊令到大家如果想话啊，我睇下会后声明讲啲咩先，咁我哋炒下先咁啊，咁咧就可能就会有啲失望啊，咁特别咧就话系我哋之前谂住 Kevin Walsh 咧系一个阿 Trump 嘅人嚟噶嘛，系咁啊 Trump 应该要要求佢会去解释嘅话，佢会做呢个动作，但系我哋喺啱啱佢第一次嘅议息会议之后嘅时候咧，或者会后声明啊，又或者就系嗰个嘅听证会啊等等方面嘅时候咧，我哋好似都见唔到太多嘅一啲嘅蛛丝马迹啦，亦都见唔到咧，就话系啊佢系真系夹派咩咁样样？即系当然我哋都睇唔到佢好鹰派，但系问题方就系我哋又睇唔到佢真系咁夹派咁样样。咁再加埋，如果佢嚟紧都会系即系佢系较为倾向咧，就是、大家睇数据而做人，即系话大家自己睇数据，自己去觉得联储局应唔应该会加息或者系减息，定系维持息率不变？咁佢亦都会打算咧，就将啲数据咧系更加快流出俾出市场，亦都希望更加透明，等大家自己系去估，自己系去睇。咁我觉得有好处有唔好处嘅，好处地方就话系各自各嘅估法，但系各自各嘅预测嘅话咧，梗有唔同嘅谂法，咁变咗咧就唔会一窝蜂咧就去睇升或者系睇跌。咁唔好处地方就系太过新颖咯。以往咁多届嘅联储局主席都系有个前瞻性噶嘛，突然间改变，大家未必有习惯，即系未必能够习惯到咯。
1: 即系理性啲估都估唔到啊嘛，真系
0: 系啊，冇错。
1: 没有任何的一些参考性因素。对对对，
0: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就系、是、真系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咁、逢系啲联储局嘅主席啲数据即系。譬如啲數據公佈出嚟出面到加唔加息、減唔減息嘅時候咧，其實咧當時因為即係個科技冇咁發達啦，啲數據咧真係非常之落後，同埋好多時都啲數據係唔夠準確啊，咁變咗大家都真係咧係估錯曬，令到個市咧係非常之大嘅波動。咁當然今時今日個科技發達咗嘅話咧，就唔應該好似以前咁樣咧話啊啲數據好似即係都唔啱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喂，大家我哋見到近期即係近呢一年嚟嘅啲數據。特別是啲非農就業數據，佢真係可以係今個月公布完十幾二十萬之後，就咧下個月就突然間大幅收窄，去到即係更正翻係得翻幾萬，你嗰個變動性都非常之大喎。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擔心，就話係以為科技發達可以令到啲數據更加清晰，但係其實可能。人為因素或者係一啲咩嘅因素，令到唔係想象之中可以咁透明咯。
1: 嗯，所以现在美股反而面对更大的问题是美国自身的一个状况啊，无论是这个制度方面一个体系，还是美国联储局现在他们的一个我们说准确性吧。您个人呢会怎么看在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啊？始终这个特朗普手上现在拿着一份调查文件啊，就在说呢，虽然啊这个中国方面呢对于美国的选举啊没有一些我们说太大的一些的影响，包括像篡改呀、啊、或者说这一些的事务的一个问题，但他也说了这一份东西是跟中国有关系的，而且是跟美国选举有关，这个摆明了就是特朗普想在未来的一个总统选举里面去得到更加多的一些的分数。但是全球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呢，其实中国是首超美国的，这个其实这个民意状态是非常有趣啊。您个人会觉得特朗普之后会搞出什么样的一些的风波，我们需要再担心中美的问题给股市带来的波动吗？
0: 首先呢就话系特朗普不嬲都系中意搞搞震噶啦，咁啊同埋佢都系，同埋咧就话系你见到佢好多时咧，如果想攞票嘅话咧，佢都会揾中国开刀嘅。咁、我觉得本来佢之前咧就觉得，用得中国多咧都唔好话人哋闷啦，佢自己都觉得闷啦。咁咧就揾伊朗开刀啦，咁但系人哋伊朗又都唔系一个省又逼崩，系咪先？咁啊都唔系俾佢，咁啊唔会俾佢即系唔可以做啲，即系佢唔。能够攞到着数啦，简单啲讲句系好啦。咁而家又转移翻落去中国度啦。咁系因为中国不嬲做嘅回应咧都系好沉实，即系你想搞中国咩？你又唔可以太多搞，特朗普亦都唔想话太多用钱去搞嘅嘢。咁啊，整下就系用白口去讲。咁我哋见到其实中国嘅处理态度咧，不嬲都系就系、是、你唔过分嘅话咧，我都费鬼事答你啊，根本就系、是。咁你系过分嘅话咧，就先至会出嚟去澄清啊，或者系去讲翻。啲嘅笑話出嚟出邊，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咧話咧，嗱，你咪而家已經係七月中啦，咁啊好明顯特朗普已經係為呢個中期選舉鋪路噶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又而家嘅話咧，都係繼續用把口係去講好多嘢，但係咧又唔會話太過過分嘅，咁咧就等中國又唔可以回應。你諗下，特朗普唔係今時今日先會同中國。呢、這個嘅交手噶嘛，係咪先？咁佢都知道，佢都拿捏到就係中國喺咩情況底下時候咧，先至會有一個嘅即係實質性嘅反應喺度啦，或者係回應啦。否則嘅話咧，可能都有得佢自己自吹自擂啊，自己中意講咩就講乜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嚟緊話，你有太大影響嘅，係講緊句中美不嬲都係嗰句啦，即係即係唔會話太 friend 咁，但係亦都即係 friend 嘅年代已經過咗啦。咁啊，而家就純粹真係以一個嘅利益啊，互惠互希望能夠互惠互利，即係中國嘅態度地方就係希望能夠互惠互利啦。咁但係美國地方就梗係攞多啲着數啦。我覺得永遠都係僵持喺呢一個嘅局面上邊咯。
1: 但最近特朗普那個每一次拿捏那個度都拿捏得不太好啊，就怕他就是玩着玩着呢玩出火咧。您個人會怎麼看呢？如果真係市場真係咁驚有啲避險情緒嘅話，個金價方面會唔會都有啲短期嘅波動啊？
0: 其实都会嘅，但系见到个金价咧，因为之前就系、是、炒呢一个嘅加息啦，咁所以就变咗个金价就出现一啲嘅压力喺度，跌咗落嚟咧，即系曾经都轻轻跌穿呢一个嘅4000蚊。咁虽然就话近日公布嘅 PPI 数据同埋 CPI 嘅数据咧，显示到今年美国都应该唔会喐个息口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嗰、那个嘅金价咧未能够能够回复翻。即係上升啊，或者個上升嘅動力喺度。咁我一般嚟講，因為年中咧，通常都係金價較為弱嘅時間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話而家即係借勢唔喐咁樣樣，唔出奇。咁但係你話其實嚟緊嘅話，或者將來嘅話，會唔會有啲嘅波動性咧？咁我諗都要過多一段時間。我哋以往嚟講話咧，通常即係中國有產金帶啦，同埋中國嗰個嘅年尾就係嫁娶啊，日本印度嗰個嘅彩燈節啊，印度新年。等等，通常都是在八月打后的时候咧，先至陆陆续续咧系对金嗰个嘅需求会加大嘅。呢、這个当然是讲紧系零售客啦，一般嘅客户啦咁。但是咧就系、是、央行买金咧，暂时我哋见到就话，过去嗰几年咧冲咗一轮啦，哇，大家大幅去买金啦。而家唔系停晒嘅，中国都继续咧系每个月都有正买入黄金嘅。咁但系其他嘅国家嘅时候咧，就见到金价咁强嘅，即系咁一个嘅咁贵嘅地方嘅时候咧。都慢了很多，所以变成就说这段时间呢金价未必能够呢是可以大幅上升，需要都要即是相信需要都要过多一段时间才会有一些的支撑的 作用或者支撑的消息在这里，短期的话呢预期有机会真的轻轻跌穿4000元，可能落回去3900或者是3950元那些地方咯。
1: 嗯，今年的确像是非农这些的数据呢让人觉得就是不知道应该信还是不信好啊，市场方面呢也开始慢慢的有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方式了，但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观望一下晚上会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其实美股三大的期货指数呢都是偏软的，现在市场方面会对这一些的数据有戒心吗？
0: 我觉得其实是都会有一个的信心在这里的，那始终就话市场上面对这些的数据啦、数字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是即比较有信心啦，或者讲你方就话是嚟緊都要睇返整体成个经济状况，咁当然啦，大家最希望嘅就係中东嘅战局能够停止嘅话呢，相信环球嗰个嘅经济状况呢都会慢慢係好返。咁但係如果你有短期嘅话呢，可能就要即係比较参差啲、比较跌宕啲啲数据，我咁都要慢慢睇囉。
1: 嗯，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 Stella 了。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看到美股方面这一次的财报啊，其实是一个我们说非常激烈的一个成绩表的时间，因为好的呢就非常好，真的不太好的那些呢真的是挺差的。您怎么看这一个鸿沟？今年2026年会是一个可以说第一阶段去分判全球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时刻吗？
0: 其实就证明了就环球经济真的不是太好。如果你真的如果好的话呢，你就会所有的板块呢都有个上升的起动啊，或者一个动力在这里。现在你看到呢就是得某些板块特别就啊、大家全球聚焦在 AI 的板块上面啊、芯片的板块啊、晶片的板块上面啊、机器人的板块上面啊，咁变咗就话呢是这些呢真的受到追捧。咁其他一些呢就即刻好像静晒没人去理咁样。但这些过分被人追捧的时候呢，你会见到就话一跌大家有少少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又会即刻大冧囉。咁呢个亦都相信係嚟緊下半年嘅话呢AI 嘅板块嘅时候呢，即之前踩过龙嗰啲话暂时都未能够再上升，就要转移去另外一啲嘅板块上面啦。
1: 嗯，所以大家要小心啦，下半年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依然会是非常的剧烈，而且这一些的波动呢跟市场的一个外围情况还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除了要留意啊这一些的公司业绩以及最近资金方面的走动以外呢，也要留意环球方面呢，尤其是外围啊，特朗普的一些的讲话、等等，这一些都可能为市场带来不必要的一些的波动啊。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之后市场方面会有哪些更新的投资理念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钢铁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没持有的。
1: OK, Thank you Stella,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通关。立法会明天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这次的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明天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盛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和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敬前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及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政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设施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没有做好监察的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也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办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3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颐和街往北角方向进至高士威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崇光百货。公主道往尖沙咀方向进至培正道呢是有交通意外，慢线以及中线都封闭，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进至界限街。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了，红隧刚道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 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收费广场的将军澳道上行往江隧，以及左转去秀茂频道，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这必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进着广东道也是多车的。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另外油麻地庙街呢是有拍摄工作的，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介乎众方街至西龙里的全线分段封闭，请各位留意现场改道的指示了。现时在观塘绕道历经花园的来回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我不晓得你对于可爱女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呢，我觉得是不限于年龄和外貌，只要能够散发出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亲和力，同时呢能够有这个开朗真诚的笑容，适当的时候呢也要表现出女人心中的脆弱

和依赖，不要总是逞强或者是伪装懂事。如果能够适当的表达需要陪伴的话，也会让另外一半感受到你被需要。当然很重要一点呢，如果可以温柔善良的同理心，懂得去关怀和照顾别人的话，我相信这种女人一定是非常可爱的。当然女人呢也会有72变才会让男人更加的迷人。

0: 今天
1: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黄品源，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1: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0: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2: AM 六二一。

0: 月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
1: 爱你让我勇敢。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公主道往尖沙咀方向进着培正道的交通意外呢，仍然是在处理当中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九龙塘会。而较早之前呢，颐和街往北角的方向进着高士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反方向去湾仔还有大坑道下行的方向进着摩顿台一段都是慢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还有第三、第四线往北角，还有跑马地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就排到映月台。港岛区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着必打街多车，车龙是去到花园道口，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方面，秀茂坪道往顺利村方向进着小光街一段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和氏店道西往红磡的方向车龙排到联翔道进至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进至中港城至左敦道多车，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至弥敦道至于永安广场较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进

0: 近安定村，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友爱村。现时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继续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4: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5: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新的音乐抱抱。
1: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想呢，很多爱失去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 Y， 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把一些话告诉这个已经不在他身边的人。他想跟这位杨志成说，分手快4年了，但是呢，没想到对方在他心中还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说在3年的时候呢，他说很希望呢彼此之间还有一些可能，但是没想到对方很坚决地说要分手。他不明白杨志成为什么这么狠心，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明明那时候两个人都不懂什么是爱，现在慢慢都已经变成熟了，为什么不可以再有一些机会让彼此能够破镜重圆呢？这个 Y 呢说他对杨志成呢是真心真意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年少无知，不小心伤害了对方。他说如果可以再重来的话，就不会再因为那些事情随便的放手。如果真的可以重来，他希望能够牢牢地抓住杨志成的手，永远不放开。

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 Win 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恭喜美丽的晶晶，因为呢最近成绩表现不错，但是呢也知道晶晶呢最近工作很累，所以呢提醒晶晶最近呢一定要有空的时候要多休息，保持身体健康。而阿威呢说希望能够在节目中送上一首歌曲给晶晶，希望晶晶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每天心情都可以棒棒的。

0: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1: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2: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3: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2: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我们都在听，
6: 我们都在听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富二代，他说呢，很感激能够遇到朱茵。他说今天呢，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朱茵说，你终于回到他的身边了，相信呢，两个人未来一定可以努力的完成成家立业。他说希望朱茵呢，能够把不好的回忆全部的忘掉，开心做他的老婆，他一定呢会好好的对待你。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包包里面告诉朱茵，爱你一生一世。

有人感情甜甜蜜蜜，然后有美好的结局，但是呢，我看到听众朋友肥猪黄说呢，他希望能够跟小黑猪说，既然分手了，就好好的放手，做一个合格的前任，不要打扰彼此，不要埋怨对方。既然缘分呢曾经让我们相遇，也希望呢分离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好聚好散。他也祝福小黑猪能够未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同时呢展开一段更好的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通关。立法会明天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这一次的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明天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盛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和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以及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还有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天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

0: 与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以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始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7: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 Madonna 还有这个新生代的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他们首次跨世代的合唱，这首歌曲呢 Bring Your Love， 这首歌曲也是要让大家呢了解到很多事情呢不要太在乎外界的眼光，也要拒绝被舆论击垮的一些心情，要坚持坚守好自己，相信呢就可以做好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大富翁，他说最近有一群好朋友做事情呢都不太如意，所以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用歌曲给大家一个这个鼓励，希望呢大家生活都能开心一点。

0: 那就是爱。
1: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呢，他用这个数字来代替他自己606，他说想要跟911、481还有364这三个好朋友呢说，这个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呢真的很开心，一起玩一起生活，时间也过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这位364呢去了别的地方开始发展开始生活，他说大家都很想念364，不过呢606说他也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聚。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4: 我是严艺格，用音乐给你一个难忘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汪东城所演唱的《我应该去爱你》，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笨猪，他说要送给大龙泥、龟侠还有牛牛的歌曲。他说最近天气呢变化很大，一下热一下又下雨，他希望这三位好朋友能够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天气热要多补充水分，千万别生病了，因为生病了他就会心疼。当然呢小笨猪也希望这三位好朋友都能够有空的时候要记得想念他。另外呢我看到有一位住在赤柱的张先生，他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住在罗湖的子晴小姐说，谢谢这段时间里面子晴呢很用心的去了解他，同时陪伴着他。他说自从子晴出现之后，张先生觉得找回了幸福的滋味，同时呢他也知道这个子晴呢希望张先生能够主动的去跟他表达这三个字，但是张先生说呢他不好意思在这个当面说，所以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子晴说，真的粉非常爱你，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如果子晴听到的话会有一些感动。另外呢张先生也说他想跟他的好哥们呢阿水说生日快乐，希望阿水呢也能够找到一个会让他感觉幸福的女人。那看看时间，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这一首一生爱你一个，也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明天早上十一点钟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明天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的管理制度。外交部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这个月的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明天会加开大会，进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的二读。今天是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十一国庆之前能够启用。
2: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是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十一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特区政府会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
3: 我们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1: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属于香港或内地。
4: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哪个去指挥，哪个去调度呢？
1: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3: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模糊的地方的应该。但当然刚才我说的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哪界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他救了火先，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1: 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这次立法事及市民所及，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警方昨天在旺角两家书店总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被问到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非书名。
3: 具体来讲呢，是他们在这个书店里面呢，是展示是或者是出售一些呢，是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是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我想跟大家讲呢，法例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叫做呢，是出于煽动意图。刚才我所讲的行为呢，就是煽动意图的行为来的。咁至于呢，有冇一啲书嘅书名嘅名单，我呢啲唔买得啊，禁书嘅书名。我想再次强调，我哋針對嘅書嘅內容啊，你嘅內容入面係煽動人哋係憎恨政府，憎恨我哋司法機構，咁咪會違法囉。唔係個書名啊， 因為如果只係個書名嘅話咧，好多人咧將一啲犯法、有啲危害國家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哦，你唔係黑名單，你拉我就唔得啦。咁我哋唔會係咁樣便宜嗰啲犯罪嘅人嘅。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個賣書商，你係有個責任確保你賣嘅書咧係唔係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嘅。等於啊，舉個例，你啊賣食物嘅人，你都確保你賣嘅食物啊唔係啊會食到人哋嘅肚痛，唔會係毒藥，唔會違法啦。我相信咧係作為書商係個責任。
1: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星期五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八个业界团体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议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携带的吸烟和点烟用品，制定扣分、离场和接受培训等违规处理机制，也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级人员的监督和巡查职责。根据指引，设围板或明确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动及加建工程，没有明确工地界限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应该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秘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让工友进入工地之前将吸烟的用品放进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指定的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之后才可以取回。也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行为。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和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5: 他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们是没有权去搜身，我们都没有权去禁止他的，甚至我们都没有权去驱离他离开地盘。他如果一坚持在地盘吸烟，我们只是说我们可以做了什么。如果我们已经根据这个实务指引做了我们应该也都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所有的措施，都禁止不到这个工人在地盘吸烟，这个如果到时上到法庭，我们就可以因应我们执行实务指引上的措施而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
1: 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方式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敬前总结陈词的时候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鸿业以及鸿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是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始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敬前指出，导致火灾以及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以及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

0: 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到有关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但两者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说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以及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孙敬前又主动回应委员会法律团队的书面陈词内容，对于被指承建商的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是源于监管问题。孙敬前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他指现行的监管制度源于多年之前的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基于当时而言是合理设计，政府没有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对于听证会初期曾经渲染由政府人员及承建商串通的说法，孙敬前强调并没有客观证据支持。他又说，政府已经识别出现现行监管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的弱点，包括制度设计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防范蓄意合谋的行为，无与属于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等等，会坦诚面对并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说，大火是多个设施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没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也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归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的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0000个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的时候关键要取得真实的数据，
1: 即不是说我純粹咧就係發牌註冊，總之佢唔請黑工就得啦。我覺得喺嗰個日後嗰個交通發展上面咧，數據始終都係好重要。平台公司我發牌俾你，你就有責任咧將實際營運嘅情況咧係交俾特區政府做各種嘅分析啦。
0: 民建聯議員姚明就期望政府公開動態評估機制的框架。
2: 當局咧曾經指出，牌照數量非死板嘅數字，但如何評估呢？背後的機制的準則又是怎樣呢？我們期望當局能夠盡快公開更透明具體的評估的框架，例如明確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時間、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規表現等等。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運輸所接下來會做基線調查，同時透過其他渠道搜集資訊。
3: 運輸署會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進行基線調查，去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而當開始在平台取得牌照並且投入運作之後，他們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條件是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的營運數據，包括網約車司機的上線時長，有多少網約車的司機是會提供服務，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時間等等。但同時我們都會透過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資訊。
0: 陈美宝又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至本月的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

0: 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的政要分别抵达上海。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托卡耶夫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0: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体育方面消息，世界杯四强赛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在比赛的尾段，由队长梅西策动攻势，连进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和西班牙争夺冠军。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是互相牵制，全场第一次的攻门要到33分钟才出现，英格兰的后卫史东斯以头锤攻门，但是呢就不中目标的。阿根廷就有梅西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在禁区外施射，也是无功而还。上半场呢两队是踢成0-0的。换边之后呢，英格兰55分钟是打破了比赛的僵局，摩根罗扎士在右路传送，戈顿呢就进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传球的攻势，利高甘沙利斯还有麦卡里士先后是头锤攻门，分别是过不了英格兰门将毕福特还有门柱。英格兰手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缩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是呢反而成为对手制造远射的空间。梅西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之后，助攻给安素费兰迪斯在禁区外起脚射进，85分钟为阿根廷是扳平1-1。阿根廷就势不饶人，麦卡里士呢在补时2分钟射中门柱弹出，梅西拿到皮球之后又用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南奥达路马天尼斯在远柱顶入，阿根廷戏剧性的反先2-1。阿根廷最终是维持胜局，以2-1淘汰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呢面对西班牙。梅西这一场以两次的助攻协助球队反胜，这一届的入球维持在8球，但助攻呢就已经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一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利卡尼说，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梅西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这一场大部分时间防守都得宜，梅西仍然可以主导比赛。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是支持新黄冈口岸尽快开通。当局今天也安排相关跨境巴士营运商代表到港方口岸区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去参观。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预计，新口岸启用之后，加上通关便利，人流会大幅增长，业界已经增加车队和运力，相信可以应付客流，但政府引入七条专营巴士路线会造成竞争以及票价的压力。港台记者王慧贝访问了张建平，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0: 主要其實我哋今日想去咧，未來我哋要擺業務啊、擺車啊、個位啊、方唔方便啊、夠唔夠位啊，整體係 OK 嘅。始終嚟講叫新嘅建築嘅，同埋其他設施我哋都未睇過嘅。始終嚟講都 OK 嘅，寬敞嘅。但係實質上咧，有冇其他嘅問題都要具體要試車先講。所以而家未開始試車，照睇冇咩問題嘅。佢入邊嘅光猛就肯定啊，都比較新嘅。市民等候啊，停泊位咧個量咧應該就未必有咁多，但係見到佢公共設施啊，佢有公交啦，有的士啊，都多噶。佢入邊啲位，整體位係多噶。開心嘅係唔同所有嘅口岸嘅，新中灣嗰啲都係唔係叫室內嘅，佢就一個二樓，所有嘅車進出入都係一個大平層入邊嘅運作啦。我哋跨境直通巴士係蘭士口岸裏面主要就跑市區啦，就觀塘啦、尖沙咀啦、灣仔啦、荃灣啦，就未來咧就呢幾條線咧，我哋都係延長過去，就搬到去新嘅皇崗口岸啦。
1: 咁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啦，嚟緊都會實施一地兩檢嘅通關啦，係咪都會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北上？即係你預期個乘客量有啲咩嘅唔同啊？會唔會話多咗好多呢？
0: 我相信冇嘅，佢通關後咧，始終係新，佢真係查驗嗰度啊，極之便利啦。我諗都係一個新鮮事物，我估好多人點都會試一試。啱啱通關人流，我覺得應該係向上嘅，會多人過關嘅。佢舊嘅即係臨時皇崗口岸咧，個人流就好少嘅，有少少不便利啦。佢入邊嘅設施不足啊，但係未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咧，照我哋業界去睇咧，參照以前嘅舊皇崗嘅時候咧，其實最高峰咧都可以去到十萬嘅。咁啊，我哋估計個人數咧、人流咧，一定喺初期一定係好大嘅增長嘅。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入去想嘗試下睇下啦。佢下邊有地鐵啊嘛，接駁啊嘛。
1: 公共運輸方面都有即係七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啦、其實會話啲路線都同你哋會有啲重疊啦。頭先講到話有的士啊，有各樣嘅交通工具啊，你覺得嚟緊嗰個競爭最大會喺邊方面呢？
0: 嚟緊對於跨境巴士嚟講，肯定係競爭大咗嘅。但我哋一個期待個餅係要大啲啦。如果冇餅唔大咧，我哋都好難生存。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咧，真係的確嚟講入咗成七條嘅專營巴士。目前專營巴士票價嗰方面仲有兩蚊兩折啲優惠喺度咧。對於我哋跨境巴士咧，的確嚟講係一個壓力係幾大嘅。喺票價嗰度，我哋都會壓力嘅。但係跨境巴士咧，我哋行嘅路線咧，主要行嘅市區路線比較多。我哋行嘅站點咧，最多一架車應該都係兩個點到。譬如講觀塘，我哋可以直接過到去皇崗嗰度，我估計都係40分鐘到已經到咗新皇崗口岸。我哋嘅路線採取一種係直接路線嘅，就不嬲跨境直車都係咁樣跑嘅。我諗喺呢一度地方咧，我哋有優勢過公共交通服務嘅。
2: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在印度，西孟加拉达邦的一间公立学校呢，近期是全面取消学生免费午餐当中的鸡蛋，改为呢提供全素食，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呢是闹上了法庭。另外，美国有科学家发现，早在5亿多年前呢，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右撇子的生物啊，这说的就是无手无脚的蠕虫。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我们平时说的右撇子，顾名思义就是习惯用右手。由美国多所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一种生活在大约5亿5千万年前的生物，可能是动物界出现右撇子的最早证据。在谈到右撇子或左撇子时，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怎样握笔或踢球，但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科学家，透过澳洲一种生活在5亿多年前没有手也没有脚的动物化石，发现存有右撇子的特性。这种动物叫做斯普里格蠕虫，是已知最古老的两侧对称动物之一。科学家检视了过百块化石，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化石上面向左弯曲的虫数量比向右弯曲的多出一倍。由于化

0: 20印痕是真正动物的镜像，也就是说，这些虫在生前其实绝大部分都习惯向右弯曲。科学家解释，这种一致的向右弯曲倾向绝对不是随机或者巧合，而是一种稳定的族群特征。最有趣的是，这种蠕虫根本就没有手和脚，只是海底爬行或者游泳，所以它们的惯用手其实是身体转弯的方向偏好。 研究人员推断，这种偏向一边的行为偏好可能和大脑神经系统的演化有关，也有可能是让他们能在海底觅食或者避开敌人时反应更快。这次的发现不止把动物分左右的历史推前了很多，还提醒我们，很多大自然的奥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源远流长。 不少家长都关心子女在学校的膳食到底分量和营养够不够。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公立学校最近就因为把鸡蛋在学生的免费午餐菜单里面全面剔除，引起一场争议。是原由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最近赢得当地选举之后，将公立学校的免费午餐项目交给了一个印度教慈善机构负责。 由于部分印度教徒将鸡蛋视为荤食，结果从上个月开始，学校午餐的鸡蛋被全面剔除，改为全素食。这个决定随即引起反弹，有西孟加拉邦的前任官员批评，强迫小学生吃素是违背当地文化。也有前线老师担心，没有了最受欢迎的鸡蛋，很多学生会失去上学的动力。事实上，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 最近将分发鸡蛋的日数增加到一个星期六天，结果学生出席率直线飙升到接近9成9，足以证明鸡蛋的魅力。虽然供应商声称他们提供的大豆、扁豆和印度起司一样有极高营养价值，但不少公共卫生专家依然很忧虑，认为鸡蛋是贫困儿童吸收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目前，这场鸡蛋风暴已经闹上当地高等法院。 法庭要求政府详细交代这次转换膳食供应商的理据。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是连升第5个交易日，冲上25000点关口收市，创一个月的新高。 今天是报25008点，升3.17%，升幅为1.33%，主板成交金额近3229亿元。科技指数就高收近2%，收报4834点 ，ATMXJ 全线上升，表现比较好的美团以及小米就升近5%，至超过6%，阿里巴巴升3%。 内地股市就下跌，半导体产业链相关的股份下跌，影视院线、旅游及酒店等的板块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2点，跌290点；创业板指数报3692点，跌112点。天气方面。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 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有骤雨。现实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 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31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3到32度，东京多云26到32度，曼谷雷暴28到34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 孟买有雨25到32度，金边骤雨27到35度，悉尼骤雨13到18度，多伦多多云21到29度，纽约阴沉25到32度。 丹佛天晴19到34度，巴黎雷暴22到3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的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活跃周期。而临近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开始呈上升的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从五月底之前少于 1% 上升至这个月5到11号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以及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录得明显的升幅，过去四个星期总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也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通关。立法会明天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这次的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明天开始生效，香港建造业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和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18，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3，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4: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天的主持陈瑜 Anna， 我隔篱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Anna， 我想问一问你咧，而家成日都讲话港商北上 2.0 啊，即系话咧呼吁嗰啲港商咧唔好觉得自己咧就又去搵完钱之后就翻翻去香港，咁希望就话由过客去到归人。
0: 今日咧好开心啦，请到叶长春啦 ，Kelvin 我嘅好朋友啦，香港冠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元士政协常委做我哋嘅嘉宾。未去到我哋嘅访问之前咧，我大家不如去一去大湾区小剧场先啦。
1: Anna， 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港商北上 2.0。 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蛤，阿杰，你都有住个咁大嘅红白蓝胶袋做咩啊？我哋阵间要去大湾区商会开会、啊，你准备走路啊？
3: 喂，嘘，家人你细声啲啦。我哋呢啲叫港商北上啊嘛。嗱，我就听啲前辈讲啦，上去做生意最紧要就系快闪，搵到钱就即刻装落个箧度，然后极速搭高铁翻香港。我哋咧只系过客嚟嘅啫，千祈唔好留低任何感情啊！
2: 哎呀，你啲思想仲停留喺30年前啊！以前嗰啲啊，传统港商就话前店后厂，赚完钱就走。而家系港商北上 2.0 年代啦，我哋做嘅唔系过客，而系归人。
3: 吓，归人即系缩头乌龟啊！喂，家人，我虽然细胆啫，但系唔至于做龟嘅。
2: 哎呀，归属感个归啊，即系翻屋企嗰个人啊！而家大湾区创业讲求嘅系超越商业技巧嘅人心经营啊！身份认同已经转变咗啦，由我哋嚟呢度做生意赚钱，变成咗我哋一齐嚟令呢度变得更好。
3: 令呢度变得更好吓、即系点啊？
2: 即系要抬高头睇远路，积极参与喺当地嘅社区建设，例如加入商会、青年社团等公共事务，同埋当地嘅人建立一啲深厚嘅互信关系，深度融入大湾区嘅生态圈。大家互利共赢，生意才可以长做长有的嘛。
3: 哦，是。

0: 我明啦，即系唔好净系挂住攞着数，要当自己系大湾区嘅一份子啦。好啊，我阵间就去开会，第一件事就系报名做商会个康乐干事，帮手搞联谊活动啦。
1: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耶、yeah！
2: 由过客变成贵人，是新一代港商的必修课。我们一起来听下今日的嘉宾河源市政协委员叶长春先生同大家探讨港商北上 2.0 的经营指南啊。冇錯啦，而家新一代嘅港商啦，或者係創業者啦，唔單止要上去做生意啊，仲會深度咁參與當地嘅社區建設，甚至乎咧係做埋政協常委，由過客就變成貴人。今日咧，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完美咁演繹咗呢個社會嘅現象啊！佢仲有一個好犀利嘅隱藏技能添 ，Anna， 你知唔知啊？
1: 哇！佢簡直就係我嘅偶像啦，佢係長跑選手嚟嘅，咁不如有請啊葉長春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
3: 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我係葉長春 Kelvin。
1: 春哥啊，我都知道咧，你咧其实咧好早期咧就已经系去咗大湾区里面做创业啦。你自己又系一个好叻嘅运动选手啦。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同你喺创业之路里面咧有冇乜嘢嘅挂钩嘅咧？
3: 创业就同我觉得同跑马拉松系有啲挂钩嘅，因为跑马拉松首先你要坚持，要有毅力，同埋你要不停咁练习，正如创业一样啦。当你大学一毕业，你要不停尝试边啲唔同嘅职业啱你嘅。当你揾到个方向之后，你就要坚持，不懈努力去付出自己嘅时间啊、金钱啊，或者系系咯，不停要去创造机会俾自己。
1: 我都知道你以前是一个肥仔嚟噶，咁而家你都变咗系好 fit 啦，好瘦啦。喺创业嘅过程里面咧，俾到啲咩契机你呢？
3: 讲翻马拉松同做生意啦，廿几年前我啱啱创业嗰时咧，我试过咧就接到好多单啦。当时系公司系一两个人啦，我系差唔多有一段时间咧系做到凌晨四点几五点钟嘅，我系咁坚持落去。但系第二朝咧，你冇可能好似嘅你做四五点，第二朝可能你去到瞓到十一二点啊，系唔得噶嘛。第二朝人哋啲客户照揾你噶嘛，照俾电话你啊，俾电邮你噶嘛，所以我第二朝都系准时八点零就翻到公司噶啦。调翻转一样啦，咁我哋马拉松都系啦，咁你要不停咁去练习，不停咁去锻炼。你中途要休息，跟住你嗰个马拉松嘅术语叫摄氧量啊，你嘅肺能量啊，你要降落去啦。所以我觉得跑步同你嘅创业有息息关系嘅。
1: 但其实都知道咧，好多人咧讲跑步嘅时候咧，其实会跑下跑下跑到中途咧，一定会系放弃噶噃。咁其实你有冇呢个经历？无论跑马拉松又好，或者喺创业嘅道路之中，中间会唔会有一种哎呀想要唞一唞放弃嘅？
3: 跑马拉松咧就试过几次，因为马拉松实在系42.195公里，实在太长啦。咁有时经过天气变化，或者系个气温啊、道路嘅波幅啊，你去到最尾37-38公里咧，你系好多时几乎任何人嘅脑海咧都有产生个放弃嘅概念嘅，每一次跑步我都有放弃嘅概念，但系好彩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完全放弃嘅，咁我每一次都坚持完成嘅。咁做生意都系啦，咁我做生意咧就我自己嘅本业咧就做 RFID 啦，做印刷啦，就到而家我都系几自豪，做得几好。咁有其他嘅 side business 咧，譬如我曾经同啲朋友搞过，一齐搞过啲发廊啊，譬如有搞过建筑啊，都搞过餐厅嘅。当你一路搞落去，你发觉呢个系唔啱你噶啦，你就要止蚀噶啦，系啦。你如果你一路搞落去，你会一路都咁蚀落去。所以咧，我哋话咧要稳定一个啱嘅方向性好紧要啦，
1: 啱嘅赛道
3: 系
1: 咪咁讲啊？
3: 冇错啦。
1: 咁如果我哋咁讲咧，有好多后生仔啦，其实喺啱啱创业嘅时候，其实都唔知乜嘢嘅赛道系啱佢。咁以你嚟讲咁多年嘅经验啦，其实中途里面我点样真系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赛道咧，先至系一路深耕落去咧？
3: 咁你创业之前要知道选择同埋有一个远景。咁你要去睇到你将来你个产品嘅我哋叫嘅 product life 啦，即系你嘅周期性，即系产品周期性要几长啦。好荣幸我选咗我自己啱嘅职业啱嘅产品啦，即系我哋嘅产品就话咧，除咗时间嘅转变，佢嘅产品系人嘅日常生活中都系有需要嘅，只系科技变咗。除咗科技变咗，我哋只系添加我哋嘅仪器，增加我哋科技先进嘅仪器去配合市场嘅需求。所以我话，如果你创业之前，你系真系最重要就系知道手册，你见到那个产品，你将会做生意嗰、那个、那个生命嘅周期，呢、这个系好重要嘅。
2: 咁头先你有讲开呢个 RFID 嘅标签啦，原来我哋每日生活里边咧都系用紧呢一个咁嘅标签嘅。举啲简单嘅例子，令到我哋啲听众朋友明白啊。
3: 咁而家你我谂起部分香港咧市场咧有啲超市都用紧啦，甚至会喺深圳好多大商场都用紧。

0: 譬如我哋而家搭紧飞机，其实都用紧，就话你有一个标签，入边装咗个晶片落去。晶片咧有咩用呢？就当你譬如你去超市啊买嘢啦，红酒啊、威士忌啊、唔同嘅物品啦、啊，佢有一个 tray 摆落去。以前我哋会每一件用 scanner 扫描去嘟啦，
1: 都需要一段时间。
0: 系啦系啦，咁而家唔系你摆落个 tray 咧，佢显示幕咧就自动话俾你听呢个系几多钱，
1: 个总值系几多？
0: 系总值几多？如果你唔俾钱咧，佢会响，有追踪到你，即系喺个商场里边。所以话咧，就呢个就系叫 RFID 啦。譬如而家我谂好相信人九成九都搭过飞机啦，系咪先？搭飞机其实嗰条输送带咧，即系你嘅行李带咧，其实入边有个 RFID 嘅，咁就方便你航空公司啲人咧就 scan 咗你嘅个输送带个 RFID 之后，佢会自动将你个行李送到你需要搭嗰架飞机嗰个舱嗰度啊。
1: 咁当初你点解会觉得呢一样嘢会同你个事业挂钩？咁呢样嘢当初你系点产生到呢个创业嘅先机咧？
0: 当时我一毕业，我又做过运石，我又做过金融，我做过专业摄影师，我做过 barcode labeling， 最尾就拣咗 barcode labeling 成为我嘅终身职业。
2: 其实嚟讲咧，一个嘅行业可以咁讲都几专业下嘅。咁其实作为年青人嘅时候咧，喺你嗰阵时喺创业嘅时候，其实你好大资本啦，先至可以创造到你而家嘅事业啊？定系话其实都唔系嘅，可以即系一步一步即系手作仔咁就可以创造到你而家今日咁有嘅成就咧？
0: 做生意大又大，做细又做细咗啦。咁我啱啱创业嗰阵时就攞几万蚊，攞几万蚊咧就系、是。大连牌租咗个200尺嘅写字楼，咁我几万蚊我系唔够钱去买好多嘢噶嘛，咁我就买咗啲二手嘅台台凳凳啦，当然就买一部全新嘅电脑，咁啊一直到而家慢慢慢慢，当然你资本大你去做得快啲啦，好似我哋揸住几万蚊，咁你咪要慢慢要经历过几十年嘅路程咯。
2: 而家我哋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如 Anna， 我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阿春哥头先你都讲紧啦，你用紧几万蚊就可以创造到今日嘅王国啦。咁相比喺30年后嘅今日啦，你会觉得一班嘅后生仔咧，可唔可以咧用几万蚊咧，就好似你咁样啦，复制到可以创业到几百万、几百亿嘅一个嘅王国咧？
0: 无论香港或者大湾区，系机会处处，系俾所有嘅后生仔或者追求自己嘅梦想嘅，系有机会嘅。只不过系你点样，正如我哋头先讲啦，你点样揸住呢个机会，点样利用嗰个你自己。自己的收集的资料，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愿望，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2: 其实你说是不是所有人好像一样，好像你这样要坚持和愿望，就必定这个不是一个梦，就是这个赛道一定是可以发扬光大的
0: 呢？我就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好中意创业嘅，我眼见佢创业都创咗几十年噶啦，咁我见佢呢几年咧就真正咧就系成功咗嘅，佢系好有坚持咁去创业嘅，系啦，我好欣赏佢。
1: 我嘅理解咧 ，Kelvin 啊，其实咧你系拣啱咗一个当时未起头嘅一个行业系嘛，即系都系一个蓝海嘅产品，所以纯粹坚持又唔够，仲有眼光噶，系咪啊？咁你呢个眼光，比如话咧，如果我哋套用翻而家个年青人佢哋去创业啦，或者系大湾区创业啦，有啲乜嘢究竟系坚持啊、眼光啊、资本啦、啊，仲有个背景啦、啊，仲有人脉关系咧？你点样去称呢一扎嘢？讲翻俾啲年青人听咧。
0: 啊，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咧，就要唔好斤斤计较，同埋唔好怕蚀底。当你唔怕蚀底嘅时候，你会人哋觉得你系好 nice 啦，会俾机会你啦。当你个人唔怕蚀底，你会去接触唔同嘅范畴。当你唔同嘅范畴，你识得唔同层面嘅人，无论系你嘅个人好、交际好、事业，一定会帮到你嘅。
1: 咁我个理解咧，佢其实就系、是、佢虽然系做咗一个好创科嘅科技产品，但系佢个内核咧都仍然系一啲好 old school 啊、好 classic 嘅一啲嘅价值观嚟嘅。咁呢样嘢系咪令到你嘅事业咁成功咧？
0: 即系头先讲咗，又坚持啦，要远见啦，要收集资料啦，同埋嗰个人嘅谦卑啦。当你有咁多范畴嘅话，我唔相信你行出嚟，你嘅对象或者你嘅客户唔会俾机会你去尝试。当你系揸住呢个机会，我觉得就利用头先我哋讲嘅几个 point 啦，几个点啦，我觉得唔会唔成功嘅。我觉得吓，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最紧要你坚持。
2: 其实春哥真系好似你跑步一样啊，真系要有坚持先至可以跑到咁嘅长途嘅一个嘅竞赛，先至会咁犀利，系咪？而家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即系以你嚟讲啦，差唔多创业都30几年啦，你会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嘅青年人啦，同你当年嘅时候嘅青年人啦，嗰种坚持有冇变到咧？
0: 我覺得我哋以前嘅堅持算係傳統嘅，因為我哋以前嗰個科技啊、金融啊、服務。

0: 你又需使乜需要所有嘅资讯就俾到你噶啦，所以系完全唔同。而家系所有资讯系好快，后边好都知道你。咁你点样去消化去知道呢？即系我都话啦，我以前系针对啲制衣厂需要嗰啲巴曲嘅挂牌啊，我去到制衣厂协会买一本制衣厂嘅名录，咁我再去逐间厂啊打电话。系嘛？咁而家我哋完全唔需要啦。我谂相信好多年轻人咩叫黄页都唔未必记得噶啦，系嘛？
1: 而家甚至 AI 咧，直情方便到咧，可能 AI 帮你去逐个去 WhatsApp 啦，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 咁会咁讲咧？由于科技嘅进步里面咧，都会令到啲年轻人其实喺起步嘅时候咧，比你当时嚟讲更加容易咧。
0: 即系我谂听落就系容易，但系因为都你攞到个信息，人哋都攞到信息，所以系所有嘢大家同一个起步线上。又回嚟頭先講，當你又攞到呢個信息，人哋又攞到呢個信息，你點樣付出？你點樣專注？你點樣去擺你嘅努力？咁就要睇你自己啦，係嘛？即係好似正如我跑步咁，我一開始跑步嗰陣時，我係好慢，跑到好慢嘅。但我見到我跑到好慢咧，我心理上、心靈上受到創傷，我又翻去上網啊，我又請教練啊。咁我短短個一兩個月之後，我係每一個禮拜跑五次。练习五次，跟住加两次嘅健身，呢个系唔系好多人做到噶嘛？咁我所以咧，短短个一年度，我首次跑香港跑全马，就可以做到少过三个钟啦。所以嗰阵时我都觉得为自己嘅努力感到好开心嘅。当时已经五十几岁噶啦，首次跑马拉松少过三个钟，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奇迹嚟嘅。
1: 系啊，都上晒报纸噶。其实 Anthony 都听到啦，其实原来创业咧唔系净系讲紧咧你喺边一个嘅起步点，原来最重要我哋讲紧系原来嗰种坚持啦、不屈不挠嗰种精神咧，先至系能够令到我哋嘅梦想成真，更加系一路坚守住啦，几十年一路屹立不倒嘅。
2: 听到就系喺阿春哥身上咧，佢虽然咧系用呢个嘅高科技啊，呢个 RFID 标签嘅行业啊，但系佢行使紧呢个人间咧，就用紧一啲我哋嘅传统嘅价值嘅。堅持啊、練習啊、勤奮啊、再信用啊，就有阿春哥嘅成功。喺呢一樣嘢裏面啊，你對啲後生仔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啊，我明㗎啦，咁我都識揾一啲好新穎啊、好南海嘅產品或者服務，咁我又知道堅持啦。咁但係佢點攞到個平衡呢？
0: 我覺得人，我哋講緊無論做生意啊，人哋生活難先，我哋講嘅你係專注啦，頭先講嘅資料收集啊，或者係勤力啊，呢個係最基本嘅。咁你如果你攞到科技會輔助你，更加是爆出去。我覺得這個是兩個，是現今的社會是兩者是兼容，一定要兩個要兼容。你離開了我們的傳統的價值，你做生意我覺得不會走得很遠，是吧？反過來，如果我們堅持我們自己的傳統價值，你不用科技去幫助你的產品，都不會走得很快，或者是不會給到全世界知道你的訊息。所以這兩者是兼容。
1: 春哥，我都知道你在創業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小的辦公室在香港，其实咩机遇之下咧，令到你觉得我都要翻翻喺国内大湾区依度，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跳板跳出，唔系净系中国，甚至去到东南亚嗰度咧？
0: 咁我初创业咧就系做贸易啦，做定一个人啊嘛，做到一两年之后咧，我觉得就有个机会就去大陆就设厂，揾咗两个拍档一齐设厂，做到2012年度啦。咁我哋有一个机会，跟住就又去到深圳设厂嘅。退到2015年咧，我哋讲紧一带一路啦。一带一路咧，咁我就谂过都要去东南亚行下嘅。记得咧，我哋几个人咧就去到柬埔寨啊、越南啊、曼谷啊睇睇啦。咁最后我哋咧就睇完之后，即刻就决定咗去胡志明嘅。而家头尾都10年啦，我哋应该系国家一讲一带一路，我哋应该系差唔多第一批过去睇噶啦。到而家无论系大陆啊或者东南亚嗰啲厂啊生意啊，我谂大家都几好心嘅应该。
2: 你有冇啲咩坑坑咧？你係踩過咧，又同我哋啲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0: 啱啱開始我哋開廠嗰時咧，就對大陸政府唔係太了解嘅。譬如我哋做印刷嘅，你要譬如印刷牌啊，點樣受到政府監管啊，點樣配合政府啊，我哋係唔知嘅。當地政府都好好嘅，好樂意，經常去到我哋廠嚟教我哋啊，你要印呢啲嘢，你要咩證書咩證書，呢啲嘢配合係嘛？呢個就係我哋本身生意上嘅嘢啦。由十幾年前我都係同人合作係搞其他生意啦，點樣失敗翻嚟啦？嗰個資料收集都唔夠齊，同埋你拍檔揀得唔夠好。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环节啦。
2: 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真有办法，挂号唔使排通宵。身体健康先有本钱拼搏，翻到大湾区，如果真系唔好彩病咗，到底点样睇医生系最稳阵？大湾区生活最怕遇到头晕身庆，病痛呢家嘢真系话嚟就嚟。以前听讲内地睇医生要凌晨去医院排队挂号，即系香港讲嘅登记排丑，谂起都觉得头痛兼脚软。而家医疗系统唔同晒啦，绝大部分嘅三甲医院，即系最高级别、设备最完善嘅公立医院，都实行咗全面电子化。只要用手机下载官方认可嘅医疗预约程式，例如粤省时入面嘅医疗服务专区，就可以轻轻松松揀啱心水嘅医生兼预约嘅时间。甚至乎部分医院仲引入咗先诊疗后付款嘅信用就医模式，即系睇完医生攞埋药，先一次过喺手机扣钱，彻底悭翻排队缴费嘅时间。仲有啊，而家越嚟越多大湾区重点嘅医院接受香港嘅医疗券，只要符合资格，香港嘅长者喺内地睇病一样系有政府资助。掌握呢啲睇医生嘅攻略，健康自然有最大嘅保障。创业路上就更加无后顾之忧，大家记得预先搞掂呢一个预约账户，到时有起事上嚟就唔使腾晒鸡啦，安心又放心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一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2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0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6: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7: 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啦。
9: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創意連結資源，夢想落地實現，
14: 創新實踐成長。
15: 家中燈上亮起，漆黑中會記起
13: 大灣區創業夢。
14: 主持陳瑜、陳瑞強。

0: 强陈如 Anna， 我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0: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一共有11个地区，总面积大约 5.6 万平方公里。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到2024年，大湾区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8700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5万亿元人民币，前景无论是钱和向前都是一片光明。
0: 是啊，我们的节目《大湾区创业梦》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同大家一起探讨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和效益。
1: 咁节目除了有两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和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还有一个趣味的小剧场。今晚请来的嘉宾叶长春先生，是香港冠宁科技有限公司暨河源市政协常委。
0: Anthony 啊，我哋咧未同阿春哥访问之前咧，不如我哋进入我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嘅环节先。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深圳天上，南山与前海，体验极致创业速度。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一讲起深圳，很多人都会用直谷来形容这个充满奇迹的城市。由昔日一个普通的渔村，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创新枢纽。深圳的发展速度真是令人咋舌，其中南山区和前海更加是整个深圳市的心脏地带。行在南山科技园的大街上，你身边擦肩而过的分分钟都是身家过百亿的科技大亨，或者是满腔热诚的创业者。这里汇聚了无数知名的互联网巨头和高新科技企业，整个气氛就是鼓励大家敢于尝试，不怕失败。前海推出了大量针对香港青年的创业优惠政策，由办公室租金减免到税务优惠，可以说是为港人度身订造。在深圳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效率极高，由一个初步的概念去到找资金、组建团队，甚至是落实生产，整个周期可以减速得很短。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对初创企业的包容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这个城市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有实力和梦想，深圳就会为港大专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想体验最极致的创业速度和激情，深圳绝对是你的首选之地。趁着大湾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大家真是不妨亲身去前海感受一下那种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
0: 春哥啊，上一节咧，头先你讲到啦，你喺创业里面啦，其实本业咧都好成功，咁但系咧，其实你有其他嘅创业里面咧，其实都遇到一啲不愉快经历，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而家听众咧去分享一下呢一个过程里面咧，俾我哋听众一啲小贴士啦，可以避悭呢？
3: 正如头先讲啦，做生意你拣拍档系最重要嘅，除咗你独资嘅话，头先讲啦，我要创业过都几多次啦，我分享一下其中两次嘅失败经验啦。同埋令我都幾心痛嘅經歷。第一個呢就係2013年呢，我同一個有少少名氣嘅室內設計師大家夾份創業。當時都係又租地鋪啊，搞到都好大型。但係因為頭先講啦，你要參與，積極地參與。咁我就係因為我當咗我自己個投資者，就唔係一個參與者。咁我將我時間就放咗我本業噶啦，咁我哋而家呢個嘅設計公司咧，我就幾乎係零參與咁滯。咁行咗幾年之後咧，係有員工話俾我聽，其中個老細係穿櫃桶底，穿咗幾多錢都話埋俾我聽。嗰刻我就同個拍檔傾啦，咁佢就話：，咁樣做嗰啲，大家就唔揾啦，唔揾咪就咁咯。嗰刻唔單止係因為投資嘅金錢喺度，咁你係傷害咗我對你嘅信任。再講咧就話咧，當你要創業，你嘅付出，你要投入，你嘅專注係好緊要嘅。再講話2017年咧，我就投資咗第二啲生意啦，又同一個相識咗30几年嘅朋友，大家都讲咗系话点样五波啊，大家一齐俾钱啊，系咪先？咁我就一听就个 project 好大，好脆弱，即刻就出钱抌钱出嚟啦。

0: 咁原来咧个拍档咧就佢冇乜钱嘅，佢开咗档啦，咁佢叫我出埋佢嗰份，一路出一路做，一路出一路越做越大，做到街知巷闻。咁佢都冇钱，咁我出埋佢嗰份。咁我去到2019年度啦，唔知2018、2019年，我就一定要佢出啊！呢度唔讲银码啦，好多嘅啫。跟住佢都出唔到，咁佢屋企家庭环境又系唔得嘅，都系唔系话好咩嘅，所以就我就决定咗咧就。唔揾啦，所以咧就嗱，呢个系令我教训最痛嘅，一定话咧呢个识咗三十几年嘅朋友，咁我又好少参与，我自己喺度谂，如果系我唔同佢一齐玩，我自己唔会使咗咁多钱，仲有咧，当我一齐玩，我又冇去吸取上一次做建筑设计嘅经验，去摆啲心机落去，我又系咁样，系当一个投资者系零参与，直情嗰间公司啲人咧都唔知道我系老板，我觉得就真系一个系自己。真系谂翻去都系好心酸嘅，系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各位青年人，如果真系要创业，第一你要拣啱个拍档，唔单止拣啱拍档，你要自己相信个拍档，相信系你要都要参与。我就系相信，太相信，但就冇参与，所以就两次我都失败咗。所以我而家咧系除咗我本业之外，我其他 side business 咧，我就唔敢去投资落去啦。
1: 咁即系话咧，我哋做生意或者即系想去创业嘅时候咧，其实真系要好投入先得噶，唔系话就系话有金钱咧就开始噶咯、嗯。我哋一定要系以行动啦，
2: 要睇
1: 坚持啦，
2: 同埋要睇人，仲要自己个人又坚持。
1: 是啊，咁啊，春哥啊，其实咧，寄予而家譬如啲年青人啦，头先你都讲咗一啲嘅恒心啦，或者我哋要专注啦。其实喺大环境上面嚟讲啦，其实你鼓唔鼓励啲年青人真系翻翻我哋嘅祖国大湾区里面去创业咧？
0: 我觉得如果你有个勇气同埋你有远见，你去大湾区创业系绝对正确嘅。唔通你自己大佬你自己国家而家大湾区处处机会处处在，系嘛？你而家主要你肯拼，你要肯有头脑，肯搏，我相信一定有机会。你谂下，你去外国，你唔通你而家去其他国家，你自己但你都唔系你嘅地方，人哋国家不扶持咗自己嘅国民先啦，系咪先？况且你睇我哋而家大湾区，无论金融、运输、科技、交通，处处都系世界最领先嘅前列。咁咁多機會，舊年咧，我跟呢班議員咧就去咗中山嗰個醫院，我見到連我哋好多香港嘅醫生都喺度掛診。咁你諗下，連醫生都上咗去，咁即係機會係好多嘅，睇下你點樣利用，你點樣揸住呢個機會。
1: 咁你會覺得其實而家創業啦，你會認為其實香港仲有冇機遇咧？定係我一定必須要去到大灣區，我先至可以？发呢个梦咧，
0: 我认为香港机会同大湾机会、大湾区嘅机会系并存嘅，只不过睇你嘅发展。譬如我要发展系金融嘅，咁我觉得你必须继续留喺香港，因为香港系金融系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系最顶尖嘅地方。你见好多我哋祖国或者我哋本身大家读金融嘅专才，毕业之后都回流翻嚟香港呢边，系嘛？所以咧，我哋话咧，如果你话你要留喺香港系可以嘅，譬如我哋香港而家优先。就话酒店啦，酒店业香港嘅服务业系一流嘅，再金融服务业全部都系世界顶尖嘅位置啊！当然你话我要去大湾区，又有其他嘅，譬如医疗啊，大湾区啲交通啊，全部即系可以香港同大湾区大家咧一齐共融嘅，一齐系互相拉长补短。香港有香港嘅长处，大湾区有大湾区嘅长处，我哋系根据你嘅兴趣去唔同地方喺边度去发展你嘅长处。
1: 你会觉得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啦，其实比起国内嘅年青人啦，有啲咩优势或者咩缺点咧？如果喺创业嘅过程之中，其实我哋点样可以系取长补短咧？
0: 我觉得而家香港人，首先我讲啦，譬如当我哋去到深圳或者系广州、珠海、大湾区啦，你会见到分到系边啲系香港人。边啲系我哋大湾区嘅会结睇到喎？咁代表咩啊？即系香港有香港嘅气质，大湾区嘅青年有大湾区嘅气质，香港嘅人嘅气质俾人种感觉系比较潮啲，比较 in 啲，同埋比较大胆啲。你话呢个就是香港人嘅优点，系嘛？咁你好似好多时你我见好多好尖端嗰啲 designer 啊，或者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室内设计啊，好多佢哋都要大湾区嘅。咁佢哋将佢嘅设计摆落去大湾区，好受欢迎嘅。因为你思维概念系唔同噶嘛。当然大湾区嘅青年人咧，佢哋有嗰个坚持，佢哋嘅有毅力，同埋佢哋都好拼搏嘅。 兩邊嘅都有優點。
2: 咁我哋以前咧就話咩獅子山精神啦，係嘛，即係奮鬥精神。

0: 人啦。咁而家你覺得呢一個嘅香港人嘅所謂特質啦，或者以前要加班啊，或者以前係衝出世界呢啲咁樣嘅獅子山精神咧，而家引用到大灣區創業嘅時候有冇用咧？
1: 呢個係絕對有用嘅。頭先講嘅，你創業好個過程係好痛苦嘅。咁你個痛苦咧，就係你點樣去用我哋堅持獅子山精神去繼續去發揮你嘅小宇宙，一定要嘅呢個。
0: 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港商北上 2.0 啦。咁 Kelvin 講緊嘅就即係一啲嘅獅子山精神啊，啲核心價值啊嚇。咁除此呢樣嘢之外咧，其實呢個 2.0 你點樣理解咧？仲需要加啲乜嘢落去，令到而家啲後生仔翻去大灣區創業咧，更加事半而功倍咧？
1: 頭先我哋講啦，香港嘅大家嘅獅子山精神啦，但係咧，因為而家嗰個世界嘅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我哋唔會局限於香港，我哋將個眼光除咗香港，我放到大灣區，甚至乎成個全中國。咁你會將我哋本身香港嘅精神、嗰啲獅子山精神嗰啲拼搏啦，咁你會融合咗大灣區嘅機會啦，大灣區嘅人才啦，大家一齊去融合，就會一定會幫你嘅事業做到係事半功倍嘅。
0: 咁呢個獅子山精神又好啦，或者呢個叫做 2.0 又好啦，其實亦都會唔會幫到香港做一個嘅橋梁嘅角色，即係幫呢個嘅大灣區出海咧？
1: 係絕對會嘅。呢、这個絕對會，因為香港頭先講啦，香港我哋有好多係世界上好尖端嘅，好比較非常之好嘅。頭先講金融啦，仲有嗰個我哋嘅法治啦，我哋嘅嗰個服務精神啦，酒店業各方面都係世界上係頂尖嘅。咁我哋配合大灣區嘅大家嘅機會，咁一齊替大家呢個互相合作，可以除咗我哋將外國好嘅嘢帶入嚟我哋香港，帶入我哋大灣區，我哋都會將我哋香港嘅大灣區好嘅嘢俾人去吸收。大家都是互惠互利。
0: 咁講下而家你嗰個拳頭產品啦 ，RFID 標籤啦，其實佢係用香港人嗰個嘅腦袋係嘛，然後係大灣區去做生產同埋製造係咪啊
1: ？RFID 咧，講 RFID 咧就應該就係好耐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產品嚟嘅，已經有噶啦，就係、是、一個美國嗰邊發明嘅，係麻省理工發明嘅，係嘛？咁佢當時就準備努力軍事用嘅，由於軍事嘅變化太快啦，臨尾就冇用到 RFID 嘅。咁冇用到 RFID 咧，咁我哋而家係1970几年左右啦，就開始啲人試下用叫物聯網。慢慢咧，係一直到我哋公司咧，就係2003年咧，就第一次去接觸 RFID。2003年，咁啊接觸 RFID， 跟住慢慢而家，當時我接觸 RFID 嗰陣時咧，就一間美國公司就問我哋做唔做到，就係、是、當時係一隻係$5。$5一隻，佢係問我做唔做到嘅。當時我哋受中若驚啦，攞咗呢個產品去研究睇下點樣做啦。咁臨尾都完成到嘅，完成到之後咧，跟住而家過去咗23年啦。咁而家嘅嗰啲產品嘅價錢，因為而家係好多人開始生活化啦嘛。以前$5一隻，而家可能而家係大概1000隻都唔使$5，少咗100倍嘅，因為已經大量生產啊嘛。
2: 咁其實你頭先咁講啦，喺每一個嘅賽道上面咧，都隨住成個環境嘅變遷都有所變化啦。作為真係今時今日啦，我哋講緊真係要創業嘅時候，其實有啲咩賽道你會覺得係一個藍海呢？
1: 我覺得任何嘅範疇，你都除咗時間嘅轉變，除咗科技轉變，你公司你要根據嘅時勢、科技而迎合科技嘅變化而變化。正如我哋咁，我哋公司嘅產品最初嗰陣時係一張紙、一個普通嘅條碼，慢慢咧就延伸到有 2D 八谷啦。跟住有 RFID 啦、NFC 啦，即係呢個正正係因為市場嘅變化，我哋要跟住時代、跟住科技嘅變化而配合佢，你先可以繼續生存到。我諗相信係任何一個產品唔會永遠嘅，所以你要根據所有嘅人民科技變化而去增值你嘅公司。
2: 都聽到春哥啦，你創業之路好成功喎、哦，咁其實中間你又會覺得中間有啲投資失敗嘅經驗啦。咁但作為你由一間咁細型嘅公司開始，变到而家咁大规模啦，喺中间管理上面咧，有啲咩心得而能够令到可以持之以恒，令到而家咁成功嘅企业咧？
1: 管理上咧，我觉得每间公司嘅管理文化唔同，同埋佢睇个老板嘅手法唔同啦，系咪先？咁我中意同啲员工咧系打成一片嘅。我每一次会同去到我哋厂我或者翻到公司啊，我会尽量去抽时间同啲同事系一齐食嘢啊，一齐饮嘢啊，同埋我哋倾一下。即由于系放咗工嘛，我放咗工咧，我系绝对唔会同啲同事倾公事嘅，呢个系我嘅性格嚟嘅，除非系好特别。咁我放咗工会同啲同事以前去跑下步啊、打下波啊，或者甚至唱下 K 啊。

0: 咁係好輕鬆嘅。咁變咗咧，同啲同事建立一個係朋友嘅關係。當朋友關係嗰時咧，咁佢翻到去公司做嘢咧，佢會我發覺佢會好投入嘅喎，係嘛？因為我哋係朋友關係嘛，同埋你仲有一個咧，你要信你嘅同事。譬如同事 make 咗個 decision 咁樣，我就好少去刻意去挑剔佢，變到你好似你好似我老細咁，唔係嘅。反為你個同事做 decision 之前，即係決定做嗰件事之前，你可以聽下佢意見啊，或從旁俾少少意見啊，鼓勵下佢。你唔好用樣嘢做好就話俾聽，變咗你個同事咧就唔係一個係幫你去創造或者係管理，變咗佢係一個執行者。當佢係執行者，而你係一個 idea， 即係俾叫佢做。你会好辛苦，因为我哋公司而家都成三四间厂啦，咁加埋全部加埋成千人左右，咁我冇可能咁多个部门，冇可能下下都我要每个部门我叫佢做咩，冇可能噶嘛。所以话咧，当你佢相信你个经理嘅话，你要鼓励佢多啲去帮你去创造啲机会，等佢自己嘅谂法，就唔好千祈唔好话我要咁，我要咁样，系你要问翻你嘅管理层系你想点样，同埋咧管理上咧，我觉得我唔会过问太多，你过问太多太 detail 咧，你变咗你又系一个变咗自己一个执行者啦。咁我就整咗个方向性，譬如我哋要买机器，我哋开人会，我就大概买咩机器，跟住就叫佢哋去点样过程啊，就总经理去创作，你唔好自己系下下都要去。如果你所有嘢呢嘢都系你会好辛苦，变咗你个同事个归属感同投入感系唔够强。咁我有啲重要嘅员工，我当我请嗰阵时候，我就会同佢讲，我话如果你系老板，你会点样做？我听佢意见。咁佢觉得我好尊重佢，好尊重佢，更加好投入。我每一次都系去到越南公司，咁我哋围内几个开会，我就好快开完噶啦，我就听咗佢，跟住佢讲完之后，我觉得啱嘅，我就鼓励佢啦；唔啱嘅，我就唔会话唔会嘅。跟住啱咗九成嘅，净系即系一成唔啱嘅，咪就去鼓励佢点样做法。所以我谂员工对你嘅互信，对你嘅尊重，佢就好重要。当佢对你公司有互信，对老板有尊重嘅话咧，我谂佢嗰个佢嘅投入感，佢嘅付出咧系会好。你会好放心嘅。咁我公司都廿几年啦，我哋公司系好少人辞工嘅。我哋呢个系，譬如我创业一直到而家，好多员工咧，佢依然都系跟住我嘅。咁我对佢哋都系好开心，好即系好欣赏佢哋咁对我哋公司嘅付出啊！
1: 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啦，系春哥分享咗咧佢创业之路啦，甚至系个管理经验啦，俾我哋咧真系一班听众咧可以睇到咧，其实创业之外咧，管理咧其实都好重要噶，咁先至可将我哋嘅梦想变成咧实践，同埋可以坚持而行噶，系咪啊？陈宇强
2: 系啊，我非常之感动，就系佢讲嗰个嘅管理啦，同埋佢点样将呢个嘅科技去赋能啦，咁啊喺呢个。角色里面其实他当着他自己不是一个的过客，他是一个北上 2.0 的一个归人，跟同事打成一片，有这种身份的认同和格局的转变，正正是香港企业家生生不息不断进化的最佳写照。只要有心，大湾区就是我们跑向世界的最好的起点。
1: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跟大家发掘更加多的大湾区创业的故事。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意见，或者对于大湾区创业的经历想什么分享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请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的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从上个月开始呈上升的趋势，呼吸道样本对于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从5月底之前少于 1% 上升至本月5到11号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以及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录得明显的升幅，过去四个星期总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也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约为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从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今天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简约公屋当中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预计2026至2027年度当中会完成兴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会通关。立法会明天早上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这一条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这一次的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3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398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在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不时会有

0: 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堂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堂，我是主持阿谦。
6: 我是世耀。上一集呢，我们就认识了一对父女，爵士风琴手 Johnson Ho 和他的女儿 Sylvia。 今集呢，我们就想继续深入香港爵士的故事，从头讲起。
5: 翻开香港爵士的编年史，你会发现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从2000年之前一路去到现在，一直影响着香港爵士乐的发展的名字。我们有罗盛正 Tetlow， 他是香港出生的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音乐总监，很多很多名，但或者更多人呢会以香港爵士教父认识他。
6: 但是教父这个称号背后呢，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故事。由一个在香港长大、对香港有梦想的少年，去到美国读书、工作，同世界顶级的音乐人合作，再回到香港，用30多年时间一步步在这个城市建立起爵士乐的社群文化。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Ted 老同我们分享。 Ted， 欢迎你，跟观众打声招呼先。
7: Hello.
5: Ted， 你在香港长大，但是最后走上爵士乐这条路，你是最初怎样接触到爵士乐的呢？
7: 我可以说我都是出身都是 from 呢个音乐嘅 family，
6: 音乐家庭。
7: 因为我个爸爸就佢系中意西化音乐嘅，系好特别嘅。咁我细嗰阵时咧，屋企听嘅音乐咧就系、我爸爸系最中意听 Frank Sinatra， 都系 pop， 但系嗰阵时好 jazz 嘅，即系嗰阵时个 culture 美国系 actually pop。咁我细个已经听过啲音乐嘅咧，我爸爸系真系好中意听音乐嘅人。咁我有三个兄弟嘅。咁我哋全部都好中音乐噶，我哋有 band 房嘅屋企，系啊，我好幸运，即系我爸爸系好 support 音乐嘅，我哋玩嘅啫。我10岁已经有鼓啊、bass、guitar、amp 啊、琴，一间房俾我哋玩，我哋就咁玩嘅，即系 beat band 咁。咁嗰阵时 ，especially sixties 60年代嗰阵时咧，我哥哥就好中意 Beatles 啦，英国嗰啲 rock、啲 pop 啦，
5: 系
7: Eric Clapton。Led Zeppelin、Beatles， 即系 British rock，
5: 英伦摇滚
7: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唔会 jazz 啦吓，咁香港都唔会 jazz 咧。你香港都冇爵士音乐嘅电台，冇可能识 jazz 嘅吓。咁我已经我哋弹流行音乐咧玩啫，咁开始嚟嘅。咁 until 有一日咧，咁我爸爸去我佢朋友屋企，佢都几出名嘅，叫做简以清。你唔知识唔识吓？
6: 听过，
7: 佢系好多出名嘅名人，佢又写好多 article 嘅，
5: 写嘢嘅，
7: 系啊，写嘢嘅。嗰阵时60年代，佢都好，佢

0: 做写嘢啊，
1: 喺报纸嗰啲，
0: 系啊系啊系系啊，
1: 专栏。
0: 咁一日就真系佢系我爸爸朋友，咁佢屋企度食饭啦。我谂我十四岁到啦，咁佢一只唱碟咧就听粤系一个巴西音乐，个 artist 叫做 Sergio Mendes， 咁佢有条 band 叫做Sergio Mendes and the Brazil 66，嗰年代时嘅嗰只碟咧，佢就播一只碟。咁我觉得哇，我未听过嗰啲嘢，巴西音乐 Bossa Nova， 即系个节奏嗰啲嘢我未听，咁啲 harmony， 我几得意喎。咁即系唔系讲事，嗰、那个 album 我真系觉得我猛听，我真系好欣赏。嗰时我十四岁都，我觉得系嗰个 album 呢件事咧，等我有咗好奇心。哇，我想弹下呢啲咁嘅 harmony， 我觉得系嗰度真系算系开始。
2: 启发咗，
0: 忽然间系啦，领略到，咦，有啲咁嘅嘢，我都几得意喎。
1: OK， 咁你当时有冇谂过第日？有冇谂过哇？第时我要做一个音乐家？
0: 冇谂音乐家，但系我真系好中意音乐嘅。咁我真系读音乐啦。因为我知道我想做 musician， 我系中意弹琴。
2: 咁你之后咧就决定咗去 Berkeley 伯克莱音乐学院读音乐咯。咁喺嗰个年代咧，一个香港人过去美国嗰边读爵士音乐，其实应该系极少极少嘅。咁去到嗰度，你第一个印象系咩咧？
0: 冇，我系第一次美国啦。咁呢叫 culture shock 啦，
2: 文化冲击啦，
0: 系啦，因为我真系未去过美国嘛。Everything， 但系就好开心，好开心。
2: 即系去嗰边读音乐嗰个心态系咩咧？谂住做咩嘅咧？之后
0: 唔谂嗰时太多嘢学啊，因为我未去 Berkeley 嗰时。我冇听 Miles Davis， 我唔知边个 John Coltrane， 然后即系我系唔识嘅，
1: 系
0: 白
1: 纸一张。
0: 咁啊，所以系啊，根本我都冇时间谂第啲嘢，开心到今日开心到已经有排学啦。
2: 咁喺美国读书呢几年，你觉得最开心学到带到翻嚟系咩咧？
0: 嗱，我好运，因为屋企 support 我，又唔使谂 financial， 即系我住喺 dormitory， 即系嗰个学校啦，但系就。真系嗰阵时系最开心，因为唔谂职业啊嘛，集中音乐好 simple。即系如果我
2: 就系我
0: 系 get young， 即系可以变 young 嗰阵时咧，我翻学校啦，乜都唔使，你唔知开心，就是 inspire 版。哇，听到啲咁多好多靓嘅 jazz 音乐，即系多去学啊！即系哇，吸收哇！
1: 你觉得嗰段时间学到最紧要系咩？系技巧啊，定系个眼界？
0: 四年系 nothing。你毕业冇嘢，你攞 degree 啫嘛。咁嗰阵时我毕业之后咧，我冇 intention 去搬 New York，not ready。我仲有大把嘢学，我知道自己水准嘅。
1: 咁毕业之后去咗边度？
0: 啊，一直 Boston， 我住咗九年嘅。
2: OK。
0: 咁啊做 local gigs 啊，我 work a lot， 即系攞经验啦。咁啊 until 好大呢个故事成好，唔系咁多人知道。咁最后嗰年咧，大约1978尾嗰阵时咧，79。咁我有个 summer job 就喺Cape Cod， 其实嗰个 Cape Cod 系 summer 就系 resort area， 即系有 beach 啊，即系 Cape Cod 系好出名喺西岸嘅 resort area， 即系嗰啲
1: 度假胜地
0: 啊，冇错，好出名。咁有个 job 我喺个 restaurant 度玩，咁由 summer 先嘅，然后 winter 继续噶。咁开头嗰阵时咧系 jazz trio， 咁上咁我就我 trio 咧玩咗两个月。Six nights a week， 两个月 ，right？ 之后咧，完咗之后咧，完咗 contract， 我仲想玩我自己做 solo piano 个 restaurant the whole winter。
1: 哦，
0: 啊，即系嗰个系70,000一个礼拜。
1: 哇，有一个星期六日去到七日啦。
0: 嗰个 solo piano，
1: 哇，
0: 成四个 set 嘅每晚，任我玩咩得噶。
2: 哦
0: ，it's jazz， 个 owner 好中意 jazz， 咁我玩咗。真系唔系讲笑，即系三四个月，
1: 一整个钟
0: 七晚，
1: 哇！
0: 任四个钟任我玩，
2: 冇停过，
0: 冇停嘅。And wow, felt good afterwards。咁我搬 New York， I thought I was ready。咁啊，系啊，开头我唔会谂 New York 嘅，同埋我谂住 Boston 都即系叫机会啦，好多 jobs 啊，啲 freelance 啊。但系真系 for to next level。我哋一定要去 New York， 冇得讲嘅。你喺美国人，一定要即系 opportunity 咯。
1: 咁去到纽约嗰个环境咧，我谂好多国际级嘅音乐人啦，即系好多机会啦。但系咧，对于一个华人嚟讲咧， 嗰陣時喺嗰個圈子係一個點？
0: 好得意嘅，個人都問我，我話點啊？你壞人嘅。

0: 有冇歧视种族鄙视啊 ？Everything in the jazz world 系冇呢件事嘅，因为我呢个 circle 系夹音乐，大家都系关，
1: 大家真系
2: 爵士
1: 仔个
2: 语言
0: 系啦，即系我哋嗰啲，我 feel 唔到咩咩。今日音乐系真系 harmless 嘅，应该冇问题嘅。音乐嘅嗰个 circle 咧，冇咩歧视嘅。你 jazz especially， you just gotta be good player。Then they respect you， 然后即系你依家 be good， 即系大家都系倾音乐啫嘛。
1: 只会歧视你唔识玩嘅啫，只会歧视你唔识玩。
0: 咁
1: 系
0: 好衰嘅，系啊。音乐有阵时啲 jazz 我就唔系咁衰嘅，系啦。If anything， 歧视就
1: 系
0: 呢啲啦。
1: 系啊，就系。
0: Man， you can't play 呢只嘅嘢吓。
2: 因为大家咧，因为爵士或者因为音乐呢个共同语言走埋一齐咧，其实系好共融嘅。
1: 好，咁由香港去到纽约。听得嘅音乐旅程咧，听落已经好精彩噶啦。但系故事咧系仲未讲完喎，下半节翻嚟咧，我哋会继续同 Ted 倾下关于佢翻到香港之后嘅故事。咁我哋而家就听首歌先，阵间见。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1: 我系细瑶。
0: 我哋今日咧继续咧由 Tedlo 同我哋讲关于爵士乐嘅故事啊。
1: Ted 啊，咁咧你喺美国发展咗好多年啦，咁最后咧就决定翻嚟香港，咁系有啲咩令你做呢个决定咧？翻嚟嗰阵，你见到香港个爵士圈又系咩境况咧？
2: 啊，好得意嘅，我真系呢咁多年咧，我系真系喺爵士呢个圈子嘅，我系唔会离开 New York 嘅。为音乐的圈子冇可能的。我开始第一次嚟香港做 job 是 James Wong， 黄沾识唔识？系啦，咁黄沾邀请我做个 album project 嘅。第一次，咁佢飞我翻嚟啦，一个月，咁就有一个 project， 我就做个 album， 个 pop album， 即系同编曲。第一次香港 as a professional， 即系有个 job。咁啊 ，that's my first time。今日嚟一个月啦，第一次见到香港。香港系今日冇 jazz 嘅 ，yeah it's not a jazz city 啊。咁我谂住，as 机会即系 side job 啦，吓同埋香港，我第一次觉得哇，啲 pay 都唔错 ，OK， it's a good job，good gig。因为我做 jazz， 你知喺美国都好辛苦噶，我又 freelance， you know， 我又唔系出名，美国我唔系 big star， 我系

0: 咁嗰一次又识咗多啲人啊，喺 pub 嗰边 industry 咧。咁佢哇 ，Ted 你编曲几好喎、啊，哇你真系你应该翻嚟应该好多 job 噶喎、啊。咁我、啊好啊，我 good 好啦、啊。咁 since then 咧，香港觉得好多机会俾我。嗰阵时我做 pop music 嘅编曲，咁嗰阵时我谂下咧，我会 commute back and forth 香港，呢叫做太空人。咁有一排咧，95、96，我系翻嚟香港四次嘅，因为好多 project 啊，到96、97、96尾咧，我就决定租个 apartment， 因为划算啲，应该咁搞法。咁嗰时都唔系谂住翻嚟嘅。
1: 哦
0: ，No way。Jazz 香港即正是鲍鱼症嗰阵时，it's only one guy， 鲍鱼症即系 you know，
2: 即系冇一个圈子嘅，得一个人啫，
0: 一个咯，有个 jazz club 咯，one jazz club 喺林桂坊 ，it's a jazz club，official jazz club，
1: 鲍鱼症
0: 吓，咁我同佢玩嘅吓，啊，实际上我咧系可以话爱上咗香港
2: 啊
0: ，I'm not here for the music， 即系个 culture 唔系，即系算系 artist。我系好欣赏香港城市、I love the people and、真系、我谂我系翻咗嚟做嘢，我谂三四年之后咧，就真系觉得哇，我呢、這个我自己 hometown 咧 great，、真系我好中意呢城市、因为嗰度我冇谂噶，冇人估到我会喺香港嘅唱 K
2: 啊，
0: 真系 seriously， 我系好中意香港。
2: 嗱、你因为流行曲。嘅工作機會啦，開始多啲翻嚟啦，愛上呢個城市啦。咁你翻到嚟真係決定啊，我要喺香港居住啦。咁有冇諗過？呢度冇爵士音樂喎，我帶佢翻嚟。
0: 有諗過。咁嗰陣時香港只得鲍鱼症同我玩，係 jazz up 啊。翻香港我係好 miss New York 嘅 scene，因為唔可以同咁多人合作。香港依家冇。有我忙嘅，忙嘅吓，咁我一直 always even 做啲 local gigs 咧，即系我一直都系练琴啊、写歌啊，即系嗰度冇停嘅，嗰度冇停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咁而你而家咧，你唔需要去 New York， 而你话呢个 social media platform
2: 系
0: 啦，你而家唔需要 New York。是这个是不同世界的、所以是 so, yeah, it's so good.、最近我自己是我一直都没有停的音乐、就是做自己的事、
2: 即现在科技发达、社交媒体或者其实你在香港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乐手可能全世界都会认识你。你一开始回到香港某一个爵士圈怎样由没有变到、有些人开始玩了你有没有做了什么呢
0: 我谂我冇做嘢，嗱我一定有教琴咧，好多人搵我教琴咧，卅年咧香港，冇我都系就系教琴，冇咩特别咧，因为呢啲系个人嘅事啫吓，我 one thing for sure， 我觉得香港而家系呢咁多年真系多咗人对音乐认真啊，嗰阵时咧嘅 musician 香港咧净系挂住搵饭食，而家唔系，而家唔净止，而家多咗人系。认真音乐人，香港近时我翻嚟嗰时冇嘅，
1: 冇开工。
0: 由呢十五年开始，我发觉，真系啦，多咗人对音乐系认真。嗰时多数话搵住，哦，我要攞啲 gigs 啊，我要忙忙咁做咩？而家系好多人系谂音乐，我即先 career 一定要啦，但真系音乐认真嘅啦。
2: like
0: 好多 artist 啦 ，Joyce Jern one of my favorite， 好认真嘅 musician， everybody 啊，好多好多，Boney 啊 ，The Fountain 啊，呢班好多系认真音乐做音乐，即系 career 一定要 establish 啦，慢慢补啊，但系 at least 你真系认真音乐，近时冇嘅，
2: 以前就揾钱多啲啦，而家就重视平衡，揾钱之余咧，睇下点样做好个文化。
1: 好啦，咁我哋承接翻头先讲啦，咁就除咗爵士演出之後咧，頭先 Ted 都話有個 pop， 即係啲流行音樂咧都有參與好多嘅，即係譬如同歌手合作啊，做編曲啊、監製啊。咁 Ted 你覺得做爵士同埋流行，即係呢一啲所謂大眾嘅音樂兩樣嘢，聽落咧，我哋好多人會覺得佢哋有啲矛盾，擺唔到埋一齊。咁你自己點睇咧？
0: 唔好擺埋一齊啊！點唔應該擺埋一齊？
2: 唔應該擺埋一齊，
0: 因為你讀法文、中文你唔会 mix 嘛？你讲嘅言语唔需要咯、啊。喂，因为你俾音乐俾人享受噶嘛。
1: 系
0: 你

0: 咁你分开享受啦，你食上海餸，食重慶咩？歪歪住歪，即係我都係 big fan fusion fusion food 啦，嗰啲鹹淡嘅啦。係，誒，比如食炸雞雞，炸雞雞啦，我覺得唔冇問題啊。你有選擇咩音樂，你想 present 你自己啦，係咪咁意思啊？所以我冇諗咁多啲嘢。
1: 即係唔使話一定要兩樣嘢溝埋啊？
0: 唔係啊，如果係好嗰、那個好食噶嘛，成功嘛，yeah， it doesn't matter。我觉得是音乐是 open 的、这是 it's very personal、你如果你做出来的效果一个好的不是 good 啦 ,ok 的但我 person 我就即是没什么话什么 concept 总之好听、我做音乐
1: 最重要
0: 哈哈我都不需要 Alan 我的 piece 是不是 jazz 是不是 pop 是不是 this and that、总之个人不现在啱这个世界现在我们不是那么分什么的了而家真系音樂嘅，有時都唔係明唔明啊？
2: 即係冇分流派，或者冇分樂風。
0: After so many years of， 而家係啊，係咧，因為你音樂都係evolve 緊嘅嘛，呢個文化呢、這個宇宙啊，
2: 嚇，所以好多解得唔清楚啦，
0: 嚇，我都唔需要，因為你都解清楚唔到，都唔需要啦，因為好個人嘅事，音樂嚇最緊要好聽，所以好多 new artist 可能好啲新鮮感都 OK 嘅、，they're welcoming great， 應該梗係正啦、做到嘅正啦，有啲就冇咩新鮮感，做翻舊時啲嘢，佢自己熟嗰啲都 OK 嘅，繼續去啦，
1: 最緊要做自己中意嗰樣
0: 嚇，同埋有希望有人欣賞啦，咁有一份食噶嘛，
1: 係呢個一定嚇，
0: 所以要做得好聽出嚟
2: 我谂听到呢度咧，都见到咧 ，Ted 咧过去嗰三十年咧，都系一路凭住对音乐嘅嗰份热诚啦嘅热爱啦，即系冇话边一种音乐嘅，爵士音乐又好，流行音乐又好，即系佢觉得音乐好听就系最紧要啦。我哋讲呢度咧，要知道佢对我哋香港爵士音乐嘅影响力咧，就一定要讲到佢回流翻香港之后嘅故事啦，以及咧点样见证住香港嘅爵士圈咧越做越大。咁下部分翻嚟咧，我哋继续。同我一齊而家聽段音樂先啦，陣間見。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34点，升76点，上升0.16%。标普五百指数报7558点，升15点，上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0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吹飞山风都不及，怎么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7: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8: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

0: 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1: 上半部分我哋就讲咗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e 喺美国学习爵士音乐，以及翻到嚟香港之后嘅故事。佢喺纽约打滚咁多年，合作过嘅国际级音乐人多不胜数，而其中最厉害嘅就一定要数到佢。今日五分钟爵士传奇嘅主角 Herbie Hancock。爵士乐嘅世界入边咧，大部分嘅音乐人都系咁噶。花几十年嘅时间深耕，钻研一种声音，形成自己独有嘅一种风格。但咁样形容 Herbie Hancock 咧，就唔系好啱啦。佢系嗰种每隔几年就会脱胎换骨、不断进化嘅人。当你以为已经熟悉佢嘅音乐啦，佢又会突然转向。你以为佢只系爵士钢琴手，佢又突然走去做 funk 放黑音乐。你以为佢净系玩非主流嘅音乐啦，佢又突然之间会上咗去流行音乐频道 MTV。 呢种不断重新定义自己嘅能力系 Herbie Hancock 最特别嘅地方。1940年 ，Herbie Hancock 出生喺美国嘅芝加哥。佢细个嘅时候呢，受严格嘅古典音乐训练，基础嘅技术咧非常之扎实。但佢内心有一种感觉，系古典音乐比唔到佢嘅。而爵士乐嘅即兴演奏，用乐句即时对话，先系佢想喺音乐入面追求嘅嗰种自由。所以喺60年代初，佢去咗当时嘅爵士大都会纽约，凭住自己嘅才华，慢慢喺爵士圈子入面站稳咗脚步。1963年，一个改变佢一生嘅机会出现咗啦。当时爵士乐界最具传奇色彩嘅小号手 Miles Davis 邀请咗佢加入自己嘅乐队。Miles Davis 咧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嚟噶，佢唔单止系一个技术出众嘅乐手，佢更加系一个不断带领爵士乐走向新方向嘅先锋。当时得23岁嘅 Herbie Hancock 能够被 Miles Davis 呢个活着嘅传奇亲自邀请加入乐队，你就知道佢有几犀利啦。年轻嘅 Herbie Hancock 就系咁，喺呢一班世界顶尖嘅音乐人嘅影响同埋浸淫底下，快速成长，实力突飞猛进。而实力咧，唔系佢唯一嘅武器。去到70年代，电子键盘同埋合成器开始进入录音室啦。好多传统嘅爵士乐手都不屑一顾，觉得呢啲系唔正宗嘅音乐。但对于 Herbie Hancock 嚟讲咧，呢个就系打开新世界嘅大门啊！佢完全拥抱咗呢种新嘅声音，将电子声音融入喺自己嘅风格入边，开始弹奏电子键盘同埋合成器。除此之外咧，佢仲涉猎爵士以外嘅世界。当时美国黑人音乐入边另一种充满活力同埋律动嘅节奏 ，funk 放克。1973年，一张震惊爵士界嘅专辑横空出世 ，Herbie Hancock 嘅《Head Hunters》。将爵士乐的即兴和放黑的节奏完全放在一起，当时很多爵士乐迷都吓亲，甚至质疑这些还是不是爵士乐呢？但是普通观众的反应又是另一回事。 Headhunters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张卖出白金销量的爵士唱片。有无数本来不听爵士乐的人，因为这张唱片第一次打开了他们对爵士乐的认识，亦都告诉所有人听爵士乐是可以进化的，而且应该不断进化的。10年之后的1983年，他再一次为乐迷带来惊喜了。他推出了一首叫做 Rocket 的歌，用最新的电子音乐手法制作，还加入了来自 DJ 的新兴技巧 Scratching， 即是用手拨动黑胶唱片，制造一种刮擦的声音效果，也都是我们俗称的竹碟。Rocket 在流行音乐频道 MTV 大量播放，登上流行榜单的第8位。之后的专辑 Sound System 更加赢得一座格莱美。

0: 想，这些都是以往爵士音乐人没办法想象的，全部都是因为 Herbie 从来都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定义里面。由古典训练去到爵士钢琴，去到电子合成器，再到 Funk， 去到 MTV， Herbie Hancock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怎样不断向前行的旅程，同时代表着爵士音乐不断进化不断融合的生命力。而当年在现场见证着这一切发生的有一个香港人 Ted Lo， 而 Ted Lo 带着他的所见所闻回到香港，成为我们口中的香港爵士教父。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跟 Ted Lo 继续谈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
2: 我是世耀。上半场我们就跟 Ted Lo 谈了他在美国的音乐生涯，由香港去到巴克莱到纽约的爵士圈子。下半场我们就跟着时间线去讲一下，关于 Ted Lo 回港之后到现在这30年跟香港爵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阿 Ted， 个个都叫你香港爵士教父，你自己怎么看
3: 呢？好笑。Actually， 开头人叫我话吓，唔好讲笑啦吓。少时咁整整下咧，哇！我做啲 gigs 咧，好多人嗰啲 rap 就叫我做 Godfather of Jazz， right？ 教父咧。少时我第一次听呢、這个，我即系讲笑系咪啊？咁我同我啲呢个朋友咧好笑，我话 Hey， guess what？ I'm Godfather of Jazz， right？ 佢笑到死嘅啫。You know who's Godfather of Jazz？ Duke Ellington， Miles Davis， OK？ I'm just saying， 就系所以啲人系好笑嘅啊。咁我同好多人倾偈，佢话。我都啱嘅，咁我 disappoint 嘅，因为我系真系第一个香港人 get into jazz， actually first Chinese graduate， 即系中国人系吓，咁、算系有个 history， 即系我系早先啊，我早行先嘅，咁都可以呢个 title 嘅 ，for 香港系咪啊？系咪啊？ I mean， other than that， 根本系好笑，冇人咁大胆叫 Godfather of jazz 喺美国，unless you Miles Davis，OK？
1: 系。
3: Okay？ You know, you John Coltrane, you know， 好幾好笑
1: 嘅。咁都係嘅，即係作為第一個喺伯克萊 Berkeley 畢業嘅華人，
3: 即係我做，係我真係最早最早嘅華人畢業，
2: 係咯係咯
3: ，Berkeley 嚇，係咯。
1: 你覺得呢個稱號對你嚟講係一個肯定啊，定係一個責任？
3: 不過嗰陣時我真係唔慣，我而家習慣咗啦。佢啲咁兩年兩三年都咁叫我，即係我當咗係。我預咗啲咩 program， 佢都話咩爵士教父咁樣，我啲慣咗，你 know， 實在呢件事都係，不過而家就慣咗添，變咗我有一排真係唔慣，我話唔搞錯，唔使啦，唔好咁講，
1: 係咯。而家對嚟講就係個名，
3: 我怪咗係咧，預咗佢啦，咁啊 ，I'll take it， 算啦。如果有幫助嚇，即係
2: 接受咗，係都可能有幫助嘅。
3: 多啲 job
2: 係咯，
1: 或者多啲人嚟買飛入場睇啦，
2: 咁都好啊，
1: 好事，
3: 冇錯，
1: 係好事，
3: 冇錯。
2: 好，咁我哋96年咧嚇 ，Ted 就翻到香港咧，去到依家咧，咁呢30几年嚟講，推廣呢個爵士樂咧，咁耐以嚟 ，Ted 覺得最難係咩咧
3: ？Actually， 我冇咩 intention 係推廣爵士音樂嘅。You know, really. 因为我觉得我教琴啦，我 always do my best， 即教啦。都系做翻自己嘢咧，尽量咁样。我冇谂推广嘅 ，seriously。但 of course 好多时好多做好多啲介绍信咧，俾啲 student for school 啊嗰啲咧好多啦，即系攞 grant 啊，叫我写啲嘢啊，即系 support 啊。If anything， 就係因為開頭翻嚟嗰時就冇乜機會，但而家就真係我多咗同啲 young generation 嘅 jazz musician 合作香港，因為嗰時冇嘛，
1: 係
3: 嚇。咁呢十年咧漸漸多係好 happy。近時我翻嚟嗰時咧，淨係同 Eugene Powell
2: 係咯，就話得一個人。
3: 嗰度 room session 唔係 local， 冇人打鼓彈 bass 彈 jazz， 冇人有個 center。多數都是好多 Filipino 啦，有一個就 Anthony Fernandez， he still plays plays Indian 咧，嗰時係即係 top player， 咁就但係而家就真係呢十年即係多咗啦，咁梗係好開心啦，我同佢合作，佢哋都開心啦嚇，係咧我會盡量，但係都唔係為佢哋嘅，根本 for music， because they're good players， 所以你問我咧，即係我唔係冇咩 intention， 因為呢個係正常嘅。咁而家係多咗 young generation， 我可以 support 同埋一齊合作，就係咁啊，唔同就唔同咗呢度呢十年。
2: 就冇话特别，唔使话特别谂去推广嘅。
3: 我推广意思，譬如我有啲 jazz festival， 我用佢同合作啊嘛。
2: 系，
3: 即系上次我 concert， 我有大 concert 同 Hong Kong Phil 两场，一年前我就用咗阿 Dean Lee 啦。
1: 嗯，
3: 吓、啊，第一次吓，佢第一次嗰阵时嗰、那个 gig， that was his first time 同Hong Kong Phil Symphony Orchestra 合作。
1: 啊
3: ，first gig is a good experience for him、嗯。即係好經驗啦，
2: 香港冠
3: 軍係啊係啊，我做咗兩場噶。咁 Dean Lee 就佢話：哇 ，thank you 啊！即係佢第一次有咁機會，咁、
2: 嗯、
3: 都係，但係 because it's good，、
1: 嗯、
3: 我先用佢噶嘛，
1: 嗯、
3: 即係唔係話特登幫佢啊？但係 swiping 佢又有即係 good，、
2: 嗯、
3: 即係咁有個呢個 exposure 啦，即係 as a drummer。
1: 我諗係即係幫下一代打開啲門，咁佢就自己行啦。但係
3: 唔係你一定要自己行嘅 ，anyway 呢、嗯、個世界、嗯、你自己音樂，但係 I think。The beauty is 呢幾年咧，真係我好多同啲 young generation 合作香港，
2: 嗯、
3: 因為而家呢個 local scene 咧係咁啊，
1: 嗯，
3: 嚇，我翻嚟嗰陣時就真係唔係咁多 young musician，
1: 嗯，
3: 玩嚟玩嚟都有嗰幾個 that proficient good players，
1: 嗯，
3: 嚇，就唔咁多選擇，
1: 嗯，
3: 但係而家係多選擇，唔淨止彈，即係好多人又even a good 寫歌啊 ，arranging 啊，呢啲真係好好，
1: 嗯，
3: 係咯。
1: 咁今日香港有自己嘅爵士音乐节啦，你又讲到又多咗好多爵士音乐人，新一代嘅。咁你觉得今时今日香港爵士有冇一个自己嘅声音呢？
3: 我觉得呢，我唔会咁諗、
1: 嗯、
3: 即唔係话香港声音，因为呢个音乐嘅境界、
1: 嗯、
3: you know， 我觉得呢、這个我冇諗到、
1: 嗯
3: 啊。If anything， 如果你讲香港啊或者中国 ,if anything， 即最 the closest thing 我諗啊，譬如你嗰啲 fusion,同 Chinese instrument 可能嗰啲有啲咩 character， 有啲咁嘅，但系你讲 individually as a jazz musician， 我冇谂到呢度
1: 啊，
3: 因为 what is 香港风格 right？
1: 嗯，
3: 啊，所以我唔知吓，啊，譬如我睇C.Y. Liu 啊 ，George Jern 啊，都系自己写嘢啊，都系 is Western music，
1: 嗯，
3: you know 继续去啦吓，即系我都我I don't think it's about Hong Kong。即系音乐系嘛，即系好难讲你边个吸收你，系咪咁意思啊？即系吓，如果个香港文化 jazz 嘅我冇谂到，冇咁 awareness， 即系吓啊，有咩嘅香港嘅 text， 即系香港嘅 style 嘅 jazz or something， 冇谂到。我觉得 most 我哋都系学嘢都系学西边学，又系西方嘅音乐嚟嘅嘛 jazz， 所以我冇諗到呢度 ，if anything 都覺得係有啲 fusion collaborate with Chinese instrument 中國樂器嗰啲嘅 writing、
2: 嗯、
3: 啊，
2: 嗯、
3: 即係我好多年前 collaborate with 香港中國樂團，香港啊就有兩場 show， 我自己 show 啦、
2: 嗯，
3: 我學咗好多嘢咧，就即係 fusion
1: 嘅
3: 咁啊，我覺得嗰啲都係有啲咩香港文化嘅 you know Chinese instrument， maybe 啊，
1: 好啦，咁如果叫你 picture。十年之后香港爵士你觉得会去到一个咩嘅地方呢
3: 是啦咁呢个就 natural 嘅 evolution, 呢啲就一定会好精彩㗎啦。
1: 嗯嗯嗯。
3: 一十年是 long time for any 认真嘅 musician。
1: 嗯。
3: 一年已经系有好大分别㗎啦 if 认真。所以呢个 imagine 十年音乐精彩啦。
1: 嗯。
3: 唔淨止香港全世界即系 all the everybody。即系 any 认真 musician。尤其是而家咧，一年可以吸收好多嘢。嗰阵时，你知我嗰阵时大嗰阵时 generation 好难学嘢嘅。
1: 嗯哼，
3: 我学嘢要买个 CD 嚟学嘅。Only way。
1: 嗯，
3: 而家吸收，you know, 好嘢学 ，right？、
2: 嗯、
3: 所以会好精彩啊！即系如果你认真啊，大把嘢学，即系学唔晒。
1: 嗯，
3: 应该好精彩。所以你话十年咧，哇！总之觉得系精彩啦。What can I say？即系好多 possibility， 十年好犀利噶啦。
1: 嗯，你觉得会唔会同譬如日本啊、美国齐名咧？
3: 都话而家呢个世界系好细。
1: 嗯，
3: 而家唔惊唔系，都唔系 region 嘅问题咧。
2: 呢
3: 我哋 we get， 我哋有晒机会喺香港。
2: 地区限制已经
3: 冇错啦，冇咗地区限制，所以 anything is possible。我做个 tour 去年 China on my day off， 我去一个 jam session 喺南京啊 Nanking， jam session 咪即系蒲啫 after gig， 有个小朋友12岁，佢同佢爸爸嚟 sit in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周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也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数周均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至本月5号到11号的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及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录得明显升幅，过去4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月也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约为8994万元，为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4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今天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新建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简约公屋当中有8个项目已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预计2026到2027年度内会完成新建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4万多。缴出号码18、21、26、30、32、44，特别号码27。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51点，跌8点，下跌0.02%。标普500指数报7550点，跌22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亚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
5: 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0: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很开心又和你在这里见面了。最近我读到一段话，感触蛮深的。这段话说，还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就到处走走。原地不动的担忧，不如试着探索。事情要做了才知道有没有兴趣，而这条路只有走了才知道到底能够通往哪里。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十字路口想得太多，反而困住了自己的脚步？今晚我们不聊终点，不谈目的地，让我们只带着耳朵一起听听接下来的几首歌，做一次随性的探索。跟随我出发吧，随便去哪里都好啊。既然说原地不动的担忧，不如试着探索，那么我们今晚的第一步，也就跟随他，蔡健雅，从初。

蔡健雅用她略为沙哑但是又无比温暖的声音唱着，把行李带少一些，衣服穿简单一些，我想出走去看看这世界。我们总是在出发之前收拾了太多的行李，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反而走不出家门。不如学学刚才这首歌，清空大脑，轻装上阵。不管明天怎样，今晚让我们跟随蔡健雅的节奏，先走出那个让你纠结的原地吧。因为当你真的出走之后，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谢谢孙燕姿。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出发，是因为把目的地看得太重了。其实探索的第一步不需要那么宏大的理由，就像刚才在歌里唱的，有一栋大房子，看着阳光照进来，随意地哼着歌，不要去想未来该怎么办，把脚步踏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完美一天了。但是如果当你走了几步，你还是问我不知道去哪里，为什么还要到处走走？我想接下来他陈启真，启真老师可以给你答案。他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旅行的意义》，在歌里他唱着，他留恋电影里面的画面，品尝夜的巴黎，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看，旅行的意义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崇高的目的的，哪怕只是想逃离现状，去外面看一看。

每一次听陈绮贞老师的这首歌，我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而今晚我想的是，当你坐上火车，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那一刻在路上这一件事情本来就有了意义。今天特别选来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我觉得更加的真实，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随性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娃娃魏如萱的歌，跟随他继续去漫游。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现在到处乱走，四处尝试，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走错了路？心中的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啊？

娃娃魏如萱用她温暖的声音安慰着我们，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愿望，以为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孤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但它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在你到处走走的过程当中，那些掉落的眼泪，还有长出去的勇气。事情做了才知道有没有兴趣，绕路也没有关系啊，沿途的风景同样算数啊。送上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25点，升67点，上升0.14%。标普500指数报7569点，跌。

0: 三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欢迎继续回来，叶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晚最后半小时呢，依然会跟你一起说说小象芬妮和他另外三个小伙伴。三个动物在森林当中发生的故事。小象芬妮和他的朋友们正在为万众期待的舞会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些日子种种繁忙的事物让他们感到很疲惫，这时的他们需要休息一下。于是芬妮向一只躺在树枝上的树懒求助，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自我放松的好方法。那么这一只树懒能够给这些争吵不休疲惫不堪的朋友们提出怎样的建议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进入到动物们的世界，一起听听看，有压力怎么办？让我们学会压力管理。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芬妮和她的伙伴们现在都很兴奋，明天他们就能参加村里的舞会了。这几天呢，整个村子的居民都在忙着准备这场盛大的舞会。芬妮和她三个好朋友也忙着排练舞步，还有装饰舞台。忙了几天，大家都很累了，拉尔夫更是累得趴在了舞台边上。拉尔夫，拉尔夫，快起来，我们还要装饰舞台呢。莉莉和莱尼朝着拉尔夫喊道。拉尔夫疲惫地说，哎呦，我不想动了，就让我歇会儿吧。莱尼想要挂拉花，但是莉莉不同意把拉花挂在那边，于是他们吵了起来。争吵的声音打乱了芬妮的节奏，她生气大叫，不要吵啦。在平时，芬妮对大家可都是非常友好的。他们的父母在不远处担心地看着他们。拉尔夫的妈妈说，他们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参加舞会，所以那么紧张啊？龙凤胎的妈妈说，他们要忙着记舞步，还要做准备，压力太大了，也可能是太累了，一累呀，就容易生气还有急躁。
3: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1: 芬妮的妈妈继续说。孩子们，拉尔夫的妈妈温和地说。

0: 你们看起来有压力，需要帮忙吗？芬妮就不解了，她问道，什么是压力呀？压力是一种感受状态，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做，你会感到烦恼、疲惫或者不安。龙凤胎的妈妈回答道。拉尔夫的妈妈就建议大家了，哎呀，你们不要干了，去放松一下吧。
1: 可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呢。
0: 芬妮不放心。芬妮的妈妈保证说，放心吧，我们会把后面的工作都做好的。
1: 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怎么能放松呢？莉莉一边急躁地走着，一边对朋友们说。
0: 忽然，他们听到树上传来了很大的呼噜声。
2: 看，有只树赖在睡觉。芬妮指着树上说。
1: 拉尔夫说，哎呀，至少他知道怎样可以使自己放松。
0: 树赖睁开一只眼睛，睡眼惺忪地打量着这些朋友们。
2: 请问你能教教我们吗？
0: 芬妮尝试着问树赖。
1: 大人们说我们有压力，需要放松一下。
0: 树赖点了点头，却又闭上了眼睛，很久都没有说话。
1: 他又睡着了吗？
0: 拉尔夫低声说。树赖又睁开眼睛看着他们说，我教你们做放松练习，来，照着做，闭上眼睛，慢慢地深呼吸。树赖说得很慢。
3: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3: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4: 夜妈妈心里话。
5: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3: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于是树赖开始教着芬妮和他的朋友们怎样做放松练习。首先，从你的额头开始放松。想象一下，有一束温暖的光，缓缓地照过你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巴、脖子，直至整个身体，让你感到温和平静。想象一下，你在什么样的场景里让你感到非常舒服呢？请你记住这个感觉。现在睁开眼睛，继续深呼吸。树赖接着说。四个好朋友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很平静。树赖于是问大家了，感觉怎么样啊？很舒服，芬妮说，看起来她有些沉醉其中呢。莱尼接着说，我感觉现在很放松。好，现在继续尝试用自己舒服的场景来消除压力吧。 树赖说完又睡着了。
1: 我喜欢画画，你们呢？刚才想象自己在做什么呀？莉莉兴奋地问大家。
2: 兰妮说，我在玩帆船。
0: 芬妮说，我在玩捉迷藏。
1: 你呢，拉尔夫？莉莉好奇地问。
6: 我想不出来，我刚才分了神。
0: 拉尔夫很尴尬，
6: 我还能摆脱压力吗？
0: 莱尼有个主意，那么挨个尝试我们喜欢的场景怎么样？或许拉尔夫也会喜欢的。可是大家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的不一定就适合别人。
1: 画画不能让芬妮放松，因为她画得不好反而更加灰心了。
0: 拉尔夫平时喜欢坐帆船，可是现在却不能集中注意力，树皮他一抓就碎了。拉尔夫怒吼着把树皮碎片扔了出去，朋友们呢都被吓了一跳。
1: 好了，我们已经尝试过画画和坐帆船了，接下来我们玩捉人游戏好不好呀？
0: 莱尼有了新想法。大家在草地上开心地追来追去，最后他们都跑累了，躺在草地上看云朵。
1: 哎，你们看看，那朵云看起来很像芬妮耶。
0: 拉尔夫指着天空说，
1: 那朵云看起来像一只大乌龟。
0: 莉莉指着一朵云说，
1: 拉尔夫，你喜欢玩抓人游戏吗？
0: 芬妮问拉尔夫。
6: 也许吧，
0: 拉尔夫说，我也喜欢看云朵。傍晚的时候，大人们把亭子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舞台布置的也非常漂亮。拉尔夫扑进了妈妈怀里，对朋友们说，
1: 我想起来了，对我来说最好的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待在妈妈的怀里。
0: 小伙伴们都依偎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听着优美的音乐。至于压力呢，早就无影无踪了。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太好了，在刚才故事的最后哈，四位小伙伴都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他们都很放松，也就没有压力了。所以父母的温暖的怀抱呢，可能是他们觉得最安全的港湾，也是他们可以卸下自己的面具，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一个地方，可以使他们减压。今天的故事呢，是和压力有关系的。压力是一种应激反应，让你做好行动的准备。积极的压力能够帮助大家专注于艰巨的任务。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考场里面呢，在写试卷的时候，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压力，会让你回答问题的速度比平时在家里写功课的速度要快很多，也有效率很多，并且能够最终的完成这一项任务。此时压力激素呢，会在任务结束后很快的恢复到正常水平，而消极的压力呢，就会延续的更久，即使在任务完成之后，你的身体依旧处于应激状态。哪怕是经过休息或者假期之后，你的身体也无法从压力当中恢复。当我们感到所做的事情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比如工作量过多，或者生活事务太繁忙，都可能会导致压力反应的持续时间延长。不要以为只有大人有压力，其实儿童甚至婴儿也会感到有压力。比如婴儿在与父母分开，或者置身于一个充满刺激的嘈杂环境当中的时候，可能就有压力了。当然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压力体验，儿童压力来源呢，也是不尽相同的。一个可能对参加新活动或者朋友的生日聚会而感到兴奋，而另外一个呢，则会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感到有压力。那么儿童经历压力时有怎样的症状呢？他们会易怒，容易发脾气，哭泣，焦虑不安，疲惫，不服气和反抗。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自觉的动作，例如是啃指甲，拉扯头发，自怨自艾，心情沮丧。更夸张的，可能会头痛、磨牙、背痛，甚至会有一些胃部的疾病，还会失眠和做噩梦，食欲也会发生变化。儿童还是没有办法去识别或者进行一些压力管理的，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帮助他们识别相关的症状，缓解压力，并且教导

他们如何管理压力。我们可以陪他一起听音乐，和他一起做烘焙，进行体育锻炼，踢足球或者打篮球，或者是跑步，甚至可以跟他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让他们转移注意力。好了，希望通过今晚的绘本故事能够教会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进行压力管理。那么我们今晚的时间又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明天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地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主贺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盛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敬前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将直接责任及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及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也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69点，升108点，上升0.21%。标普500指数报7565点，跌8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399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

0: 也更多吧。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涌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升104点，上升0.19%。标普500指数报7559点，跌13点，下跌0.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39，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0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3: 我有青菜香，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周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数周均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 1% 上升至本月5号到11号的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及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月也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

0: 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约为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到昨天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新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简约公屋当中有8个项目已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预计2026至2027年度内会完成新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什么时候通关。立法会今早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与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的运作条件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时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这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逐程序完成所有讨论。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39点，升80点，上升0.16%；标普500指数报7557点，跌15点，下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0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及葵青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各位听众请注意，天文台在刚刚午夜25分啊，12点25分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同时生效，会有效时间到凌晨的1点钟。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20点，跌37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546点，跌27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8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至凌晨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越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这为何从未介意爱我，只靠在斜坡，日月在消磨，总说句不会再属于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后动态评估及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局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收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今天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比试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为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及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

0: 俄称所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祛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医生和保险所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会协助所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医生证明、收据和所长文件。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天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连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主贺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80点，升22点，上升0.05%；标普500指数报7550点，跌22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及葵青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烈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时而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41点，跌16点，下跌0.03%。标普五百指数报755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89。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1: 月夜也越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預料強陣風吹襲香港，呼籲市民如果身處室外，盡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話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錄得每小時大約70公里嘅強陣風。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節性流感的活躍程度在上個星期進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躍程度更加創一年新高，顯示新冠已經進入新一輪活躍周期。而鄰近地區亦都有類似情況，預料新冠病毒同流感的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都會維持在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倒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1000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

0: 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住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五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3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37美元，卖出3986.8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否释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3: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1: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应该听过一句潮语，一句潮语叫做认真你就输了。咁我喺爱情入面呢，有时最难得嘅唔係好聪明咁样睇穿晒一切，而係一种叫做装傻嘅温柔。有时人真係唔好太认真，喺生活中嘅诈傻扮懵其实每日都会发生。就好似你明明睇到佢一返屋企好攰咁样讲，今日冇事啊。你明明知道佢喺度讲緊大话，喺度强装坚强，不过你冇拆穿佢。只係静静咁去厨房嗰度斟一杯水俾佢。又好似明明你睇到佢一路碌电话一路傻笑，到你转个身嘅时候，佢突然间就熄咗个 screen。你心里面闪过一丝疑惑，不过你冇抢佢嘅手机嚟睇，你淨係笑住问佢今晚晚餐想食啲乜嘢。又或者你明明察觉到佢最近讲说话嘅时候少咗一啲热情，多咗一啲敷衍，但你冇选择去嘈佢，又或者喺度扭计，而是用加倍的温柔包容他的冷淡。不是因为我们蠢，不是因为我们好好呃，相反我们比哪一个都看得清楚，只不过是在这个爱情的天秤上面让他觉得舒服，被爱包围，愿比他争论一个对错，拆穿一个谎言更加重要。愿所爱成着爱，吾爱被爱。2026年7月1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今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同你一起诈傻扮懵，一直去到清晨六点钟。

宁静的晚上，外面没什么声音，但我们心里面最容易在这个时间泛起一些涟漪，林忆莲的深夜夜。在日头我们小心翼翼收埋的情绪，关于他的回忆，在现在这一刻悄悄翻腾。明白

我哋禁唔禁制到天空嘅风雨，真系好难讲啦。嗱，啱啱就见到咧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咧，啱啱解除咗。不过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咧，依然系生效，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听咗许志安嘅翻腾。

心里面情绪的翻腾都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媒介去安抚这一份焦躁。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像不像一杯朗下朗下的红酒，帮你带住微醺和一些香气。微风吹过，我们饮落这杯酒，仿佛就可以将那些讲不出口的心事融化在一片酒红色之中，然后平日坚硬的防线会慢慢瓦解，变成心愿。

既然心软，见到佢拖住疲惫无助嘅背影，我哋都系唔忍心嘅。尤其是听佢讲到呢一句，留下陪我，你唔陪佢？

0: 其实在凌晨时分，我们最渴望的都不是什么海誓山盟，只是希望在这个很冰冷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说，今晚等我留下陪你。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听咗邝美云嘅《楼下陪我》，今晚楼下陪你嘅有岑亮，接住落嚟同你一齐听一下睡前绵绵情话。其实爱一个人最甜最纯粹的模样，就是愿所爱成着爱，是不问回报。

你会想同佢讲，将全世界最晴朗嘅天空都留俾你，想将最温暖、最厚实嘅爱捧到去你面前。唯一嘅愿望就系希望我心爱嘅你可以留喺我嘅身边。接住落嚟呢半小时，假如你听到一首或者更多嘅心水作品有共鸣喜欢嘅话，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揿一啲心心或者糖果嘅 emoji 俾我睇下。

喜欢一个人真的会将他当作是上天赐予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跟你听了陈奕迅《天使的礼物》。这份礼物就好像无时无刻会吹向你的微风。

呢一阵微风轻柔安静，无处不在。张信哲微风掠过，一直都好感激呢一阵微风掠过，令我可以遇到你。

黄宗泽加上胡杏儿，感激遇到你，这份感激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成一份承诺。当我们全心全意喜欢一个人，最期盼的就是能够给他一份细水长流的温暖。

Crystal Gayle 嘅 A Long and Lasting Love。喺呢一种漫长嘅陪伴，系唔需要言语嘅，一个交汇嘅目光就能够睇穿彼此嘅内心最深深处嘅温柔。

蔚蓝版本的《你的眼神》之后，同你听咗 Hayley Reinhardt 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就好似地心吸你一样，就是无法控制，想奔向你，

2:57，而家呢一刻，你系咪已经查好晒你要查嘅护肤品，摊喺张床上面，隔篱有一只猫陪紧你，听完绵绵情话之后，准备入睡。

听日瞓醒，又要展开你嘅旅程，去揾嗰个等紧你过嚟嘅人。

你听埋呢一首 Lullaby for Cats， 跟住听一次三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一齐打开岑亮的秘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城攻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是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且积极斡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认为目前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1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2美元，卖出3,985.3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首先的睡前绵绵情话，我们感受到爱最纯粹的模样，但是生活有时都会起一些风，当那份原本是甜蜜的关系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沉默敷衍，你发现他的眼睛不再望着你，心思开始飘向远方。在这个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争论一个对错，定是拆穿那些显而易见的谎言，定是先求他讲清楚。

凌晨3:10，我见到有啲轻谈嘅 VVIP 已经识做啦，喺 Facebook 嗰度咧留咗一啲礼物同埋钻石嘅 emoji 俾我，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假如听到一啲你喜欢嘅，又或者有共鸣嘅，欢迎你留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女方嘅求你讲清楚。如果梦已经醒咗，求你讲清楚，等我明白一下。睇下系咪唔需要待你太好了。

当我哋见到对方嗰对疲惫又逃避嘅眼，嗰句去到嘴边嘅为什么，去到最后都系俾我哋吞翻落去。杨采妮嘅《但愿你明白》，比起一个残酷嘅真相，我更加希望你可以能够明白我此时此刻的无奈与等待，我心里面都有一句对白，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呢一份顽强逼你嘅体贴，渐渐变成咗我哋喺深夜里面一次又一次嘅自我对话。有太多想对你讲嘅说话，太多受委屈嘅眼泪，我嘅心似被刀刻。但系喺日头，我都努力咁样用笑容掩饰过去。Shelly 关淑仪嘅《这是我心里对白》，接住落嚟，我哋有叶倩文同我哋讲下点样活下去。

于是文嘅我要活下去，在这一场叫做诈傻扮懵的考验里面，我们真的每日都要给一些力量自己。如果

唯有知道要怎样活下去，我们才可以成为生还者。听了余文乐的作品，在这一段和床异梦的关系里面，我们最终都成为了那个独自守候废墟的人。

0: 呢一间深夜嘅房间，就好似系专属于你一个人嘅眼红馆。每一次谂起你，我嘅眼眶都不自觉变红。每一首歌都好似系唱紧我哋嗰段名存实亡嘅守候。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听完关智斌的作品，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仲有冇雨落先。嗱，啱啱见到咧，雷暴警告咧都解除咗啦，暂时。咁但系天文台话今日大致系多云，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添。看来大家都还是要带把遮出街，气温是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还会吹一些强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都有些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不过我们的泪水在那个眼红馆那里流都干晒，望着那个依然陪伴在身边但是灵魂早已经飘远了的背影，我们忽然间明白，而有些真相一旦撕开了，其实就回不去。所以我们收起所有的锋芒，决定学识诈傻扮懵，不是因为我们糊涂，更加不是因为我们懦弱。

在我们的心里面，依然固执地坚守着那句最温柔的祝福。愿所爱成着爱，吾爱被爱。接着下来就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这一首来自李洛斯的作品《

歌词讲到梦仍在，心已经离开，亲爱的，为何依然同在？但因为爱，爱你舍不得追究，只想等一天你内疚。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李洛斯《吾爱被爱》。接住落嚟有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月亮》。而家呢一刻，系咪都好似深夜嗰一个月亮守候紧佢？

0: 明知夜空寒冷，明知大地无言，你依然在最安静的角落里默默地散发着微光，只是为了照亮他前行的路，不求任何回报。和你听了来自蒙古国这位歌手叫做 Nagi 这一首歌《Saran月亮》。身边的人可能都会摇头问，为什么要爱得那么卑微？你自己最清楚，只不过是你选择生存的方式。
1: 相同

请不必牵挂，不必担心，即使今天我又在心乱，这个是我选择的生存方式。李慧敏的《我为我生存》，即使在人家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场自我欺骗的戏，但决定了守护，我依然会站好。

沈振轩版本的《一天一天等下去》。4点钟新闻之前，想同你听埋陈柏宇。

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清晨五点钟，不久之前发出的，来自天文台。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同你唱 K。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郭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白方话将会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和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本轮乌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会展开遗体身份鉴定工作。翻嚟本港，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今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000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3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

0: 0.809，加元1.405，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7.31美元，卖出3977.9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来自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嗱，我就留意到咧，今晚喺 Facebook 上面嘅留言咧都尚算踊跃，咁亦都见到有 VVIP 话俾我听，啊，今晚咧冇波打。咁所以咧就可以留守喺收音机旁边听足4个钟头。咁今晚咧，我期望派你嘅情况咧应该会热烈翻啲啦，唔使我声嘶力竭咁样呼吁大家，求下大家派多啲你，睇下今晚如何先。嗱，我咧就准备咗非常之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同你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呢？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心目中嘅。

好歌、好 K 歌，觉得好听又好唱的话，就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悲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那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离摆一到五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是啦，你的饮歌来的嘛，梗是要捧下场啦。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好重要嘅，因为呢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同埋口味系啲乜嘢，咁以后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冇错啦，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4973隻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爆你。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得到多少你们派的礼，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们欢心的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礼王。是啦是啦，今晚都是银行码进出，首先找来阿 Lam， 敢爱敢做，来啦来啦，拎你支咪，我哋唱啦。

嗱，老老实实，我喺咪后咧都尝试挑战过呢一首啊，咁但系就梗系冇开咪啦，因为挑战唔成功啊，要唱林子祥呢一首《敢爱敢做》咧，真系要唱到你条颈咧嗰啲青筋都现晒，咁先至有 feel。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可以温柔翻少少，揾到李克勤呢一首。破晓时分。

好啦，唱完克勤嘅作品，唱一首喺细个嘅时候我都好中意唱嘅。望尽心中情，好啦，就唱呢一句。

冇错，系 Raiders 嘅《别人的歌》。嗱，系咪首首经典先？冇呃你啊！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哥哥张国荣。不过呢一首咧就比较少喺 K 歌时段同你唱，试下水温，同你唱奔向未来日子。

快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

好，有冇想唱合唱歌嘅朋友？嚟啦嚟啦，准备咗明明白白我的心。

好啦，急不及待要请呢位出场，我哋嘅爆你皇上客 Danny 陈百强。今晚揀咗呢一首《脉搏奔流》。

咁唱完英文歌，就梗系要唱国语歌啦。都话银行马进出，今晚咧我就拣咗呢一首《认错》，嚟自邱克里林。

好，请多一组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Twins， 有佢哋最经典呢一首《风筝与风》。

我今晚冇波睇，加上搜搜银行码，大家派呢嘅情况的确热烈啊！我都要认真多少数下今晚得到嘅利先，唔好俾佢停。再嚟一首《终身美丽》。

好，啱啱好够时间，仲可以同你唱多一首国语歌，要结束啦。K 歌时段最后一首，揾嚟有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即刻同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边几首。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料王有结果啦。

0: 三首以唱 K 歌，包括系有 Raiders 嘅《别人的歌》，邱克里林嘅《认错》，仲有郑秀文《终身美丽》。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冇错，系打头阵嘅林子祥，敢爱敢做。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

0: 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9: 我哋收藏嘅旧唱片，可能会因为听嘅次数太多啦，上边会留低几道细碎嘅刮痕。每次播到嗰首最中意嘅歌，嗰支唱针会棘喺同一个地方，又或者突然间突一声跳过咗一句歌词。但因为你太中意呢一张唱片，你唔舍得掉佢。你只会走埋去，小心翼翼咁样将唱针往后拨一拨，就当冇事，拍拍灰尘，就有得嗰首熟悉嘅旋律继续播放。喺感情嘅世界入面，我哋嗰一份扮傻嘅温柔，咪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对呢一张旧唱片一模一样。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听完今晚我嘅心水选择，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边一张唱片，边一首好歌。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啊！犀利啦！今晚同你率先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嚟自陈洁玲1982年嘅《星夜星尘》。

冇错，里面有呢一首好有画面嘅《白金升降机》，作曲编曲鲍比达，填词林振强。

咁唔知系咪因为歌词咧就有讲即系地球着迷跳起啊，又有呢一个讲宇宙嘅元素喺里面咧？咁啊呢一首歌咧喺1983年嘅时候咧就俾一套邵氏电影啊叫做《星际遁胎》咧采用为主题曲。哇！睇翻资料咧，呢一套电影犀利啦，有钟楚红啦、伊雷、卢大卫等嘅主演，咁系一部有科幻喜剧。仲有特技元素嘅作品啊，咁啊有啲资料就形容咧就话喺当年嚟讲咧就系比较罕见啊，就系大规模尝试用特殊效果嘅制作。我自己咧就未睇过呢一套电影啦，咁啊睇完呢个资料之后咧都好有兴趣咧揾嚟睇下，咁啊睇下83年嘅特技效果咧系点嘅样嘅先，即系。有时咧喺细个嘅时候睇嗰啲粤语长片咧，咁啊都会见到嗰啲万佛朝宗嗰啲 V 运运嗰啲 graphics 啊，咁啊唔知道80年代嘅时候咧，咁啊会系咩景况咧吓？咁啊睇翻呢一首歌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好特别嘅，即系以升降机啊一部 lift 啊为主题嘅作品咧，就喺我哋广东歌入面咧都比较少见。有呢一首陈洁玲嘅《白金升降机》啦，咁啊去到近年咧就要去到 Eden 吕卓安嘅 Elevator 啦，咁但系细味歌词咧就发现啊呢个白金升降机系咪真系一部升降机咁简单咧？但系其实佢系一部宇宙飞船嚟嘅咧。人家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75年，我哋嘅歌神许冠杰嘅《天才与白痴》，咁里边有呢一首《天才白痴梦》，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薛志雄，咪电影《天才与白痴》嘅插曲之一。

頭先有提過呢一首《天才白痴夢》呢就係電影《天才與白痴》嘅插曲之一，咁點解係之一呢？因為呢一套電影呢仲有另外兩首嘅插曲嘅，包括係《天才白痴往日情》，經常都同你喺節目度同聽㗎啦，仲有一首呢叫做《天才白痴錢錢錢》啊，真係好多都係關於錢啊，即係許冠傑嘅作品。咁啊，仲有咧，當然就包括主題曲《天才與白痴》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張專輯裏面頭四個 track 咧都係電影《天才與白痴》嘅歌曲，而且歌名咧都幾分相似嘅。有時咧我自己喺個腦海入邊咧，即係我有呢啲歌嘅旋律啦。咁但我都會諗一諗啊，嗰首係《天才白痴夢》啊，定係《天才白痴往日情》咧？咁啊，特別值得一提咧，就係啱啱同你聽嘅呢一首《天才白痴》。痴夢呢原來呢就係仲有一首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毛啟賢佢改編咗嘅。咁嗰首歌呢嘅歌曲叫做《人生如夢》，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嚟到第三張舊唱片，2001年嘅作品。

子山，不知不觉陈洁仪加上林宝仪的合唱，收录在2001年陈洁仪麻醉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当然心水清的朋友应该记得，亦都是经典劇集妙手人心二的插曲来的。其实都很贴题，放在一套医疗劇里面。医院的故事经常都讲生与死啊、错失啊、无法预计的转变啊。而这一首歌呢，亦都是讲在未有准备之下发生了一些感情，自己几时动心都不知道。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好好听嘅，经常都会喺我节目嗰度出现。咁但系讲翻呢一张专辑陈洁仪嘅《麻醉》咧，其实仲有另外一首歌咧，都系间唔中咧都会喺我节目度出现，我都好中意嘅，就系佢嘅主打歌《麻醉》。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妙手仁心》呢一套劇集呢？呢一个一整个系列嘅劇集都系非常之好睇，当年真系晚晚追嘅。

里面。那么如果你问我呢，即一想起彭羚，我自己嘅对于佢歌曲嘅启蒙呢，就係喺我细个嘅时候呢，就係唱卡拉 OK 啦。90年代初嘅时候。咁我记得我认识彭羚嘅第一首歌呢，应该就係嗰一首，我諗下先，我突然间諗唔到个歌名，係啦，爱过痛过亦愿等，系啦，就系细个嘅时候咧，经常都会点嚟唱嘅。咁另外一首咧就系《奔向你》啦。咁我记得咧就曾经有一个下昼，我仲特登咧不断咁样去挑战呢一首歌，因为嗰阵时仲未变声噶嘛，仲系唱到女仔声嘅。咁啊，好中意呢一首《奔向你》，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唱咗好多次呢一首《奔向你》。咁啊，唱成点咧就即系我自己评价唔到啦。当其时咧亦都冇人喺身边，我记得唔知点解咧嗰阵时喺个厅嗰度系细个啊，一个喺屋企咧，唔知点解冇其他大人喺度咧，我就自己喺度唱呢一首歌啦。咁啊，唔知道彭羚咁多首作品当中，你最有记忆点嘅又会系边一首歌咧？咪一转眼去到2003年，我好欣赏嘅 Juno 麦浚龙，佢 Next Step 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没有人》。

有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对照，有人咧就系讲紧即系一个男孩子咧，就身边咧就有一位女孩子，即系佢知嘅，有位女孩子待我这么好咁样，咁啊如此照料周到添，咁但系去到没有人咧，就系另外一个故事啦，咁啊。佢自己咧就一直都錯摸地，或者係即係誤會咗咧有人鍾意自己，咁啊唔知係咪嗰首有人嘅續集嚟嘅咧？即係最初就以為有人鍾意自己，後來咧就發現原來咧即係沒有，從來都沒有前面邂逅，根本都冇呢一件事，係佢自己諗多咗或者幻想出嚟嘅。咁啊，應該都係唔少宅男嘅写照啊，咁啊，可能咧就比较寂寞啦吓，即系歌词里面都有提到嘅，系咪错在我太寂寞？咁就喺度谂啦，会唔会有人中意自己咧？如果我有一日恋爱啦，嗰位对象又会系边个咧？咁啊谂下谂下咧，就好似留意到身边有人咧，就可能比较关心自己啊，同自己讲多几句咧，就误会咗人中意自己啦。后来就发现咧。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真是一个宅男的悲伤的故事。讲回 Next Step 这一张专辑是2003年的作品，我想讲里面还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作品，包括是快歌《污点爱人》。另外呢很特别，他还有一首合唱歌是跟当年应该是出道冇几耐，或者啱啱出道嘅张敬轩合唱，歌曲名字叫做《玩得》，一首 R&B 作品嚟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里面呢一首作品啊，其实都是一个点唱嚟嘅，嚟自阿 Connie 想送俾甜丝丝，祝佢生日快乐。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歌曲名字《沒有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除了没有人呢，尊龙麦俊龙在2002年呢，还有一首歌叫做《有人》，同这首歌就形成。

好在我哋嘅轻谈 VVIP 啊 ，Connie 啊，佢提醒我，我哋另外一位 VVIP 甜丝丝，嚟紧嘅7月21日系佢嘅生日啊，想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满满啊！

0: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盛夏的果实》，作曲有桑田佳佑，编曲导致词填词林振强。每天爱你多一些收录了在张学友1991年情不禁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些资料就评论呢，就有些是应该说有些评论呢，就说这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的受欢迎程度呢是超出当年所有人的想象。如果你记得1991年那个时空呢，就是在歌曲推出之后呢，哇，简直就是你是会在电视台啊、电台啊、每一个频道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咁滞嘅，即系同埋每一日啊，即系我谂当其时嗰啲 DJ 咧都系超级中意播放，咁啊，当然亦都系因为啲听众好中意听啦。咁当然啦，而呢一张专辑嘅销量亦都系好好。嗱，如果问你呢一张专辑，你会讲得出有咩其他作品咧？可能咧就未必讲得太多。咁啊，第一主打咧就系情不禁啊，咁啊，第三主打咧就系叫做一首早已离开我，呢一首早已离开我咧都有同你听过，系改编自庾澄庆嘅想念你。咁啊，但系如果你讲最受欢迎，亦都系最引起回响嘅一首作品咧，就系、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啦。咁啊，有人话咧呢一首歌就系、是。当年啊，成个我哋大中华嘅地区咧，年轻人啊，示爱嘅必选歌曲。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印象咧，就系一个雪糕嘅广告啊，因为好犀利嘅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即系食中咗即系每天爱你多一些，然后再多一些啊，咁啊即系形容啦，如果你买咗呢盒雪糕咧，你都会情不自禁食完一日又再食一日咁解啊。咁亦都睇返资料呢，呢一首歌犀利呢，亦都成为咗我哋香港电台喺金曲廿载十大最爱嘅其中一首嚟嘅。咁就係我哋十大中文金曲20周年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选举。咁请一啲广大嘅听众呢，就揀返20年嚟你最鍾意边一首歌。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就係其中一首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唉，又到了很苦恼的时候，今晚六首歌我都很喜欢。白金升降机咧，好奇趣，好特别嘅一首作品，每次听到都好振奋，好开心，好嗨。彭羚嘅奔向你更加唔使讲啦。我细个好中意唱佢原唱啊，即系彭羚，当然亦都系好好听。原曲 Winnie Houston 嘅 Run to You 都系不可多得嘅优秀作品。Juno 嘅没有人。都陪伴了我大学年代，好喜欢的歌，但是揀最爱的一首，我会揀林宝儿加上陈洁仪的《不知不觉》。咁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咧？咁啊，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

我见到有啲 VVIP 就揀咗奔向你，有啲人揀咗每天爱你多一些，知你嘅选择又会系乜嘢呢？清晨嘅5:40，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添啊！咁啊，有 VVIP 喺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咧，啊特别提我一阵间咧要带把遮，诶今日醒目啦，我又带到啊！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咧系约29度，唔系太热嘅，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添。咁啊，展望周末去到下周初咧，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一啲骤雨。

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要提提你，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6点钟。

我哋其中一位 V V I P 啊 Helen 啊，远在美国西雅图嘅佢，咁佢提我话啱啱过去嘅七月十四号咧就系方大同嘅生日，咁作为方大同嘅粉丝就好想听到佢嘅作品。今朝嘅晨早 Churchill 我就率先揀咗佢嘅 Sing Along Song， 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人的时候的模样是怎样的呢？你会想到什么形容词？佢是来自越南的 Grady 段世伦，有这一首 UMU 爱你就如。我会说爱你就如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爱你就如时时刻刻都需要你。

我同你听咗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 加上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又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拣嚟周杰伦一首比较早期嘅作品《星情》。

你仲记唔记得嗰种手牵手一齐睇星星嘅简单快乐啊？虽然寻晚嘅星空已经褪去咗，但系嗰份好干净、好纯粹嘅深情心境，会一直留喺我哋心里面，指引住我哋走向下一个晴天。咁虽然睇天气报告就话咧，暂时天气都系不稳定啊。未必咁快睇到个太阳，不过我哋唔会俾天气影响我哋嘅好心情。例如阵间如果你继续留守香港电台听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阿 Vicky 已经喺 studio 嗰度准备好，准备同你分享心里面嘅阳光。咁岑亮咧就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之后，今晚凌晨2点，我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五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翻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話，制定指引時已經同勞工處商討，法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的措施。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處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和屯門區的雨量更加超過4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九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黄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33点，系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8.21美元，卖出397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7月17号，农历嘅6月初4，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Vicky，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曾经听人讲过，我哋人生系一连串嘅体验嚟嘅，每时每刻都应该要去感受、去试、去错、去笑，先至叫活过。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心去体验生活之中每一刻嘅温度，同一时间亦都喺每一刻嘅时候，当我哋用心感受，亦都会懂得爱系要及时，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每个相处的时间。

0: 6:13，早晨。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许冠杰，珍惜，希望大家都珍惜每一个早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下周，展望周末以至下周初咧，天气仍然稳定嘅，间中有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同大家睇睇，喺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活动。最近咧喺奥地利嘅萨尔斯堡，为咗纪念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喺当地嘅一个公园咧展示咗有300个嘅迷你金色莫扎特嘅雕塑。每一个咧大概系50 cm 嘅，咁系由一位德国嘅艺术家奥特马尔嚟到去设计嘅。咁佢咧就话啦，呢位艺术家话啊，因为唔想制作纪念碑，因为呢一类嘅纪念碑咧已经好多啦。佢希望可以展示得到莫扎特人性化嘅一面，所以喺呢300个嘅迷你莫扎特嘅金色雕塑旁边咧都会有佢嘅爱犬，即系有爱犬嘅缩小版嘅雕塑。咁佢就话啦，因为莫扎特同佢嘅屋企人咧，经常都会喺佢哋屋企附近嘅其中一个米拉贝尔花园一齐散步嘅。咁所以佢希望咧展示得到莫扎特人性化嘅一面，尽管佢好叻，但系都系仍然一个普通人嚟嘅。咁莫扎特真系犀利啦，一个作曲家，佢嘅音乐咧到而家歌曲啊，仍然系流传万世嘅。音乐家、音乐人用音乐记录我哋嘅情感又或者故事，喺呢一刻又有冇一首歌能够代表到而家嘅你呢？

6:24。首先有听过来自谭校长的一首歌一个故事，接着有邝美云对直情感。

咁见到咧喺报章上面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打卡造型咧，系好啱一家大细嘅，有缤纷有机农庄嘅装置啦，有悠闲雅座啦，咁都可以希望大家去到嗰边享受阳光与海滩嘅同时，都可以轻轻松松投入农庄嘅日常。感受一下究竟做一个小农夫是怎样的呢，因为小朋友是可以化身成为小小农夫，体验亲手农务的过程，可以在从中学懂要爱护大自然之余，亦都感受一下植物的成长是怎样的呢，更加可以给小朋友亲自带一些的盆栽回家，然后好好栽种。我们去对身边的人又好，植物又好，其实都需要付出爱，不单止有爱，还要有阳光。好在今早上岑亮话，希望 Vicky 都可以带到阳光给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

0: 以警告針對伊朗安全和基礎設施的攻擊，可能導致整個地區能源供應鏈遭到破壞，對地區能源安全造成嚴重後果。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說，伊方仍然積極和美方溝通，希望達成協議，而美方亦都確實正是和伊方溝通。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说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说襲擊了烏克蘭武裝部隊兩艘正是前往敖德薩港口的船隻，又襲擊烏克蘭一些軍事和工業目標。對於土耳其表示願意繼續組織俄烏談判並積極斡船，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回應的時候說，感謝土方願意協助推動局勢走向和平軌道，俄方持開放態度，但認為目前未見到快速恢復和談的前景。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进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啊，而家就啱啱35啊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啊去到咧就早上嘅7:30嘅。早晨啊 ，Vicky 你好。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即系大家就应该会精神少少啦。咁最主要原因都系因为寻日夜晚冇波睇啦，咁世界杯亦都即系叫做。hold 一 hold 住咗先，虽然喺呢个时间咧就有更加多嘅议论纷纷啦，咁啊关于比赛嘅队伍啊，又或者比赛嘅时间到底发生嘅事情啊，教练团队啊，咁都有好多事发生，咁但系起码球迷咧就唔使睇波住，
2: 可以休息一阵噶嘛，
1: 系啦，真系可以休息一下先，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朝头早咧都特别咧就系、是可以咧同 Vicky 咧倾一倾有关于世界杯嘅一件事情。

0: 系啲乜嘢咧？咁样呢件事咧就相当之有趣。喺世界杯期间，原来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朋友咧，就去到美加墨，咁啊去到咧就欣赏佢哋嘅比赛啦。咁样好啦。咁既然佢哋都有去到咁多嘅主办嘅城市，其实亦都带嚟咗唔同嘅文化嘅，亦都有好多语言啦，同埋饮食嘅交流，咁啊更加令到当地嘅好多唔同朋友，特别系单身嘅朋友咧，原来喺呢一个时候世界杯期间都系佢哋出动嘅时机啦，
1: 即系建立友谊咁啊，
0: 冇错啦，建立友谊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嘅友谊，或者唔系净系友谊添，可能建立一段嘅爱情咁样，系啦。咁根据啲网站显示啦，就话世界杯开幕之后啊，咁美国用户嘅配对比同期咧就急增咗60%，即系嗰啲 couple 嘅配对，系啦。咁亦都睇翻啦，咁今次佢哋咧就见到既然都有增加咗咁多，同埋第一个人流亦都密集咗好多先，佢哋不断如果我哋就唔喺个当地啦，咁但系当地 loop 嘅时候咧，发现咧就多咗好多咧就唔同国籍嘅人士，或者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会喺附近咧就出没嘅，咁令到大家就觉得咦，好似系一个机会、哦，可以。认识到唔同嘅文化嘅机会又嚟啦，咁样咁咪更加有唔少嘅叫单身人士世界杯期间咧就加快出击率啊！吓咩即系出击率咧？即系多啲啊，约下啲朋友，一啲嘅陌生嘅朋友啊，讲下你住嘅地方，你嘅国家到底中意食啲乜嘢噶？平时啲生活习惯系点噶？藉此咧就彼此了解更加多嘅。咁喺个别嘅城市举行期间啦，升幅其实更加明显啊。例如咧就喺墨西哥，墨西哥亦都系一样喺瑞典对特尼西亚嘅赛事之后啦，海外用户活动嘅水平增加咗80%嘅。系啦，咁啊亦都见到好劲啦。呢一个叫做南韩。对于捷克的比赛的时间也都增加了 74%， 很多人做这一类型的配对、即大家都很想认识多些朋友了。
1: 应该就是现在年轻的人呢，他们之前我们有讲过、即他们现在认识朋友，甚至乎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会透过不同的 APP 去邀请当地的市民、或者人来到去陪他们、会不会一起吃餐饭、从中呢就是可以了解得到更加深入了解得到当地的文化的、即譬如韩国是特别兴这样东西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韓國人去到捷克的時候，即係去到當地對捷克嗰一場的時候，他哋會去到當地去遊玩的時候，就會加入呢些 app 嚟到去啊，會唔會睇到邀約到一些當地的朋友吃餐飯呢？咁樣，即係呢一個，我覺得都應該都大機會是因為嚟自韓國那邊的文化咯。
0: 係啦，咁啊睇下仲有邊啲國家地方的人士咧，都是幾活躍嘅先。好啦，英國的有啦，巴西啦。泰国啦，尼日利亚啦，咁啊，仲有譬如巴黎地区，因为有啲系知道佢本身 register 嘅时候，佢系属于边个国家或者城市嘅人士嘛。巴黎地区嘅人士咧，其实喺唔同地方个活跃程度都相当之高，超过105%啊，所以大家都系好喜欢咧，就认识多啲新嘅朋友。咁啊啱嘅，咁你咁难得去到睇世界杯，
1: 系啊，
0: 四年先一次。咁、如果你又揾到啲新嘅朋友，又可以令到你今次呢一趟嘅旅程有更加多唔同新嘅体验。
1: 係呀，有唔同回忆添、以前你识朋友呢，我自己呀去旅行嘅时候冇呢啲 app 呢，我真係喺 hostel 嗰度大家住呢一层喎，又或者喺下面见到我哋住喺呢一个 hostel 喎，咁大家就会识啦，即係认识唔同嘅朋友啦。但係而家多咗呢啲 app 嘅时候，你去到其他地方旅行，你就可以识更加多嘅朋友，我觉得係唔错㗎。係
0: 呀，我其实都係本身都係周围识人嘅，如果去旅行嘅时候，以前年轻嘅时候吓，咁大家又睇下会唔会，即系安全当然系第一啦。咁但系有机会试到唔同文化，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0: 一首作品来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43嘅时间，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当中噶。既然咧，我同 Vicky 都系中意动物嘅朋友啦，咁啊，树熊你都有见过啦，但系你就冇抱过啦，有冇？我都冇抱过嘅。其实树熊咧，咁我哋虽然叫树熊啊，咁但系其实佢唔系熊科类嘅，吓佢咧就系属于哺乳类嘅，叫做有袋嘅哺乳类嘅一群嚟嘅。咁我哋同人类有一样好相似嘅，原来佢哋有指纹嘅。我哋望下你自己手指咪啲指纹嘅，
1: 系
0: 佢哋都有嘅，即系佢哋唔系肉枕嚟嘅，唔系好似窝窝咁样有肉枕嘅咁样。咁佢哋亦都有啲好得意嘅习惯嘅。细个嘅时间咧，佢哋就必须要食呢个妈妈嘅排泄物咧，指定嘅排泄物先至可以吸收到嘅。咁呢个其实都系同反操啊各样嘢都系好有关系啦。咁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亦都知道其实树熊咧嗰个脑袋啊，就好似一个缩水嘅核桃一样。其实非常之细嘅，真系好细个嘅。咁所以就可能未必谂到好多嘅嘢啦，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多啲嘅照顾佢啦。佢咁得意系咪？食树叶嗰个样咁样。好啦，另外咧，佢哋嗰个树熊因为有袋啦，咁我哋个袋啦，袋鼠个袋就向上嘅。原来树熊嗰个袋咧系向下嘅，系啊，系向下嘅。同埋佢哋成日爬上树咧，都系有原因嘅。系啲咩咧？因为树上边咧嗰个气温咧就有啲不一样嘅。然后佢哋爬咗上树之后咧，感觉就好似系吹紧冷气咁样噶啦。

0: 一首嘅作品《那有一天不想你》。同大家睇啲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间中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雷暴警告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啊，經常都係走訪外地嘅香港山藝協會啊總教頭啊梁之浩 Sunny Sir 咧，繼續咧就越洋為我哋提供一個訪問嘅服務啊！啊 ，Sunny Sir， 聽唔聽到 ？Sunny Sir，
3: 咁多位聽得清唔清楚？
2: 清楚啊，清楚啊，聽得清楚啦！哇，你又去到好多地方，又湖光山色又犀利啦，咁樣又孭住個大背囊，
3: 冇辦法，冇辦法，因為即係要穩直。咁、就而家機場就揾個角落頭就匿埋喺度，同大家做

0: 你系你啊，真系谦虚。
1: 咁早啊，唔系讲少啊，都系即系因为晨咁早啲机场冇乜人啊。
0: 吓，
1: 我哋搭早班机啊，咁所以就吓诶、一身处外地啊，可能短短地、窒窒地啊、哦，大家多多包容、啊。
0: 我以为你喺嗰啲即系可能准备攻顶嗰啲山屋嗰度咧，又同我哋讲啊，咁唔同嘅旅程啊，咁、哦、喂，迟啲真系要分享一下、啊，即系喺唔同地方嗰度，
1: 又
0: 系即系我哋学咗嗰啲山艺咧，我哋即系都咁耐时间啦、啊。学咗啦，学咗咁多啦，喺实用上面咧，咁啊等新年时就可以分享一下嗰啲实用嘅例子啦。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即系学以致用。
1: 我啱啱咧，我即系我都有留意香港天气，
0: 嗯，
1: 好似又系落紧雨、
0: 啊。系啊，以前嗰啲大家好中意讲咩落大水啊？呢排成日都
1: 啊，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啲 apps 都收到嘅香港嗰啲
0: 资料。系
1: 啊系，咁我发觉咧就呢排成日落雨，咁、不如就。大家少啲行住啦，因为都湿啊嘛。
0: 哦，啱啊，啱啊。喂，咁如果少啲行嘅话咧，成日有句说话叫做未雨绸缪啊，吓。咁啊，所以我哋咧唔系话净系你留喺屋企，我哋唔出去嘅话，咁啊 OK 噶咯，唔系噶。我哋为咗继续咧行多啲山，我哋应该好好地锻炼自己。不过咧，我谂都有好多听众都真系完全摸唔着头脑啦。咁啊，如果你话行山嘅，我咪系咪净系练大髀啊、练膝头哥啊呢啲就算呢咁样嗱？今日咧就真系，反正都系新年上喺度啦，要问一问啊，即系专业教练。如果你平时谂住行山，但系我好似而家咁落大雨啦，我唔行山啦，或者天气未如理想啦，我想喺屋企或者一啲室内嘅地方，我都好想练习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其实有冇边几个肌肉咧？我哋或者边几组嘅身体部分，我哋特别要一个锻炼嘅咧。
1: 啲大家啲行友咧唔行咧，就硬系周身唔聚财，脚趾行嘅。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咧，就最重要第一个啊，四头肌先。
0: 四头肌系。
1: 四头肌咁即系边度咧？
0: 大髀系咪大髀？
1: 嗰嚿。诶，冇错。
0: 吓，
1: 讲翻啲我哋贴地啲嘅嘢吓。大髀
0: 系。
1: 咁大髀我叫四头肌，就菠萝佢最上摸嗰嚿最大最大嗰组肌肉。
0: 吓，
1: 因为佢落山咧。又靠佢嘅，可以減輕我膝頭哥個痛楚。
0: 哦，咁樣。
1: 好多時候咧，啲人話：喂，行得多，幫我幫佢痛啊，咁樣、
0: 嗯。
1: 因為你四頭肌唔夠肉。
0: 嗯。
1: 咁當然，我哋除咗運動之外咧，就要多啲蛋白質嘅嘢啦。雞蛋就最有益。
0: 哦，雞蛋啊！
1: 一日食三隻。係啊，我最少都而家都我都開始轉一轉，即係呢個新嘅飲食方法。咁都係食多啲雞蛋。
0: 嗯。
1: 其實我哋如果要增肌肉咧，咁好多時候咧，一日。一隻係唔夠嘅，咁其實以前都話，哎唔得喎，原來就驚食雞蛋咧就膽固醇過高。嗱，最新研究啊係唔關事嘅。
0: 嗯嗯，
1: 雞蛋嘅膽固醇咧就係即係好嘅，就唔係佢膽固醇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一隻雞蛋咧就大概有6-7 gram 嘅蛋白質。
0: 係。
1: 咁你每日咧就大概食三隻都完全冇問題嘅。
0: 嗯，係啦，咁如果大家擔心嘅都講一句咧，大家擔心嘅就揾翻註冊營養師啊問一問啦嚇。
1: 問問先啦，咁但係我覺得係肌肉更新咗咧，你嗰個菠蘿蓋咧啲液啊，啲肌肉啊鍛鍊咗咧，就真係爭好遠。喂、嗯，咁點練先？
0: 係咯，
1: 成日都教大家噶啦，你緊張。
0: 單車機咁啊得唔得啊？係日日係咁啊嚟用嗰啲單車機。
1: 小弟屋企比較貧窮同埋窄，就擺唔到個單車機。
0: 咁啊要引体上升得唔得啊？喺你嗰啲门嗰度整支棍啊，引体上升啊！又或者我细个咧有跟嗰啲教练去到打篮球嘅，有学篮球啊。咁我哋有一只叫鸭仔行，即系两只手翘住喺后边、
1: 啊，哇！料到啊，
0: 好攰啊！鸭仔行真系好攰啊，原来
1: 真系有料到啊！其实就咁，当然啦，我哋要顾及我哋听众嘅年龄层嘅，
0: 系
1: 佢哋呢啲
0: 太辛苦啦。
1: 三岁嘅哥哥姐姐咧、其实都唔知佢搭水行嘅、我哋可以叫做 wall sit， 即系挨住埲墙又做个模型凳，系啦。
0: 呢只都近乎嗰啲 HIIT 嗰啲嚟噶咯，你虽然唔使喐，但系你挨住埲墙坐模型凳，即系只脚要九，即系膝头哥个位九十度噶嘛？呢个我记得。
1: 啊，系啦，但千祈个菠萝盖就唔好超过脚尖。
0: 嗯。
1: 咁你挨住埲墙就借到力，但如果想安全啲咧，就侧边放张凳下，
0: 系即
1: 系掹住个凳平，咁你就唔使惊一嘢失控就跌落地啊嘛。
0: 嗯，
1: 咁你就挨住埲墙，手扶张凳借力，然后就最紧要咧就练嗰个四头肌、大腿个肌肉。
0: 系，
1: 咁你开头就30秒啦，
0: 嗯，
1: 然后又唞翻10秒， 又做30秒啦，咁咁其實做幾個循環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嗰個大髀肌肉咧就實崩崩噶啦。
0: 哦，有冇話、一般嚟講，我諗最辛苦都係可能頭嗰兩三日啦，之後就慢慢適應啦，係嘛？
1: 係啊，其實平時我自己挨牆去試咧，就大概幾分鐘嘅。
0: 嗯，
1: 一撳埋去就開睇個片啊，或者睇下戲啊，咁其實不自覺地咧就幾分鐘嘅。
0: 嗯嗯，啊咁快係喎。
1: 安全嘅又唔會整親自己嘅，
0: 係喎、
1: 因為深蹲咧都得嘅。如果深蹲咧，啲人會踎低噶。咁、你做 squat 深蹲嘅時候咧，要記住啦，嗰、那個腰要直嘅。
0: 係知道。
1: 咁啊變咗好容易會做錯噶嘛。咁、挨牆呢個咧就啱曬大家。
0: 哦。
1: 呢個安定嘅能力，你話喂、我十秒八秒頂唔順唔緊要。慢慢試多幾次。最緊要唔好整親。呢、這個就我哋成日咁講啊。就除咗大腿肌之外咧，我哋嗰、那個。小腿都紧要嘅，即系我叫鲤鱼肚啊，个比目鱼啊，啊后边嗰、那个即系攞落去，嘣嘣就撑到上嗰、那个，咁、我哋咧就用嚟对付啲斜佬嘅，
0: 系
1: 增强平衡力咧，咁就减少拗柴。
0: 哦，
1: 呢、个练训练仲简单，即系简单到不得了啊！即系我屋企冇咁多拗搞嘢，咁呢个咧就系、你行楼梯嘅时候。边做边提就得噶啦。
0: 喂，我中意你提议呢一个咧，就系、如果大家做嘅时候啦，第一侧边可能会有啲嘢扶住先啦，咁啊安全第一啦。第二就
1: 系
0: 可以睇住啲，譬如你煲紧剧嘅嗰啲，咪挨住埲墙，咁啊继续喺度做下呢一类型咁样嘅运动，咁可以 keep 住嗰个体能咧。咁啊天气好嘅时候就够力啦，系嘛？
1: 啊，同埋听住收音机都得嘅，朝头早听下晨光咧，咁都觉得播啲咗好耐啦。
0: 咁呢個梗係啦，呢、這個梗係要啦。
1: 咁樣硬性賣廣告會唔會同啲聽眾唔係幾喜歡？
0: 唔會，你都係賣翻神光啫，咁啊冇乜問題啦。所以上山咧就可以練下呢一個叫做四頭肌嘅位置。
1: 係，仲有小腿。
0: 仲、有小腿。
1: 喂，腳腕啊，小腿。
0: 嗰個 hip 啊，需唔需要點樣可以即係順便收埋佢嘅咧？嗬。
1: 係大腿都要。你講個盤。叫做臀部，
0: 系啦，冇错。
1: 你睇下 hip 比 hip， 我系拗一拗头，系啊，嗰、那个8月15啦，咁其实都有用嘅，因为我哋上山咧，主要个人拉人啊，都系靠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练臀部嘅时候咧，点样练咧？好简单，就是、一个弓步，跨步，系啦，即系揽一揽向前，转一转低，咁啊转脚啊，揽一揽前，转一转低咁样啫。都系重点就系个菠萝盖唔好超过个脚尖。
0: 系，
1: 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即系只脚唔系好够力咧，侧边摆张凳扶一扶，揿一揿。最紧要安全。
0: 啱
1: 慢慢转去试，试多几下，觉得咦有啲攰啦，休息。饮水休息。咁所有呢啲动作都系嘅，每次做完之后咧，记得拉拉筋。开始前又热热身。完咗之後咧，就拉一拉筋，咁誒久而久之咧，就嗰個肌肉咧就增加咗，能力又高咗。到你下次出去行山嘅時候咧，啲朋友話你：喂，平衡力高咗咁多嘅小白，咁犀利嘅一個，即係閉關練功啊！
0: 就係聽阿 Sunny Sir 咯，自己可以喺屋企嘅時候都可以咧喺一啲山藝上面做一啲叫做補足啊，令到佢咧就可以 keep 住我哋身體嗰個體能好重要，唔受傷先至第一啦嚇。
1: 冇錯，
0: 咁啊同阿 Sunny Sir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1: OK， 拜拜。
0: 系啦，咁啊，等阿 Sunny Sir 即系越阳之后翻到嚟，又入直播室，又同我哋用阿靓声倾啦吓。而27度嘅气温，转头分道广播，晨光第一线，中午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3: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2: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3: 几点有得听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使唔使日日听啊？
2: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将为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确实正在与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或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瑟尔基斯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及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数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屯门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37，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4， 人民币离岸价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进碧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电车的情况，由于紧急路轨维修，介湖海富街及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在有需要的时候，巴士公司将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一起呼吸晨早的清新空气，一起感受宁静的场景，一起来到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青春的声音，陈美玲的小清河。心情立刻年轻起来呀，好样音乐，刘文正啊。

纷纷飘坠的雨，如果加上音符啊，心情啊是不是更好一些？听过刘文正啊纷纷飘坠的音符。然后有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

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歌声也一代一代传下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许也很喜欢怀旧啊。

范广慧伞的宇宙啊。有着多雨的天呢，天上啊一分姿趣色彩。

出门记得带上伞啊，检查好车辆的状况，安全出行在大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这是好样音乐。

0: 收到葵带来的早餐之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近碧霞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另外电车的情况，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及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

0: 公共运输服务，在有需要的时候，巴士公司将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学游泳为何要从孩子抓起？在孩子的哪个年龄安排学游泳最适合？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6: 孩子点解学游水呢？在人类的进化来讲呢，这个都是人类的求生技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去进化。而我们在生理学的条件发现呢，就是小朋友大约是3-4岁左右学游水呢，是掌握能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家长的朋友呢，都要计划下安排小朋友去学游泳。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雨波，
1: 好样
7: 好样，
1: 音乐。

7:34，晨早的时间。回来好样音乐，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呢更加是超过了40毫米。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1，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经典好歌有效时间也是到今早9点。

本已难忘的歌曲，再加上两代声音的传承，就更加 unforgettable 了。Nat King Cole 和女儿 Natalie Cole 精彩的经典的合作，也让这些隽永的旋律和歌词熠熠生辉。1995年 Michael Jackson 演绎了他的偶像的歌曲。

真情真意真心演绎出来的感觉，就是生活的。就是 AI 永远也代替不了的。听过 MJ Michael Jackson 呢，致敬他的偶像啊。有关注 Michael 的朋友呢，应该也知道了、Michael Jackson 的、偶像是查理·卓别林。他有一首著名的作品，音乐作品、歌曲作品《Smile》，本身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在1995年呢，《History》专辑当中呢。Michael Jackson 就把这首歌放到了他专辑的最后一曲。现在回看呢，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无论面对什么，都要保持微笑。

空气是湿润的，又是温暖的。小提琴家 Vanessa May， Warm Air。 我是雨波，我们在好阳音乐早7:50周五7月17号。

永远的一个浪漫传奇，蒙娜丽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呀，在情感的天空之中啊。

0: 听过有张学友的情网，好样音乐，7:5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天空中的雨呢，也像一张编织好的网，笼罩在我们的上空，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